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画面看到，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现场车多缓行。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7: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8: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9: 3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9: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10: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在追踪，
10: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1年期 1.35%， 3年期 1.75%， 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江苏智慧人社线上申领，选择江苏银行社保卡免费包邮到家。本年开卡并激活还可领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福利全等你来。

0: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6号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其举行会谈。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近期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海南省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促进医疗创新成果加快进入临床。9月15号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15号，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针对总台曝光个别地区农村治污问题，山西针对未建成污水处理站的兴城镇解村、永固乡永固村启动应急措施，对两村污水统一收集转运处理，同时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度，确保12月底前建成投用。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博鳌亚洲论坛2027年年会拟于明年3月24日至27日举行。中国乒协公布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参赛运动员名单，该名单由林诗栋、蒯曼领衔。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啊，大家可以通过 FM927 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 APP 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也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也可以通过公屏来进行互动。
2: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 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3: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高考落幕，金榜题名，学生们都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可是也有学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也收到了同学们的求助。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来自一位大一学姐的采访。
4: 我是一名大一学生，一年前的六月，我信心满满地走出高考考场，盼望着多年的苦读能开花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我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很多同学也都得偿所愿，大家开心地筹划起了毕业旅行。就在这时，一位女同学给我发来 QQ 消息，她出了车祸伤了腿，发来的图片让人揪心。他说手头上的钱不够交医药费了，而且父母在出差联系不上，祈求我能帮帮他。我赶紧把用来毕业旅行的3000元全部转给了他当医药费。虽然毕业旅行去不了了，但是能帮到同学我还是很开心的。可他收到我的转账后却再也没有了消息，我担心他出事，给他去了电话，这才得知他的 QQ 账号被盗了。
3: 其实这是暑假期间针对高中生、大学生的诈骗典型案例，类似的诈骗还有很多，类似于刷单返利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呢，先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等，拉人建群，让受害人完成刷单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之后呢，再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另外还有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的骗局，像诈骗分子冒充电商平台或物流快递企业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的商品被下架，以理赔退款为由要求缴费，诱导受害人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

受害人拉黑，还有虚假购物服务类骗局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骗局。诈骗分子呢，先在社交平台或网站发布广告，当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等理由要求私下转账，待受害人付款后，以加缴关税、缴纳定金为由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事后将受害人拉黑。另外还有一种是经常出现的，就是冒充熟人类，冒充受害人的熟人、老师，在社交软件上以熟人的身份对受害人嘘寒问暖表示关心，或模仿熟人、老师等人语气向受害人发出转账请求或缴纳费用的指令信息，并以时间紧迫、机会难得等借口催促受害人转账。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骗子的手段多样，防不胜防，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反诈意识，以及日常呢多多来提示家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一定要注意防范电信诈骗，主动学习反诈知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况一定要及时报警。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经历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膘肥体壮，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每年开湖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是在9月25日前后，记住，这之前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仔细着点，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自己去到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三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的三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规格，699老饕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风景游人。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三公三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是三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元的尝鲜款已经全线售罄，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全部3折预售。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有一次生物课上，老师问大家，
15: 你们说人凭什么来识别母鸡的年龄呢？
14: 一向很少回答问题的小王啊，这次积极地举了手，老师我知道，用牙齿。
15: 马的年龄倒是可以根据牙齿来判断，但是母鸡并没有牙齿啊。
14: 哎，母鸡没有牙齿，可是我有啊。如果母鸡的肉很嫩，年龄就很小，如果咬不烂，那就是很老喽。
15: 一天吃过晚饭，老王躺在沙发上看手机。
14: 老婆，你看啊，这有一则新闻，说北京一个快递员每天送150-160份快递，劳累过度导致猝死。
15: 啊，天啊，真的吗？快递小哥确实很辛苦啊。咱们以后呀，要对快递员的态度好一点。
14: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少在网上买东西啊，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understand？一天， 亚楠和好友相聚，感慨自己都快三十了，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15: 好朋友都说吧，她太大女子主义了，劝她要对男人温柔一点，多说赞美的话，才能获得别人的好感。
14: 聚会结束之后，亚楠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她一上车就说：“
15: 司机师傅，你好帅呀！”
14: 只见那司机转过头来，严肃地问：“姑娘，你是不是没带钱？”
15: 铁柱哥几个闲聊，说是要比赛憋气，输的人要请客吃饭。铁柱就说道：“
14: 嘿嘿，你这可难不倒我，我这憋气足足能憋五分钟。”
15: 吹牛吧，你怎么可能憋气这么长时间呢？
14: 这要归功于我媳妇儿。
15: 啊，是你老婆教你的？
14: 不是，我媳妇儿吵架的时候喜欢掐脖子，我憋五分钟。大头去医院看病，人特别多，他就在挂号处排队，突然走来一个人，直接插队排在他前面。
15: 哎，你这个人怎么不排队啊？你
14: 因为我素质差呀。
15: 那个人刚说完，大头一个耳光就打了过去。
14: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15: 嘿嘿，因为我有病啊。听爷爷说，阿贵周岁的时候，家里人让他抓阄，面对一大堆的东西，有吃的有玩的，阿贵毫不犹豫地抓起了一把枪。爷爷高兴地说道：“
14: 这小子不错，将来肯定是个当兵拿枪的好材料。”
15: 现在阿贵长大了，爷爷的话似乎也应验了，他成了一名光荣的电焊工，天天拿着一把电焊枪，滋啦滋啦的火花乱溅。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5: 铁柱问坐在后面的媳妇儿：“
14: 老婆，刚才我在路口的时候是不是闯红灯了呢？”“
15: 没事儿，刚才那个路口不拍，别废话了。”“
14: 不好了，媳妇儿，刚才光顾跟你说话了，路口压双黄线了，这路口是拍照的。”
15: 铁柱的媳妇儿终于忍不住了：“哎呀，你废什么话呀，骑个破自行车谁会拍你啊，饿死我了，你快点骑。”
14: 大学开学，新生报到，食堂里大头父子俩同桌就餐，虽然是吃饭，哎，但是两个人呢却不住的左顾右盼。
15: 几名学姐路过，两个人看的是目不转睛。老爸对大头说道：“
14: 儿子，喜欢吗？”“
15: 嗯，喜欢。”“
14: 喜欢就去追呀，上大学就是大人了，回去我再让你妈给你转点钱，给女孩子买个花啊什么的，给她送礼物。”
15: 大头吃惊地看着爸爸，激动地张大了嘴巴。只听老爸继续说道：“
14: 嘿，当然了，这钱呢，老规矩啊，我抽两成。”
13: 昨天亚楠走在马路上，看到对面一个帅哥，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好激动哦。
15: 当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亚楠的包被抢了，对方撒腿就跑，很快就消失在了人潮人海当中，留下了亚楠痛不欲生。
14: 亚楠很伤心，为了这件事儿啊哭了很久。闺蜜白小雪安慰她说：“
15: 行了啊，这件事儿都过去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还好人没事儿，以后咱们小心点就是了。”“
14: 我就是想不通，我到底哪里不如我的包了。”
13: 一天，媳妇儿非常体贴地问铁柱说：“
15: 老公，最近你的工作也太忙太累了，都很久没有出去玩过了，要不然这样，今天呢我给你当一回导游，咱们就当旅游啦。”
13: 铁柱欣慰地答应了，就这样屁颠屁颠地跟着老婆玩了一天。眼看天黑了，一天愉快的旅程即将结束，老婆带铁柱到了商场一楼的珠宝专柜，对他说：“
15: 好啦，咱们呢这个是零元团，不收服务费，现在呢你可以买一点纪念品回家送给媳妇，她肯定会心花怒放的。”
13: 老王和媳妇儿刚结婚的时候啊，这媳妇儿拿一个小瓶子说：“
15: 以后的日子呢，你惹哭我一次，我就往瓶子里滴一滴水， 等哪天瓶子满了，我的心也就死了，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
14: 5年过去了，前几天老王偷偷地给那个瓶子灌了两大勺子水，结果被媳妇儿发现，暴打一顿。
15: 铁柱在家里拉二胡，一曲终了。铁柱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没话找话的就跟媳妇儿说，
14: 要是以后工作丢了，实在吃不上饭了，你说我能不能去街头当个艺人什么的呢？
15: 媳妇儿扑哧一声就笑了，老公，你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实力吗？
14: 听了媳妇儿的话，铁柱装作很害羞的样子问道，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靠脸吃饭吗？
15: 当然是真的，脸长得跟车祸现场似的，往街边一坐，来来往往的，谁见了不得扔个10块8块的呀。
1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拿着新买的手机问老爸，
10: 爸，你看漂亮不？
8: 老爸抬头看了一眼说，挺漂亮的，但也一定很贵吧。
10: 老爸，没想到你还挺识货的哈。是不便宜，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呀？
8: 哦，我是从你妈妈的脸色上看出来的。
9: 大头交了个女朋友，拿她照片给老妈看，老妈摇了摇头，
8: 不好，这女孩不好。
9: 听了这话，大头有点不乐意，哪儿不好了？您和她年轻的时候还有点相似呢。
8: 这种面相的女孩会欺负你的，以后什么家务都会让你做的。
9: 不可能。
8: 俩人正说呢，老爸拿着拖把过来了。
9: 别吵了别吵了，把脚抬一下。
8: 老王和单位的一帮男同事聚餐期间，大家说起了怎么样藏私房钱最保险，可是说来说去，大家都不由得感慨说，好像不管藏在哪儿都会被老婆发现。
9: 对于大家的讨论，老王没有参与，听大家说完，他淡淡地说，我都存银行了。
8: 啊，那存折或者银行卡放哪儿啊？也不好藏。哎，
9: 这个时候老王抽了一口烟，神秘地笑了笑说，烧掉，要用的时候再去拿身份证补办。老王媳妇儿姓陈，平时和媳妇儿开玩笑啊，总喊他姓陈的。
8: 前几天去媳妇儿家走亲戚，媳妇儿家上一辈人很多，这一辈人更多，非常热闹。吃完饭，老王跟大小舅子们打牌，一会儿口渴了，喊了一句，
9: 姓陈的，泡壶茶来。
8: 空气突然凝固，老王抬头一看，屋里十几个人都姓陈，都盯着他呢。
9: 还是我自己来吧。铁柱和老婆去逛街，在一家名品鞋店，老婆对铁柱说，
11: 老公，我喜欢这双鞋。
9: 铁柱一看，8888，我的天哪，媳妇儿，钱可能不够，咱就带了1/4呀。
11: 那好吧，那就买一双2000多的吧。
9: 不，这不是告诉你了吗，只带了8块钱。大三暑假的时候，大头和哥们儿闲得无聊，便决定一起骑自行车从北京去天津，而且身上都不带一分钱。
8: 经过14.5小时的艰苦跋涉，两个人终于骑到了天津火车站。疲惫至极的他们早没了出发时的得瑟嚣张，见人就问，
9: 二手自行车要不要？不贵，想换一张回北京的火车票就行。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开心包邮，
13: 欢乐到付。
1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4: 小王班里有个学霸，平时非常孤傲，
11: 一次考试卷子发下来，小王考了45分，学霸考了100分。正当小王沾沾自喜，分数比上次考的增长了30%的时候，学霸说道：
14: 哼，你考45是因为你只能得45，我考100是因为卷子上只有100。
11: 听了这话，小王气坏了，给了学霸3脚。学霸蹲在地上哭着问：
14: 为什么踢我3脚？
11: 我踢你3脚不是因为我不能再踢了，而是因为你只能扛得住3脚。
14: 一天，大头向老板提出了涨工资的要求。老板对他说：
11: 我们公司虽然小，但是人才济济。你看见传达室那个老头了吧？他有一个资产1000万的儿子还在我这儿干呢，工资只有1900。刚才那个拖地的保洁大妈，儿子开的是奔驰，他工资才2200。咱们的财务，他家有3套房，工资也才2500，我给你开3000，不算低了，干得好可以再涨嘛。
14: 过了一个月，大头才知道这老板真的没说假话，那传达室那老头是他爹啊，保洁大妈那是他妈，那财务是他媳妇儿。老王曾经开过一家烧烤店，一天两个酒鬼在店里喝得兴高采烈，一个问：
11: 哥们儿，你哪人呢？
14: 内蒙的。
11: 哇，我也是，干一杯。你内蒙哪儿的呀？
14: 通辽的。
11: 哇，我也是，再干一杯。你姓啥？
14: 我姓李。
11: 哇，我也姓李，干。
14: 这个时候老王实在看不下去了，拨通了邻居老李的电话。
11: 老李，你来一下吧，啊，你两个儿子又喝蒙圈了。
14: 哥们儿到老王家诉苦，老子非得跟他娘们离婚。
11: 老王看着鼻青脸肿的哥们说道：哎呀，虽然吃了点亏，也不至于非要离婚呐。
14: 不是，他没打我。
11: 既然他没打你，那更不用离婚呐。
14: 这个时候哥们儿望着老王一副幽怨的眼神说：他虽然没打我，但他在旁边指挥了呀。
11: 昨天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老王的儿子考试得了全班第一，老王跟老婆合计着带他出国见见世面。吃晚饭的时候，老王说道：
14: 儿子，你的心愿是什么呢？
11: 吃汉堡包。
14: 哎，儿子往大了说，
11: 买个新手机。
14: 一看你就没有鸿鹄之志。再往大了说，今天你爹说了算，想想咱俩共同的心愿。
11: 这个时候儿子怯生生地瞅了瞅旁边的老妈，小声地说道：换个妈妈。
14: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老婆，老婆。
1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

进入到每天的二手车节目时段，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开咱们的车载以及家用的收音机或者是我们的手机线上的收音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 讲到收音机这三个字，感觉似乎好像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产物了，现在还有多少朋友在听收音机呢？说现在越来越线上化了，这个科技感也是越来越浓厚了，我们现在手机呢也可以移动收听了，只要咱们有网，即使你在外太空也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所以说呢，不仅仅现在只能说哦，我只能坐车里听哦，或者我只能拿着我的移动收音机听，现在用手机， 咱们可以用手机呢下载APP， 叫做连云港手机台，然后呢下载完毕了，进入到首页之后呢右下角就有那个广播两个字，进入到广播之后我们就选择咱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就OK啦，就是你肯定会有自己

0: 自己喜欢的电台的节目，或者你会有自己喜欢的某一位主持人，那哪一天你说哎呀我有事错过他的节目了，没关系哈，这个连云港手机台呢，它是可以有一个回听的功能的，它可以保存一个礼拜的节目啊。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抖音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收到港城王一博的留言了，马上就帮您来评估车辆哈。来，我现在跟我们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你是第一次打开到收音机听到，或者是你第一次刷抖音的时候呢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所听到看到的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那我们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呢，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里面干啥呢？是为咱们所有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什么是二手车呢？就是你自己的车吧，简单来说已经是有挂名的，你现在要考虑说把它给卖掉，但是呢我不知道它现在价值多少钱的话呢，也可以咋地呢，就直接把你这台车的相关的信息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评估一下，就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买卖的环节哈，就是我就想先了解一下。OK， 没问题。在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小时里边呢，咱们发来哪些内容，像是我们的港城王一博一样发啥呢，说哦，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的，然后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啊。好，可能有朋友在问啦，你都光说你这抖音在直播啊，账号是多少呢？跟各位报告哦，那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我叫思思嘛，然后为什么叫小推车呢，就是我想说能够帮大家在买二手车的道路上面去走一些捷径啊，就尽量的给大家去省一点钱，花最少的钱呢去购买到一台车况透明的啊，性价比很高的好的二手车。再一个呢，就是这是关于买车的，如果是卖车，就是说我们也是想要去帮助大家呢把咱们的手上这台车相对更高的用高点的价格给卖出去啊，所以说呢就帮大家省钱吧，直白来讲啊，然后去购买到一台自己喜欢的爱车哈。好，思思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就是咱们的抖音账号，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呢说我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啊，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就打字给我们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啦，同步哈给各位也是开通了另外一个互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参与电台节目相对更直接的。每天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帮你评估车辆啊哈，帮你去找爱车找二手车。那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跟咱们嘉宾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啊。我们电台的参与进来的电话号码很好记，8545-3123，很好记的一部号码哈，8545-3123，打进来之后呢直接问老师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千呼万唤使出来，咱们要邀请到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御用二手车嘉宾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家。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程老师上午好，我看了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呢，我们的港城王一博哈有一台车呢想要请咱们程老师给他先估一下，一台2021年5月份的宝马 X3 28高功率带哈曼卡顿的一台车，是白色的，然后2021年5月份上牌的，行驶公里数8万公里。程老师。
1: 嗯，好的，21年21款8万公里的宝马 X3， 然后是28的这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那么目前只要是车况没问题，它我们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13万以内啊，不超13万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在14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哎，正好哈，我们也是借着咱们这台车，我帮听友们来问一问咱们程老师，想了解一下最近咱们二手车市场的那个油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啦？
1: 油车基本上相比较上一个月的话

0: 行情的属于出现一个持平状态，也就是说，行情相对前段时间要稳定了一些啊，基本上上个月报什么价，这个月也还是报什么价，没有再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然后反过来讲，新能源的话呢，也是随着这个行情的缓慢调整呢，价格也不会说特别偏高或者偏低啊，都是行情比较恢复到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的一个状态。
1: 我看了一下小江同学说啊，说这个油车已经滞销啊，我知道就前阵子陈老师在节目里有提到过啊，就是有一些油车咱们都不敢收了，现在就还好是不是？对，这段时间倒还好，但是主要的一个消化途径还是以这个批发为主，像这些零售的，就是咱们个人消费者在选购二手车的过程中呢，那么燃油车的低价车型 考虑的程度会好一些，但是基本上像你说五六万以上了，十几万以内的这些这个燃油车，销售的情况还不是特别好啊，大家可能在同价位里面选择的新能源的车型要多一些。
2: 明白了哈，我也跟那个咱们的听众或者是网友朋友们也报告一下哈，就是什么意思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说咱们是油车车主，现在我们现在手上有一台油车，而且你有考虑到要把它给出手，就是说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或者是五年以后，我注定是要把它给卖掉的，那么你早不宜迟，早点卖，早点出手。二手车市场就是这个情况哈。 它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它所受到的一些影响的因素呢，是不止一个点与面的，啊，它的因素还是很多的，然后也基本上也是没有出现过什么价格突然一下回暖啊、反弹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如果你注定要把它给卖掉的话，请抓紧卖掉，而且我们现在交广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对不对？我们来帮大家估，然后也可以帮大家卖。 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哈，也是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哦，咱们的西安的呀、南京的，还有我们大理白族自治州啊等等的，还有常州的呀、宿迁的呀，有很多朋友，还有昆明的等等的啊，欢迎各位哈，咱们现在正在刷到的呢是我们的江苏连云港啊，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估完这个港车王一博的车，觉得价格要是 OK， 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敲敲我哈。好，我们继续来给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们来评估车辆，也顺道跟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报告啊，如果你也想评估你自己手上这台车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啊，都可以呢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免费的帮大家进行最专业的 价格评估，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8545321238545321238，可以直接参与进来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然后同样的，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也同步开通了咱们抖音的直播间，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啊，或者我比较内向比较含蓄不想打电话，也同样的哈，可以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 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行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趴菜，哎， 抖音账号名字没说是吧？叫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田下心那个哈，思思小推车，大家点击关注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 OK 了。有空的话帮我戳戳赞，谢谢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小发菜手上有一台英菲尼迪 Q50L， 然后是宝石蓝色的，舒适型。 20年上牌的车哈，再说一下，有一台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型，宝石蓝，行驶公里数也是跟上一台宝马一样啊，80000多公里，请咱们陈老师给估个价啊。嗯，好的，
1: 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版就是一个标配的版本啊，颜色没什么太大问题，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他的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5万大几啊，5万7-8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6万7-8以内啊，6万5-6-7这个区间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好的，跟大家说啊，老师一般估完价之后呢，咱们车主朋友们有疑问的话，可以继续的追加留言，说啊，为什么？比如说我前两天，我们前两天也夸张了，上个礼拜上个月找谁估的还是这个价什么的哈。如果说他估的是100%靠谱且专业的话，你也可以就是一定要问出来，我们给你最专业的解答。这个二手车市场就是这样哈，说不定尤其是前阵子真的是一天一价还是很夸张的。感谢果冻啊，谢谢果冻的礼物，我们不送礼物了哈，谢谢。咱们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0: 朋友们，麻烦大家哈，有空的话帮我戳戳屏幕，点点赞，我们多一点流量，然后可以上一些人，我们更加的去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二手车这条路上免少走弯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咱们下一位网友朋友的留言。翻牌子，翻牌子啦，咱们的聪明的一休哈，他说有一台冷门车是25年6月份上牌的 QX80， 好像没说配置，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咱们可能留言之后呢，我要按照顺序给大家来播报评估嘛，然后把留言给留在排到的下一位的车那儿，然后下面可能我就翻的比较慢哈。 QX80 黑色，倒是没说配置是不是啊？一休，一休还在直播间不？一休把你这台车的配置说一下哈。我们再来看，往下看，尾号4733的这一位朋友，有一台蓝鸟啊，15年的蓝鸟，11年的车了，然后也没说颜色哈，也没说配置，咱们的4733也是一样哈。再往下翻，小江同学的20年 Q 市场价大概7左右，哎，是专业的吗？是咱们的这个车商朋友是不是啊？我们翻到小星野吧哈，翻牌子，有一台2017年1月份的白色 CRV 18980那一款哈，指导价哈，然后跑了不到9万公里，请他说现在能值5万块钱吗？程老师，
1: 17年的 CRV 是吗？
0: 是的，2017年1月份上牌的白色的 CRV， 当时指导价是18980那一款啊，跑了不到9万公里。
1: 好的，那么2017年的 CRV 车况没问题的话，颜色也没问题，目前可以给到他的车商售价在5万大几啊，5万大几，不超6。然后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6万小几以内啊，6万34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哎，还就不孬了，小星爷赶紧的哈，趁现在这个价格还比较稳定的这个时间区间段以内，如果说确定咱们这台车要出手的话，赶紧了哈。然后也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榜一就是咱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的大鱼子哈，咱们呢有什么事儿呢可以给他点关注，然后呢在后台问他就可以了，小星爷就跟他联系哈。反正跟大家报告，通过咱们交广，你卖出去的车一定是价格能高不低，通过交广你买到的二手车能低不高，而且车况100%放心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翻到的是我们的川雾啊，有一台留言又跳下去了，我看一下，川雾一台阿特兹，2020年1月份上牌的阿特兹，2.5次顶配的红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3万大吧，13万大公里。陈老师，
1: 那么阿特兹20年2.5的那个高配的版本啊，正常来讲行情价，如果不是红色，行情价格应该是在6万多，6万2、3、3、4这样子。那么红色的收购价格应该是在6万左右啊，红色收购价6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的话呢，控制在6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我们来快速的给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评估车哈，感谢我们再回首的分享啊，抖音直播间的分享，谢谢大家啊，也感谢各位一直在不停的给我点赞哈，上流量，上人，来人呐，谢谢大家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是有几台车来着，都没发配置的那个，也有没发颜色的什么的，我先来看一看，我翻一下哈，翻一翻。

哎呀，我要懵了，我这跟大家讲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刚才有讲拿一休做个例子，我比如说哎，你漏发了配置，然后咱们就是辛苦大家把你前面发过的那个复制粘贴一下，然后把配置加进去，不然的话我要往上翻你前面说的是哪一台车，然后后面追加的那个补充的信息是哪一个，然后这里边太难翻了，所以说我太不适合做抖音直播了，加油加油思。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休哈，是那个 Q 叉80

0: 相对于咱们这些热销的主流车型呢，这个冷门车子它的报价差异的因素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我们具体要以实际情况来参考啊。那么大概范围价就是在60大几万，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0中级以内，75左右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哇哦，就光这个60多70多，我听着我自己听着都高兴。具体的还是一休啊，我们以见实车为主，先给咱们榜一大鱼子点个关注，然后或者是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我都 OK， 然后呢节目以后呢咱我去让陈老师他们直接跟你对接，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还依旧的不停的有朋友们在留言，要我们帮大家评估车辆，大家不要着急。 麻烦啦，大家不要着急，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因为我们电台的节目呢，就是帮大家免费评估车辆的话，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10点钟，所以呢，一定会帮您估到的，就是可能辛苦大家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电台节目在直播嘛，在直播的过程里边呢，咱们还是要先以广播的节目为主，以它的节奏来哈，因为马上呢会进入到一个9点30分的半点的宣传。 然后我们半点之后呢会继续的回来，没关系，我们在电台的这个节目在播广告啊播报头的时候呢，思思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继续跟大家来聊天哈。所以呢现在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有什么车想要咱们的陈老师帮大家来评估一下，如果说最近能考虑出手把它卖掉，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我们帮你免费的进行车辆的评估，在这个抖音评论区里边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行了。 把咱们这台车相关的信息发送过来，车子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好，然后可以顺道把咱们这台车的一些这个车况也给我们讲讲，这是不是在曾经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补了几面漆等等的。好，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请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打电话过来啊，我们广播的电话号码是
2: 854531235531231523，打进来之后呢直接跟我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再一个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给大家同步的开通着，咱们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呢就在抖音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 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哈。好，我们在半点的报时之后继续回来啊。

0: 时间。
1: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点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冲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3: 好的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我看到咱们线上有朋友在等候哈，在这个电话线路上面啊，也是让您久等了。跟大家报告呢，我们现在电台的这一部免费的参与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哈。咱们听众朋友们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85453123，好，我们来接听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不好意思，久等了。
6: 你好。
3: 您好，您好，您请说。
6: 我一看22年的路虎发现五 X 是 SE 最高配的，黑外黑内，40000公里。
7: 嗯，跑了多少公里？
6: 40000，没怎么开，22年6月的。
7: 22年6月的最高配，然后才跑了40000公里是吗？
6: 对。
7: 颜色呢？是哪个颜色？
6: 黑外黑内。
7: 黑外黑内，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七座的。
6: 3T V6 7座的那个。
7: 嗯，好的。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可以给到您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1左右啊，31左右的车商售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33左右吧，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6: 行行行，那我看看。
7: 好的。
3: 嗯，好，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后面后期有什么任何问题都还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联系哈。咱们是全方位为各位，咱们的朋友们，咱们的交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连云港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哈。无私的，无私奉献。反正我们传统媒体嘛，不是咱生意人，不以挣钱为主要目的，所以就能苦点茶水费最好，但是我们不苦也无所谓，好吗？所以呢，大家要买二手车啊，或者是手上的车想要卖啊，都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个电台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然后呢，同步的给大家也开通了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直播，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好了，评估车辆的话，大家啊，留言的内容是告诉我们你这台车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年份，然后行驶的公里数。让我来看一下啊。莫问说，思思怎么做到这么早还能画出这么精致的妆呢？哦，那你对我的误会有一点深哦，兄弟。 尖子耳面就拿洗脸巾抹了个脸，然后就贴了个痘贴在鼻头上，然后就出来了。基本上来说，一个月你能看到我化两次妆，两次淡妆就很不孬的了。我不觉得化妆费事儿，我是嫌洗脸卸妆费事儿，所以我基本上不化妆。抖音直播间朋友们，咱不送礼物，把钱留着自己买好吃的哈，就给我戳戳赞，屏幕戳戳戳戳戳，我要赞，要流量，要上人，要帮助更多的人，好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评估到下一位啊，咱们的王，谢谢。不送礼物也可以帮大家免费的评估车的哈，大家不用送，小 kiss。有一台2014年11月份的雪铁龙，2014年11月份雪铁龙 C5 高配的，然后跑了13万公里。陈老师，
7: 那么排量也没说是吧？
3: 没说，他就说是高配的。
7: 那我们按照2.0的排量来算吧，2014年的，然后跑了15万公里，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他几千七八千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10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3: 好的，抓紧估，马上44分又要有广告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毛啊，陆小毛，您好，您好啊，有一台这个22年上牌的逍客。22年上牌的逍客豪华版的，指导价16.8的那一款车哈，是白色的，行驶公里数50000公里，说没有出过险啊，而且是原版原漆，车况很不错哈，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
7: 好的，22年上牌22款豪华的这个逍客啊，原版原漆，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50000大几啊，578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是在6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3: 好的，我们继续来翻牌子，翻到咱们的果冻啦。果冻有一台18年的丰田威驰，两厢的哈，然后是1.5升的白色自动挡低配，行驶公里是50000公里。再说一下啊，18年的丰田威驰，两厢的1.5升白色自动挡低配，5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7: 好的，那么18年的这个威驰，目前可以给到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20000小啊，22334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30000，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

0: 下。
1: 嗯，好的 Mr. 五，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哈，不送礼物啦，谢谢大家，感谢我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呢给我戳戳赞就可以了啊。还是的话啊，咱们我希望大家把钱自己留着给自己买好吃的。好，赞呢赞呢，右下角没看到有赞啊，看到了。好好好，我们继续来咪啾一下下一台车辆的评估。咱们的小家二手摩托车这位朋友，他是有一台20年的宝马 X1 啊。20年宝马 X1 领先版 2.0T 行驶公里数10万公里，咱们按照正常色来给它评估。陈老师，
0: 嗯，好的，21年上牌的宝马 X1， 然后正常里程正常颜色，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8万多啊，8.45万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95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好嘞，小吴同学不送啦，停停停停停，谢谢大家哈，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支持啊。我们呢就经常就是来参与参与节目，经常呢有什么二手车问题向我们咨询咨询，然后让我们能真正的帮到大家，这时候这个思思跟陈老师才是最开心的啊。好，我们赶快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莫问，有一台15年的别克英朗。莫问啊，把我们这台车的这个配置还有颜色也补充发来一下哈。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翻到我们的 TXT 这位朋友，14年的现代朗动，也没有配置吗 ？TXT， 我们把我们的配置也发来一下，好吗？我们再来关注到山水围禅，有一台现代的 RX35， 21年的。1.4T 的，然后呢行驶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4万公里，车况挺好的一手车。陈老师，
0: 嗯，好的，21年的现代 X35 1.4T 的版本，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5万左右啊，5万，稍微冒点头，5万1223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不超6万5万大几这个区间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佳哈，小佳刚才那台是20年的宝马 X1 领先版 2.0T 的，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然后小佳白色的。陈老师，我再说一下哈，这个小佳这台车呢是20年的宝马 X1 领先版 2.0T 白色，10万公里。陈老师，
0: 嗯，好的，20年10万公里宝马 X1 2.0 的，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左右啊，7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呢不超7.78万以内啊，在7.78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1: 哎，好嘞，好，跟大家报告，马上会有一条很短的广告，我们会继续的帮咱们的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评估，也是呼吁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说我现在比如说捞不到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唠嗑哈，那大家呢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就行了。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就是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3123，很好记的号码哈，8545-3123，超好记。大家打过来之后呢，直接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就都可以跟咱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直接问他问他问他。好，顺道呢咱们抖音呢正在直播着哈，然后有朋友说我也想进来转转啊，过来看看啊，除了自己的车也想了解一下别人的车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售价情况啊，都可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上田下心思的思。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起这名字，之前叫四爷喝水哈，有时候觉得其实也是的，正儿八经上节目的时候哈，就是生活里就算了，叫自己四爷呢也无所谓，但是呢毕竟是在上广播的节目嘛，每次说自己抖音账号叫做四爷喝水， 有点不太合适哈，所以我就改了一下。这小推车呢，一个是给大家推介车辆的意思，再一个呢，就把当作是一个购物车哈。就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二手车呢，都可以通过联系咱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然后我们有非常广泛的找车的资源，我们的渠道也很多，可以帮大家找到更靠谱的车哈。

0: 好好好，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节目里边来，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陈思思，我们来继续翻牌子。咱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的苏北商贸哈，这一位朋友有一台2017年的昂克赛拉，红色的自动挡的高配，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25,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2: 三厢两厢有说吗？
0: 没有说。
2: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三厢的高配豪华型来推算吧啊。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2万多啊，2万中级，2万56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价的话，建议价格呢在3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他补发了哈，说是三厢的，价格一般差不多是吧？
2: 对，是的。
0: 好的。哎，刚才那台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那个低配白色7万公里的那个，他说没有说多少钱能出啊，我们刚给他估了吧？那陈老师辛苦您再给他估一下哈，是这个 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低配的白色，然后行驶公里数7万公里。
2: 好的。那么2014年的朗动里程非常少，才跑了7万啊。颜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价是在13,4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也是不超2万，在17,8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哈。好，莫问，刚才这台别克英朗给你估过了，好像是不是？好的，跟大家其他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再报告一下，大家呢如果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这台车呢它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我们每天电台节目在直播的时候都会邀请到咱们非常专业的二手车嘉宾老师，我们的陈老师，所以大家呢想要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来咪啾一下哈，我们的莫问哦，看一看，莫问有一台2015年的别克英朗，白色的中配的，然后说是自家人呢车过户过一次啊，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0万公里，也请陈老师给估个价。
2: 好的，2015年别克英朗10万公里过户一次，对价格没有太大的影响啊。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1万左右啊，1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14,5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要跟大家说个 sorry， 就是我可能忙不太过来，就是我又要弄电乐，然后还要再弄爆头片花，还要再推推子，然后关开关，然后再还要关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留言，有的时候可能会看漏哈，所以大家辛苦各位，如果要是我读漏了的，然后就辛苦大家可以二次的发来一下，再发来一遍。好，我们抖音现在也继续接收大家的车辆的评估，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的电台电话现在此时此刻也是开通着的，咱们呢可以拨打进来啊，85453123。

0: 咱们听众朋友们不方便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打电话85453123，那方便的朋友就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在留言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刚才有朋友说我了哈，不要说思想了，以后就说思念吧，行，思念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如果说你说现在最近我考虑要把自己手上这一台车给卖掉哈，想了解一下，提前先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车品牌哪一款，然后几几年上牌，行驶公里数，颜色，还有配置，就发过来就 OK 了。那咱们老师很专业，会告诉你两个报价，一个是如果你和个人之间直接交易的话，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你要把车呢给车商去收的话呢，收价在多少，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哈，一定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万一运气不太好遇到了坑人的二手车商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时候你可以挺着腰杆说嗯不得哦，我让这个交通广播给我们估过的哦，这台车应该是在什么价格区间的哦，怎么怎么样的，对吧，他一般正常来讲就不太敢了哈。然后呢还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降金的话，那你就不管他，你找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前后脚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过很长时间再来找我用之前价格，那不行哈，那不一定的，因为二手车市场的话它是一个阶段不一样的价格的，好吗，只要是我们前脚刚给你估过的价格，你直接跟我们来，直接找我们就可以了，咱们也收，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里边呢，大家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评估车辆哈。好，我们给回忆来评估一下车，有一台19年的奥德赛智享版，星空蓝色的个人一手车，行驶公里数17万公里，请陈老师给大家估个价啊。
1: 嗯，排量有没有说？
0: 嗯，没说，就说是智享版的。
1: 啊，那么我们按照新款这个19款混动的智享版来给它推算啊，19年上牌，跑了17万公里，颜色蓝色，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这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多啊，7万7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8万56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啊，他刚才说了哈，是混动的哈，基本上来讲呢，这个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了，这位朋友。好，我们其他同学也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把你的这台车呢相关信息发送给我们。来，我看一下哈，这个苏北商贸这位同学，请我们大鱼字给他点个关注，然后再回来跟他联系一下啊。不客气的回忆哈，这都是小事儿，咱们后期呢在二手车的这个交易的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还是依旧的可以跟我们交广手车节目组联系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再等候各位一会儿会儿吧，如果还有朋友呢说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免费的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呢，可以依旧的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那请我们的苏北商贸哈，麻烦您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这个管理员哈，就是大鱼子，也辛苦您给他点个关注哈，他来跟您联系。好，大家呢一切有关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找我们的二手车节目就可以了，每天工作日的上午的9到10点钟啊，咱们都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车辆评估，我们可以帮您去购买一台你心仪的二手车，也可以把您的车以相对更合适的价格给他给出手。所以说呢大家哈，有二手车一切方面的诉求跟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联系就可以了哈。好，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然后在大家呢如果还有二手车问题想要咨询呢，都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好，那咱们电台的节目下一期再会了，拜拜。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畅行连云港 ，927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6178，400-6116-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嗨，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哎，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点什么呢？聊聊工作。
5: 哎，聊聊工作，前两天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很火爆的话题啊，就说我的工作秘籍被领导发现了。
6: 这还了得？
5: 这还了得，关键是这下面大家评论的内容啊，让人真的大开眼界。
6: 哎，网上怎么说的呀？
5: 你看啊，网上有一个截图，这可能是一个群。
6: 哦，
5: 这个人就说了说，哎呀，我可能是真混不下去了。
6: 前些天领导开会找我要一个空白笔记本。
5: 我呢就给了他个这，然后打开大图上面写着，这是一个册子啊，上面写着乾坤大挪移。
6: 火，然后对方就是哈哈哈哈。
5: 是，昨天呢，我们领导让人把笔记本还给我，我打翻了一下，发现自己居然在第一页写了一句：“你等我放大看一下啊。”
6: 写的什么？
5: 他写的是：“第一步把不必要的工作挪移出去。”哦，原来是这么个挪移法，关键还真写了秘籍啊。
6: 同事说了，说没用的笔记本为啥有笔记呀？
5: 啊，他自己表示说，我忘记自己写过这句话了。关键是这些年我就是这样干的，虽然这秘籍有些没推出去，但我确实是拿到工作，先把不必要的工作给他挪移出去。
6: 哎，对此啊，这网友们一下子就炸锅了。
0: 怎么了？
3: 你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默默啊又来了，他说你领导也是打工人，他也会赞同的。
0: 哎，你知道他为什么让别的同事把这个笔记本转交给你吗？
3: 为什么？
0: 就是代表，哎，这话我看见了，我又没看见，我不会有任何的评论，我呢可能也会默默的支持你的这种密集的行动和行为。你看别的同事给你送回去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3: 哎呀，
0: 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如果你明白了，你就对着我的工位眨巴眨巴眼。
3: 还眨巴眨巴眼，哎，对啊，号呢？
0: 对。
3: 还有烘干机，他说了，你还真写密集啊，关键这几年你都这么干的，真的是笑死我了。
0: 他说的是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真的笑死了。
3: 对。
0: 还有要好好存钱，说，哎，领导冒号说，哎，这个密集，哎，这个同事好像执行的确实不错啊。
3: 哎，管管说了，领导深以为然，并且决定培养你成为下一位领导。
0: 这领导深谋远虑，很有远见，会用人呐。
3: 哎，再有向日葵，他说了，领导不就是挪移大师吗？接工作甩工作，接工作，哎，甩工作。
0: 张小白，你要知道啊，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很有可能有你的领导。你刚刚那么直接的说话真的好吗？
3: 领导这么做对呀，难道不应该多辛苦啊？领导这么干，
0: 确实领导费了太多太多的脑细胞。不，咱们俩这么说领导真的好吗？
3: 你以为挪移大师好做呢？
0: 你看后台 Nikon 他说了极简工作，然后竖了一个大拇哥。极简确实是够简单的啊，口头上的沟通啊，或者说连不沟通都可以，直接领导把这件事情直接沟通给另外一个同事，让他去跟你沟通，做的是真不错呀。
3: 挪移大法吗？谁说了？领导说上课不让带手机
0: 啊？你确定是领导不是老师吗？
3: 哎，我看了他的留言了，我猜啊，这是一位老师的留言。
0: 哦，对啊，老师的领导。
3: 对呀，啊，老师也有领导啊。
0: 明白了。
3: 他说呀，我一上课就是连着三节课啊，一开始这领导啊总是打电话找我，找不到人儿。
0: 那他得很生气吧？
3: 你看他领导就满校园的扯着嗓门喊他，然后就挺生气的。
0: 嗯，
3: 后来打电话没人接，然后这领导啊就去办公室找他，同事说我在上课呢，他呢就亲自去教室找这位老师。
0: 嗯，
3: 每周例会表扬我纪律执行到位，但是自己气个半死。
0: 哎呀，你这领导可以嘞，他还公开表扬你，证明这位领导心胸还不错，
3: 心胸开阔呀。
0: 对，还有啊 DL 他说坏了，本门绝学都让这小子偷师了，咋了？你也是乾坤大挪移法？
3: 哎，我跟你讲，这秘籍啊不是说人人都会的。你看不撸喵不撸汪他就说了，他说这个秘籍已收到，大恩不言谢，看来以前没这觉悟。
0: 我也没这觉悟
3: 啊，
0: 我一直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麻烦别人。
3: 你没发现咱们这工作吧，就是你基本上接不到那种你工作之外的一些工作吧？
0: 什么叫我工作之外的工作？
3: 就是我们接到的工作都是只能我们来做的，好像别人也替不了，也甩不出去吧。
0: 哎，但我现在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感受到，就是团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3: 啊，
0: 而且团队好的话真的能给我们个人自身啊去加持很多，这个整个的团队的工作效率也和个人是没法相比的。
3: 你又开始推荐秘籍了是吧？
0: 啊，我这个秘籍是真的在秘籍。
3: 哎，滴滴滴他说了，以后也成了领导的工作秘籍啊，那小谁你来一下，这事儿指定你了啊。
0: 还有另外一位摸摸他说了，领导啊连笔记本他都不自己带了，可见他践行的也不错呀。后面有三个狗头，
3: 哎，
0: 说开会的时候呢你领导翻开本子心想，哎呦，就冲这句话很难不加一啊。
3: 是的，领导心想，糟糕，我的最强技能被他给掌握了。
0: 哎呦，说实话今天咱俩这一通的吐槽领导，吐槽各种各样的秘籍，我心里属实是有点不安呢。但是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些啊都是为了节目效果，就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两个人都是特别讲究效率的人。
3: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0: 对，如有雷同大家肯定也是和我们心里想的是一样的，对吧？求生欲爆棚啊。哎，各位也欢迎大家来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工作当中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模式和方式呢？如果你想说一些平时不中听不敢说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匿名，你可以叫默默。如果说你想夸一夸自己，借此机会你想让领导来听到你平时工作有多么勤勤恳恳，态度有多么的认真负责，那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微信名称改成你的本尊大名。哦，我觉得我的这套秘籍真的是已经给大家贯彻到底了，
3: 就是 让大家不得不留言，不得不发表意见了，是吧？
0: 就是我是觉得呀，平时咱们每个人加班加点的勤勤恳恳工作确实是不容易，
3: 很辛苦，
0: 有的时候该展现一下自己，该体谅一下自己，该让别人知道的，那就一定不能够错过机会。
3: 哎，是，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赶紧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声音客栈，在这儿啊，你可以畅所欲言，随便聊，这儿没领导啊。
0: 是，而且我发现最近这两年，大家对于整个就是世界别的国家的一些工作的习惯啊，工作的环境，讨论的也挺多的。
3: 是，
0: 包括就是全球来看，哪个国家的人最勤奋，这事儿聊的也挺广。
3: 哎，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刚跟一姐夫聊天，因为他经常出国嘛，然后他说了，在尤其是很多国家，他就发现这个印度人特别的勤劳。
0: 哦，是吗？
3: 对，就尤其是在一些高精尖的这个领域啊，他们的这个工作态度真的是值得点赞。
0: 他们能比咱们还卷？我第一个不服气。
3: 哎，真的有可能啊，人家印度人比咱还卷呢，在工作上。
0: 那也欢迎大家把你的所见所闻来一同分享啊，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3: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刚才我不是说这印度的年轻人工作特别卷吗？这不是瞎说的啊。据统计啊，应该每周他们的工作时长都在70个小时。
3: 工作时长，
2: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3: 什么概念？
2: 就如果按照一周5天工作制来算的话，每天满打满算也要干上14个小时。
3: 14个小时，那就是从每天早晨的8点钟到晚上的
2: 10点
3: 啊。这还得是在中间不休息的情况之下。
2: 你知道事实上是什么吗？就是印度目前每人每周平均时长已经达到可怕的47.7小时了。
3: 等会儿，是每周的平均时长是吧？
2: 对。
3: 哦，那如果说他们没有双休日的话，那就是一周干7天，干7天平均下来，每人每周工作的时间大概每天是6个多小时，将近7个小时。
2: 你不休息了吗？就是周六周日人家还要休息啊。
3: 哦，对对对，
2: 对吧？
3: 如果说除以5的话，那每人每天至少得9个小时
2: 啊。所以你看，就是他们就即使是放眼全球吧，这印度的工作者是不是时间非常的长？但这样的数据和中国相比啊，依然还是逊色的
3: 啊。真的假的？
2: 真的，我跟你讲，全球哪个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最长呢？谁才是真正的劳模呢？
3: 哎呦，我们来用数据来说话。首先先来看一下全球各国平均工作时长的大 PK。刚提到那位印度啊，印度呢在2022年它的年平均工作时间达到了2040个小时。
2: 这成绩在全球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全球各个国家的打工人都是怎样的状态呢？我们根据现有的数据啊，咱扒一扒这个勤奋榜。首先啊，我们看到的是
3: 全球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均年实际工作时长。
2: 哎，这个国家的平均实际工作时长是多少呢？一年啊，1752小时。
3: 对。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表单当中，虽然没有明确列出印度的数据，但是你看啊，印度是作为为数不多的达到2000小时的国家，已经是可以顺利跻身前3名了。我们看到在这张图片当中，全球人均年实际工作时间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第1名墨西哥，年工作时间

0: 演式的忙，
1: 哎，表演式忙，他们在这个表演式忙工作的时间占比啊，是达到了43%。
0: 得，那你多上会儿班吧，你看，
1: 一多半的时间，就是可能都在装着忙。
0: 对，换句话来讲，就是为了少工作，这印度人呢是硬生生的花一半的时间去表演工作，实在也是让人叹为观止。
1: 哎，但不管怎么样啊，在亚洲加班时间越来越长已经是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了。东亚的卷王代表是谁啊？韩国呀。
0: 啊，怎么是他呢？
1: 你看他凭借着1901个小时年平均工作时长排位第四名。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政府呢曾经是修订过一份劳动基准法。
1: 哎，怎么说的？
0: 把每周最长工作时长从68小时缩短到了52小时。
1: 就是他们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太长了，是吧？
0: 是是是，但是在后来，就是在那个年度的3月份，这法规又改回来了
1: 啊，
0: 把52个小时又延长到了69个小时，比原来还过分呢。
1: 这发生了什么呀？是不是当时改完之后发现，哎呦不行，这事儿推不动？
0: 对，比改革之前硬生生的多了一个小时。他不是推不动，是肯定是考虑到一些问题。
1: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本来是想延长一个小时的，但是呢如果这么硬生生的延长好像不太行，
0: 所以他就迂回。
1: 对，他先调回52，人们高兴了一下子，然后说啊，好了，我们先这样好像不太行，我们还是调回去吧。
0: 为了这个配合国家生产力的标准，
1: 哎，
0: 是吧？
1: 调回去之后，哎，悄没声的，悄咪咪的，调成了69小时，好像大家都没有发现似的。
0: 哎，好像和原来差不多一样。
1: 哎，
0: 你要知道，打工人对于1分钟1小时那敏感度多高啊！而且他有一个理由，他的理由就是集中时间完成工作，以便拥有长期休假，顺便提高一下生育率。
1: 这科学吗？
0: 完全就是一种打着为你好而制定的政策。对对对，但是很多韩国人啊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你看本来限制52个小时的时候，就有很多公司实际工作超过69个小时了。那现在官方已经出台了新的政策规定，限制到了69个小时，你说说这还得了？
1: 你看啊，这一天就24小时，对吧？
0: 嗯，
1: 就算是在韩国，他也不会是25个小时。这韩国人呢，却要工作14个小时，难怪他们格外珍惜属于自己的剩下的那10个小时啊！
0: 要不在韩国，人家喝到凌晨，聊到通宵，学到半夜，嗨到天亮，那几乎是每个韩国人的必备素养。
1: 那这种反人类的作息啊，难怪韩国人自己都承认血液里流淌着是冰美式。
0: 哎，但我真的想说一个问题，哎，就韩国人他熬夜熬这么狠，他皮肤怎么保养那么好的？
1: 但是
0: 可能是来自于化妆品的原因吧。
1: 我不知道你去韩国的便利店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便利店随手都可以买到保健品。
0: 哦，哎，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为了顶住加班的压力和咖啡对身体的危害，所以韩国人他也是补的最猛的一群人。
1: 对，就是随随便便随便一个小店，你就可以买到什么红参呐，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你想不到的，然后什么喝的吃的，然后什么闻一闻的都可以。
0: 韩国平均每人每年购买保健品的金额大概是2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30块钱。
1: 嗯，
0: 所以大家看那个韩剧当中啊，经常就会看到很年轻的主人公随手就掏出各种口服条，撕开封口之后一饮而尽，这画面熟不熟悉？
1: 哎，对，相比之下，你看孕育了就是过劳死，还有就是社畜两种贴切的新词儿啊，大规模的泛滥，然后呢，也出现在了日韩这样的国家。
0: 嗯，你看与亚洲人相比起来，大多数人印象当中美洲国家是不是比较懒散啊？
1: 阳光沙滩美女比基尼，
0: 阳光巴迪亚哒哒热拉拉，
1: 你看就构成了美国这些国家的一些基本的要素了，对吧？
0: 对对对，你不打断我，我根本都不想停下来，就觉得好美好啊。
1: 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份调查劳模的报告当中啊，墨西哥居然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
0: 嗯，
1: 这个劳工的平均年工作时长达到了2226小时。
0: 确实，你知道近些年来对于墨西哥制造，它被誉为是中国制造的平替，所以墨西哥人逐渐的在这种企业和工厂的严格管束之下，也是被迫勤勉，逐渐的走上了发展的老路子。所以你看，勤奋与否从来都是看时代际遇，在整个大时代的主旋律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在陪同时代一起来共同舞动。
1: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工作啊，一说工作真的是让人又 欢喜。

0: 又声优的这样的一个词儿啊。
1: 所以也想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想聊聊大家日常的工作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你的工作节奏是怎样的。但其实你像我和张小白，作为这个岗位这个角度来讲，当初我选择这个岗位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我的工作时间能够相对自由一些。虽然有的时候晚上可能需要加班，
0: 加个班，
1: 但白天有一些时间是可以属于自己的，
0: 是可以补个觉，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是的，今天聊到了工作。其实我们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想要提高自己的效率吧，对不对？是我们每个职场人应该都必须要掌握的方法。只有工作效率提高了，才能够增强竞争优势啊。
7: 我突然一瞬间感觉我旁边坐着的是一位领导，他在给我画大饼，然后告诉我说一定要好好工作，加油干。哎，慢慢的你在这个职场当中的竞争优势就会显现出来。哎，这之后呢，加薪升职那不都是等着你吗？
6: 对呀，跳跳糖，我跟你讲啊，在工作当中难免你会有一些不在状态的时候，或者是效率不高的时候。
7: 哦，
6: 这时候你需要做调整。
7: 怎么办呢？
6: 我跟你讲啊，你必须要保质保量高效地完成你的工作。
7: 你得跟我分享一些方法吧。
6: 哎，方法有啊，但是在说方法之前，咱得先找到影响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些重要原因。
7: 这个我知道。首先对于很多新人朋友来讲，就是工作不够熟练。
6: 哎，对，
7: 这是新人最常见的难题之一。
6: 你做个 PPT， 你光学 PPT 学一个半小时，
7: 就学一个半小时，这算优秀的了。
6: 对，
7: 有很多朋友可能学一个礼拜，学两个礼拜，学一个月都还不行。
6: 人家别人一小时已经做完了，你在那学了一礼拜了还没做呢。
7: 是，你看这就是不同人的情况啊。但是在刚刚上手工作的时候，各项技能很容易出现不是很熟练的情况，那工作各个阶段之间的衔接也不是很流畅，这就会影响到整体的工作效率。所以根据工作性质，重点掌握相关的技能，快速的应用到工作当中，那才是最重要的。要知道有的放矢。
6: 哎，还有一种你发现没有，就是特别严重的抓不住工作重点。
7: 嗯，
6: 就很多尤其是职场的新人啊，在工作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呀，时间不够用啊，怎么我这么忙啊，别人怎么就有时间喝杯咖啡、啊、
7: 哎呀，我一会儿干点这个事儿，一会儿干点那个事儿，我可太忙了呀。
6: 对呀，我感觉我的脚都快背上了。这是因为在工作当中没有把握住关键重点，将时间啊其实都浪费到不太重要的一些干扰项上了。 但这并不是说明其他事项就不重要，而是说要懂得设定优先级，完成更重要的内容。
7: 是，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缺乏规划性，就比如说，新人对于工作的理解，哎，还不够透彻和完善的时候呢，他在拆解工作任务的时候会觉得无从下手，就拿到一项工作任务，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6: 没条理，
7: 我不知道我第一步该怎么样，或者是你目标分解的不够科学，最终就会导致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效率自然就上不去啊。
6: 没错，还有一类啊，就是那个害怕打扰，不敢寻求帮助，有这么一些新人啊，或者是天生的，人家天性内向，对吧？不敢开口，怕麻烦别人。
7: 我记得我之前分享过一个在工作当中的项目经验，当时我带着团队，然后有一个男孩呢，他就负责去管理摄影的一些设备，同时负责现场新媒体的一些拍摄。在活动开始2个小时之前，哎，他忘记了拿自拍杆，或者是自拍杆上面的一个零件给丢了，准确来讲应该是三脚架的一个零件给丢了，他没有说，他没有跟任何人沟通，
6: 他发现了是吧？
7: 他从活动场地出去，然后在街道上找便利店，就寻找想买到这个零件，怎么也没有买到。我到活动开始前半个小时我还找不到这个人，我说他怎么不吭声呢，他跑哪儿去 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也不接。
6: 哎呀，
7: 后来是他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告诉我说，姐姐，他其实他把某一个零件给丢了，所以他去外面买去了，他先回家找没找到，然后又去路边买，就这做完这么一系列的操作都没有跟我说，这事儿已经过去大概一个半小时了。我说早说呀，没关系，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就赶紧找这个商场，我们活动的目的地方，他们也有市场部啊，去找他们要相关的设备去借用一下，这不一下就解决了吗？
6: 对，
7: 结果回来这孩子真的是满脸哭丧着，开不了口。
6: 你看看，就是把自己憋了个六够，结果呢还没有解决问题。其实有时候在工作当中啊，我们遇到困难，要去和领导和同事去沟通的。
7: 对，要去寻求帮助，因为可能通过大家的献言献策，就会找到不一样的、更方便的一些方法。
6: 还有一种啊，就是经常当烂好人
7: 啊。
6: 你发现没有？单位总有这样的人。就许多新人刚来公司的时候，想要和同事处好关系，对吧？在遇到其他同事的请求的时候呢，总是不忍拒绝，乐于帮助他人本身是没错的，但必须要有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如果自己的工作都没做好，你光顾着帮别人了，那你的工作整体效率肯定会耽误呀。
7: 对，所以你看，想要提高工作效率，那就需要在避免我们刚提到这些情况发生的同时，去采用一个相对科学的工作方法，这做起事儿来啊，才能够感觉到事半功倍。
6: 哎，这事儿我擅长啊！要说到这方法了，就得跟大家普及普及了
7: 啊！确实，说到这儿，我们张小白那一直是被誉为时间管理大师，
6: 管理时间很重要，制定计划很重要啊！
7: 这一天当中能完成别人可能大概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能完成的事儿，
6: 哎呦，你太夸张了。在开始工作之前，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并不是马上投入到工作里，而是要先将工作内容拆解好，然后按照时间节点分割成不同的小目标，让自己清楚的知道自己在什么阶段将目标完成到什么进度了，这样工作起来你会非常的清晰。
7: 是的，哎，不过提示大家，就是在拆解目标的时候呢，要懂得哪些工作是最重要的，优先级是最高的，把这些重要的工作先完成，从而去保证你整体工作的一个质量。
6: 当然了，新人如果对自己的拆解没有信心的话，其实是可以事先预留出一部分弹性时间，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查漏补缺，处理好没有完成的一些工作。
7: 而且还有一个方法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要适时的利用工具帮助我们去提高专注度。前几天我还特地跟我已经退休的老妈，她已经投入到下一份工作当中了，我教妈妈使用这个电脑上的 AI 软件，能够帮助他快速的提高工作效率。
6: 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多半的工作就可以利用这些优质的软件帮我们解决了，对吧？排除了很多的纷扰。
7: 哎，这种优质的工具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清你的工作思路，而且也会让工作的具体事项变得更简单，更容易操作。比如说我刚提到这种 AI 工具是一类啊，还有像什么思维逻辑工具，作图工具等等等等。当然有了工具之后，是不是需要人来具体执行呢？
6: 当然了，
7: 大家在做好休息保持精神状态的同时，排除其他事情的纷扰，一次性的专心做一件事儿，避免多线操作，很容易让你的大脑 要产生混乱，其实这样是更有利于高效保质保量的完成你的工作内容的。
6: 是，千万不要觉得利用软件是一件偷懒的事儿哈，反而是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有所帮助的。
7: 是的，当然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你在工作当中有哪些有助于提高你工作效率的一些好的方法，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了。欢迎来分享出你的个人工作经历和那些走过的弯路，让我们更多的听友可以少走弯路，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 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见喽。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刚才跳跳糖不是说到了吗？他说他发现团队的重要性。
2: 对，团队凝合起来的力量，因为毕竟每一个不同的领域术业有专攻嘛，一定要去善用大家的优势。
3: 所以学会团队合作是少走弯路的重要的技能。
2: 是的，尤其是在遇到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困难的工作的时候啊，不建议尤其是像新人，像我刚刚说到那个小朋友闷着头独自去解决，以此要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不需要。因为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其他人已经做过很多遍，又或者其他人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3: 是的，
2: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所以多向你身边的同事去虚心请教，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呢，第一时间向你的负责人，向你的领导去汇报，哪怕帮助只是一个小小的思路，一个工具，也都对你完成这件工作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3: 哎，学会借用他人的力量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选择之一啊。再有呢，我觉得大家不必，尤其是新人一上工作这个状态以后呢，就感觉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紧张哈。其实这是很不对的一个方向，我们得学会放松。
2: 哎，你说到这儿，我一下想起来一个人，就是之前我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凡人歌》，里面有一个男生啊，男二男三的样子，他叫卷卷，他的昵称网友们给他起的昵称叫卷卷，为什么呀？因为他卷王
3: 啊，特别卷。
2: 对，他呢是就是清北985。211高校毕业的，然后又是码农，学计算机的，每一天都在和数字和链接再去做交流做工作。
3: 然后呢？
2: 然后呢？他每天就把自己卷到很疲惫，工作时间特别长。当然，他们单位的福利也比较好啊，有健身房，包括饮食上也比较不错。但是耐不住他们卷呀，
3: 他根本用不到这些，
2: 而且这种卷已经是变成了一种氛围。如果你不卷，就好像自己被淘汰。那久而久之，他的心里焦虑特别严重，到后来他被确诊患有抑郁症和惊恐症。
3: 哎呦，你看看，但同时啊，我也想到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小姐姐，她是策划部的一个小姐姐，工作能力很强，但是她每天啊把自己的那个工位布置的，哇，那和进了花仙子的小屋似的。
2: 哇，这不挺好的吗？
3: 对，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鲜花在那儿放着，然后都是那种一大束的，然后呢，工作的这个键盘也是那种可可爱的 Hello Kitty 的，然后她工作起来她就很开心啊，所以你看她工作一点都不焦虑，反而非常的放松。
2: 是，你看，这就是放松精神能够给你带来的一种心理上的治愈。因为你要知道，你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位计算机大哥啊，他被他们单位的人誉为是神，叫纳神。连续这种繁杂的工作，其实他是会很快的消耗人的精神，不管你有多么的强大，那么精神上的疲惫就会降低你工作的效率。所以首先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要学会自我进行放松，比如说下楼散散步，比如说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3: 你看我们之前聊的什么公园20分钟是吧，或者说就是你看很多这个白领一族一到了中午休息时间段，马上到楼下找一片草地往那儿一躺，
2: 对，
3: 都是很好的放松的方式。
2: 多舒服呀，吸天地之精华，取日月之灵气。
3: 有人说了，我条件不允许啊，楼下哪有什么草地啊。
2: 你可以学刚刚张小白介绍的那位小姐姐，你可以在你的办公位置上放置一些你的个人物品。
3: 哎，
2: 不过注意啊，要注意一下你工作环境的干净和整洁啊，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精神塑造一个舒爽的空间。
3: 工作当中啊，有张有弛，效率才会更高。
2: 是的，没毛病。
3: 另外呢，还有就是啊，这个做好压力的管理，尤其是还是新人吧。因为我觉得老人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是练就了一身的工作本领了，是吧？那新人初入职场，工作和生活和以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工作和职场的环境带来的这种压力势必也会在我们的心理上造成紧张。我记得我刚工作那会儿啊，我都不能进单位楼。

0: 我觉得哎呦，那压力大的和头顶上压了座山一样。
1: 嗯，
0: 那也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生理和身体上的一些不适。
1: 对，而且你像因为是新人，难免会容易遇到一些职场窘境，所以大家学着去释放压力，把那种不良的情绪给它发散出去，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
0: 哎，不过啊，这压力也不完全是坏事。
1: 是的是的，它有的时候也会转化
0: 的。对，就像我们播音主持当中学的这个播音心理学，说到紧张的时候，
1: 嗯，
0: 也说到了说紧张，适度的紧张其实是有效的提高我们播音的一个状态的。
1: 对，它可以激发我们内在的动力。
0: 是，
1: 但是注意啊，大家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对，合适的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很重要。总的来说吧，我觉得职场新人的这种想要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得从这个提高和掌控自身情况来进行。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要善于利用科学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职场新人才会慢慢的蜕变成为职场行家，才会更具竞争力。
1: 对对对，你说的都没错，但是我还想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小方法。
0: 啥呀？
1: 你看我之前特别喜欢使用我手机的备忘录，
0: 嗯，
1: 我会在我的备忘录里面去安排制定好每天的例行程序，
0: 哦，
1: 就直接会给它列出来，
0: 工作列表。
1: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提前一天就可以了解你第二天要有哪些工作安排，
0: 嗯，
1: 上午和下午如何来去分工。那么下班之后呢，你会再看一遍你的备忘录是不是都有完成了，哪一项没完成，要放在什么时间，要具体联系哪个人，都可以做到一个及时的提醒。
0: 那我说一个我的真实的感受吧，
1: 嗯，
0: 就是有一次我在特别繁忙的一些重要工作的时候，就是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非常的匆忙，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焦头烂额了，我的思想已经是不能够分神的那种状态了，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小列表，然后就把所有需要代办的事项全部都列下来，而且是按照这个先后顺序来进行成列的。
1: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哎，列下来以后，你头脑清晰了，而且办事效率变高了。
1: 对对对，哎，还有一个好方法，我必须要分享给大家，
0: 嗯，
1: 就是当你工作忙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三餐不饱，或者是时间顺序开始混乱。
0: 对，
1: 我提示啊，这个吃饭和休息这事儿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吃饭。对于一个爱吃的我来讲，一顿不吃饿得慌。
0: 那你怎么解决？就是你周一到周五工作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吃什么？
1: 对，我估计很多年轻人打工人会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想我今天要吃什么。
0: 对，
1: 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没事儿做的时候，你翻翻你的短视频啊，给自己来制定好你一周的餐单，
0: 哎，
1: 减少每天思考吃什么的时间，也会让你整体工作会变得更有效率，更有条理。
0: 嗯，再有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合并一下同类项，
1: 嗯，
0: 就是找一些相似的任务，比如说回邮件，
1: 嗯，
0: 或者是核对账单这样的，就是统一处理这一批。就是那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录音的时候，我们就全部都在录音，需要剪辑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在剪辑，对吧，
1: 嗯，
0: 需要写稿的时候我就啪啪啪把稿子全都写下来。
1: 对，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状态更好，更容易有就是一个一个阶段性项目完成的那种小小成就感。
0: 对，你不要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就成了这个没头苍蝇了。
1: 对，另外就是学会去及时的复盘，给我们的事件制定好优先级之后啊，就先做哪件事儿，后做哪件事儿，按照紧急的程度来安排，然后定期的要去进行复盘，比如说你汇总一下本周发生的一些问题，完成的怎么样啊？啊，下周有哪些计划呀？复盘一下具体的收获呀？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呀？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一个日常可持续的方法。
0: 而且时间一长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事儿都是有迹可循的，你就找到规律了，
1: 嗯，
0: 有了规律以后，你的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1: 是的，其实提高效率倒不是为了变成卷王，像卷卷一样，提高效率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休整，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准节奏。工作的时候就忙忙碌碌寻宝藏，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轻轻松松的，哎，不管是睡大觉也好，陪家人也好，总而言之可以去选择一种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快乐的休闲时光，
0: 嗯，
1: 可以毫无压力。
0: 所以把工作跟他和平相处吧。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要学会的一个课题。
1: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
1: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喽，拜拜。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广州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哈，我们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3123，8453123。
0: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线上进行同步直播啊，我们的抖音名是连云港静静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号上搜索我们的名字，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各位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静看楼市。目前呢，我们两个号的视频发布的内容它是同步的，所以看大家一个就是用 APP 的一个习惯吧啊，你们喜欢用抖音的又在抖音上看，如果是喜欢用视频号来观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好，那最近有什么房产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啊。那有朋友说精装修的小区有哪些，目前为止就是九月份大家都知道吗，提前4个月来进行交付，在前两天盛大交付的现场我们去看了，果然不一样，就装修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0: 但你知道他们交付哦，就是现场很洋气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们家那个集团那边的一个领导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说我们在这边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哈，我们是只让业主拿一个手机就直接能叫能拿到你的房子，我们不会让业主
1: 来回跑来跑去办手续，
0: 而且还拎包嘛，就这边拎一个材料，那边拎一个材料，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在房子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进去之后再拿，而就你们如果想来拿你们购买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带上你们的手机就 OK 了。
1: 是
0: 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哈，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九月府呢提前交付了，目前为止它的价位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它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再开，有点靠路边的哈，这个房子价格要稍微低一点，20000出头。
0: 对，
1: 还有哪里是精装修的呢，就是万象紫东城，开发商也是精装修交付的，现房是在科院南路，
0: 它有大部分的是精装修的。
1: 主要是以这种大平房大平层为主嘛，装修其实还可以哈，就是添置家具以后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两个小区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但是装修风格你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哈，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九月府太贵了吧，那太贵了因为有朋友想要去买这个带精装修的新小区嘛，我不知道次新小区你关不关注啊，就是刚交付可能1-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楼盘你关不关注，如果有关注的话，像那个康泰康怡华府啊，就是他们也是这个精装修的，在花果山大道西侧啊，就这一片也是。除此之外呢，刚露露也讲了万象紫东城嘛，
1: 对，也有。然后
0: 但万象紫东城也卖了蛮长时间了。
1: 是的，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板块的，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赣榆的话，它有吴越和府，然后京悦府同样呢都是精装修交付的，那有朋友说怎么又提到九悦府了，没办法啊，就是提到精装修了，那九悦府肯定要第一个出来谈的嘛，然后说天天说九悦府好就是卖不动，其实九悦府卖不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好，还是因为它的价格。我昨天在这个跟静静我们出去去东海做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同事他就住在仓务板块，他都说了，他说九月府我也看好了，
0: 对，
1: 说我现在在等他的二手房，说二手房出来只要是价格优惠的话我肯定必买的。
0: 对，他说在等二手房，但是昨天我们也跟他讲这样一句话，因为现在连云港新房市场啊，它出改善楼盘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1: 是的
0: 啊，那就是说可能你想以这个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啊，或者说我是想要以这个时间线来换取我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调，我觉得可能中期你看土地的供应，长期看人口，目前来看的话连云港现有的一个土地的供应也是越来越少了
1: ，
0: 开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它目前要打破原有的一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关系。那后期呢，如果说大家想买这种高端豪宅型的一个 住宅，那可能近三年啊，或者近五年，你很少会再出现像九月府啊，或者是就是在做改善盘的话，可能像御苑呢 啊或者像金鹰鹿苑啊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啊，未来可能会有，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这边我可能哎给你加一点，但那边我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那样。目前连云港市场的端来说哈，作为豪宅，九月府一定是排得上名号的。
1: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未来企业就是房企对于开发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你要现房交付或者是已经封顶之后才可以来进行销售。所以说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企的开发商是越来越少了。之前我们说有一家民企可能也会快开了，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可能还是要往后延一下。哪个小区我先不说了哈，但是确实以后我们开发主要还是以国企为主。说九月府最小的是多少平方？九月府最小的是143平方，
0: 对，
1: 他们家的主力户型是193。那听说呢，金鹰鹿苑后续二期也要开了，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连云港卖的最好的是大平层，然后它的平方是193左右，
0: 是的，
1: 所以说在鹿苑二期再开的话就193，然后还有。就主要是以173以这种大户型为主了，200多的也不多，主流户型全部都是193。
0: 好，九月府说算是独一份了哈，价格够高，价格够高，但是你看到他们目前出来的二手房吗？你看到了吧？就那一套房，那套二手房143个平方出来了，它的价格卖在21400。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业主为什么要卖这套房呢？我们知道的是，他转头买了九月府的193平。他想买大一点的，
1: 做生意就是又赚了一笔，
0: 就资金又回来了。他觉得哎呀，说我既然资金回来了，我就不想再去买个小的房子，他就是觉得还是要换个大一点的，就换了193。所以他这套呢就是挂出来卖，但是卖呢目前他的一个价格呢和售楼处的价格应该差不多的，21000多。
1: 就是也特别可爱，这位业主在这个二手房挂出去的同时，也去这个九月府跟相关的领导报备了一下，说我不是故意砸盘的哈，我确实想换一个更大的，也非常可爱。好，有朋友说金鹰的商业今年估计没有希望了吧，前两天我去直播就是这个问题，我正儿八经去问了，
0: 我们问了好几遍，
1: 对，就是他商业今年他务必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没做的时候听没听说罚某款了，
0: 被罚了，
1: 对，那今年他再不做的话他又被罚的犯不上啊，
0: 不，他地到期了，今年底他地到期了，
1: 所以说他今年务必会做，但是如果在12月份动工的话，他大概会有2年的周期啊，有2年的一个周期，
0: 好，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要问了，没问题的啊，
0: 就还是要做吧，对不对？就你不做的话，你看这个他后面还有二期，他要开发了，他二期到他其实啊，金鹰鹿苑的一期和二期，他是怎么来说呢？他是统共就300多户，户型都是非常
1: 改善的，这种低密度，
0: 就是、户数非常少。
1: 是的，
0: 就一期他目前交付的就255户吧。那剩下来二期就是100多户，100多户可能后面大平层啊，就是做大平层。那而且据听说二期的产品好像比一期的产品要更加升级一些。
1: 肯定的呀，因为
0: 价格也说
1: 的，一期做的比较靠前嘛。后来其实他们家本身一期在好房子出来标准之前就已经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你看层高3.1米，阳台2.1米净深，本身这个落地阳台已经很漂亮了。如果他二期正儿八经再升级到这种270度转角玻璃的话，
0: 落地窗，
1: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们家我都很感兴趣。
0: 而且据听说价格可能卖的是他们目前一期楼网那个价格。

0: 的这种大平层，
1: 对，
0: 很好看。
1: 我跟你讲，三楼现在也可以是一万出头。
0: 是的，就是、嗯、如果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
1: 对，
0: 这零头帮你抹了。
1: 还有说，12月31号再来问经营商业的进展，你也有点太损了。
0: 好，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啊，12月31号的时候你再来一次哈，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有朋友说说。这个经营商业估计要3年后大概2年多3年左右，
1: 两三差不多吧，就是正式投入运营可能需要2年多的一个时间。
0: 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消息，就是酒喜会快了、嗯、今年你们置办年货就可以去酒喜会的商业里面去了，无论是这种什么商超啊或者是衣服啊品类等等，或者是带着亲戚朋友去吃饭。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金陵酒店的一个宴会厅做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九乐府马上要运营了、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有人在讲啊，这个九乐府那套二手房低于20000卖不卖，那你得问那你得问卖家呀。哎，我回头可以帮你打听一下这个卖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口风，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哎，但确实他这个房子你看就是为了换成一个大房子，他还有税呢，
1: 对，
0: 未满2年还有税呢，这个房子肯定是亏的啊。
1: 电台主播颜值这么高合适吗？那当然合适呀、啊、怎么不合适？我们电台漂亮女生可多了。好吧，
0: 对，也感谢新媒体哈、现在让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抖音里哈，跟大家来见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哎，我听这个声音就很好奇主播长什么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这个听广播，在抖音里我们也可以看广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连云港静静楼，是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都是实时在线、嗯、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于六讲现在买房没法卖啊、哦、卖必亏。那不，你如果是现在买房呢，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也不能说必亏吧，看你买那个区域位置。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2015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间点2015、2016年左右那个时间点你去买的话应该还好，
0: 看你的时机嘛哈、嗯，就是这两天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来回搬家嘛哈，就是我买这个明珠皇冠的时候，当时价格就很便宜，嗯，不到6000块钱。你说我现在我卖我是亏吗？那肯定不是必亏的，
1: 而且还是洋房，
0: 我随随便便卖可能就11000-12000总要有的吧。
1: 哎，你还不要讲
0: 洋房，
1: 你还不要讲，嗯，就现在那个。现在那个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二手房，嗯，你知道大概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吗？
0: 多少钱？
1: 大概就是12000左右，
0: 差不多嘛、嗯，
1: 就是洋房。
0: 是的，
1: 所以你可想而知，之前世纪凤凰城也是啊，需要摇号，然后提前缴纳这个认筹金，然后就那时候可能还几十万的在认缴，再加上你可能还得排队，还得找人，你再才能去买到这个房子。然后87当时也是这样，
0: 紫金公馆、
1: 也是这样，
0: 也是这样。
1: 那个盛世已经过去了，
0: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哈，我们有个同事买到紫金，当时摇号摇到的，他摇到是20号、嗯，当时我们都羡慕的，我说这不大赚一笔。嗯，结果前两天我看到他装修好了，现在带小朋友已经入住了嘛。他说我当时摇号的时候17000多，嗯，他说现在问我行情怎么样，我说可能也差不多，你肯定是不亏的，嗯，就是他肯定是不亏的，但是说像之前那么开心，预期那么高，你肯定是达不到的、嗯、啊。
1: 说我不信你买明珠皇冠的时候是6000块，
0: 我也不想跟你讲。
1: 那咱
0: 信不信由你吧。
1: 那不需要你认可。
0: 说现在不卖，以后要去要饭也不是吧？有一些刚需，你说这房子怎么卖？比如小朋友上学，嗯，或者是结婚这种刚需养老。你这该有的房子该住还是要住的。
1: 但我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我当然不是截图给你看的嘛、嗯、就是我还跟你讲，我说现在为什么好多一些就是那个开饭店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嗯、他们会选择把孩子送到这种私立性的一个学校嘛。
0: 是的，
1: 你当时跟我回答说他们可能是没有时间，因为太忙了嘛。
0: 对，
1: 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好多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就卷我自己，我孩子我不卷了，我就让他快乐学习，我不想让他在这么压力这么大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去让他好像已经挤压了好多孩子自由的一个快乐的玩耍的时间嘛，他会选择把孩子送过去。然后下面我看到一个留言，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嗯、说那你苍武那个房子，因为他原来也有苍武书包房嘛、嗯、说你原来苍武那个房子你怎么办呢？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话吗、嗯、我就很佩服他。
0: 是什么？
1: 他说我买的御景龙湾17000买的、嗯、我在29000卖的。
0: 那他很厉害。
1: 他就很厉害，然后大家说那难怪，你想想他中间赚的这个差价把孩子送到私立，

0: 我就从小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或者上到高中，我觉得这个钱都够用了吧？
1: 是的，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每家有每家的规划吧。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吧，稍后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好，刚有朋友在聊天哈，说不能谈以前，20年前买房更便宜，说
1: 现在
0: 对，还谈现在呢。但是现在房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它跟20年前居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是以这种大平层，然后以这种洋房为主，像20年前那种还是大高呢，就是跟现在的居住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你看3米1这个净深，这3米1层高，对，2米1净深，落地窗，你一进房间就感觉真的特别好。
1: 你知道后面他们那个有一些新房，我们简单透露一下，有些马上要开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啊，就是据听说他们的设计稿出来之后，他们的整个层高会达到3米25或3米3。
0: 我的天哪，
1: 哎，就会越
0: 来越高，那房间
1: 更
0: 通透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把这个公摊也算掉，就是现在大高层它相对来说公摊都会比较高，那以后再出的新房子在公摊这方面它还会有一些缩减。
1: 嗯，
0: 所以说
1: 100得房率
0: 你也会划算呢。
1: 嗯，划算的。
0: 这就是之前房子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居住的属性理念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嗯
0: 嗯，
1: 好，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其实市重点的项目西游零售动员规划方案已经通过审批了，我特别希望我们连云港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备受关注的啊，叫西游零售动物园，它的位置是在连云港园博园，它的规划方案已经正式通过审批了，快点建。这座是集科普教育、生态、文旅、城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动物园，正在从蓝图中走向现实，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去园博园那个动物园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是吗？
0: 对，就是体验感很好。
1: 我还没有去过。
0: 它不要门票，就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去转一转。
1: 那蛮好的。
0: 嗯，
1: 当然我其实更加希望我们连云港有，因为毕竟我们靠山靠海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还有这个西游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在这里。
0: 嗯，
1: 我真的还是蛮希望有这种类似的一个，哪怕是水上大型的一个乐园
0: 都可以，
1: 就跟我们水啊有关嘛，或者说有这种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如果有的话真的会非常棒。
0: 就不像要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去周边徐州啊淮安就这些地方去，如果我们连云港
1: 天啊，
0: 对，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就带着孩子去啊，多开心啊。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还是缺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游乐型的一些户外场地的这种还是希望啊，就是后期啊，如果有领导听到我们的呼声的话，还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民生型那个工程，大家游乐嘛，其实都是各位所需要的。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家长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平时带孩子到底去哪里玩呢？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这种场所啊，能够未来我们希望是有的吧啊，
0: 是的，
1: 呼吁一下。
0: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零售动物园哈，我也是很期待，都有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小动物过来哈，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吧。再看一下二手房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 85453123。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说二手房之前，我看静静笑了。
1: 嗯，他说新浦动物的老虎都快饿死了。哎，我都好久没有去过新浦动物
0: 园了。我去玩，那里面还有鸭子呢。
1: 是吗？
0: 对，我说这个还不如回我自己家去玩。
1: 好吧，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二手房的房源信息情况。跟大家先来说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在我们那个凤凰板块的啊，叫凤舞民居，但这个房子是两室的。
0: 现在房子好多朋友，无论是家里是两口人和三口人哈，就买两室的人会比较少，最起码也是三室起，就是它的功能性，
1: 小三室，
0: 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为什么当时金辉80多平有小三室的时候卖的那么火呢？哈，因为像我觉得两室它总是缺了一个储物空间，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如果三室的话，可以多出一个衣帽间，
1: 对，
0: 这样的话屋里会更加的力量一些。
1: 因为你居家生活嘛，你东西一定是越住越多，
0: 是呢，
1: 除非有一些真的很爱收拾的朋友。就定期我把家里不需要的
0: 断舍离，
1: 我能断舍离，我能给它清掉。
0: 是的，
1: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真的
0: 很少，
1: 你很少会有这样的吧。比如说我真的定时清理，我去扔东西啊，一般东西都是越来越多，因为不同时间点你需要东西不一样。
0: 所以说两室说实话哈，确实差点意思。那这套房源是来自凤鸣居哈，两室两厅，97平方。97平方其实如果要是高层去到公摊的话，它能不能再隔出一个房间呢？ 到时候看一下它的规划、啊、
1: 要看它房间的一个格局情况。嗯，不行，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图，
0: 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这个房间，这个房子是97平方，两室两厅一卫，单价是在7732，总价是75万，精装一楼，出行非常的方便、嗯、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而且都是仓务品牌物业啊，然后仓务的双书包拎包即住啊。这个房子装修我看到了，其实还是蛮新的。
1: 哎呦，下面人还竞拍呢，我出5000一平。竞拍一般都是价格越竞越高，你怎么价格越来越低呢？那你这样我出4000。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再往下出吗？这就目前为止就是买方市场。
1: 对，房东同意。
0: 对于房东的话，就真的你们一讲价都心都碎了、嗯、
1: 他说你的了啊，我的啦，不竞争了是吧？
0: 你别说，这个房子要真4000的话，那我也去买。
1: 30多万嘛，
0: 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的。再看一下下一趟，好，是市政府东京金鹰秋风苑精装现房、嗯、这个房子是3室的，比较大哈，132.23，3室2厅2卫、嗯、单价是在9302元，然后总价是在123万、嗯、同样呢这个屋子也是品牌的装修，有地暖空调，家具家电是比较齐全的，户型也很通透，山景秀丽，视野绝佳，入住时间比较短，房龄还是比较新的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这个房子我看了，装修确实还可以，还可以，
1: 就是普通装修吧，精装修
0: 看起来蛮新的。
1: 嗯，就可能保养的也还不错。
0: 是的
1: 啊，整体几乎是大面的一个落地窗嘛，采光你看一下，它没有开灯，但整体一个采光通透度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房源想卖的话，或者说各位现在正在找房子，因为刚刚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啊，在想找房子嘛，说那现在新房精装修的哪一些，我们刚刚给他说了几个小区，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后台来私信主播，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453123，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可以接听到各位的电话啊，各位可以选择啊，有这样两种的一个渠道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0: 是的，好，那刚提到明珠皇冠，这里就看到一套明珠皇冠的房子，它是要出售的，嗯，2室2厅109.88平方，单价是在11467。我前两天还看到更便宜的价格出来了，
1: 还好像还有10000出头的。
0: 是的，这套房子的总价是在126万、嗯、它是南门的位置，交通很便利，然后房屋是南北通透，采风啊采光啊通风都比较不错，学区还没有被占用。
1: 哎，南门
0: 仓务上学区就在我家里面。
1: 南门的位置，那它是洋房吗？它这个价格不能是洋房吧？
0: 不应该，
1: 因为它靠南门那片不都是洋房吗？
0: 它第一层是大高层
1: 哦，前面那一排是高层，
0: 第一排是大高层、嗯、这个房子我看装修还可以，就是那种中式的装修，嗯，看起来还挺高级的，就中式没有给人一种感觉，就看起来就很有深度，很高级。
1: 没有，新中式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人一些。
0: 是的，
1: 但是这种中式相较来说整个风格会偏暗。
0: 是的，但大家知道吗、嗯、就仓务西明珠皇冠是仓务西那边的学区嘛，今年1年级15个班，1个班65个人。其实现在哈，你看如果你想上仓务学区的话，它这房子单价10000多，其实在周边的楼盘里还算是可以的，它没有太差，房龄也没有很老。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2年吧，仓务西的人可能不会减少、嗯、因为可能它可以这个价格之前可以买其他板块，但是看到仓务的价格完全降下来之后，它可能会哎，要不然我就是够一够，够到仓务。所以说虽然说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出生率是减少了，但目前可以看到其实仓务西的人还是蛮多的，
1: 可能再过3到5年吧，就是入学量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0: 但这2年就确实是比较难的、嗯、
1: 对，3到5年左右啊、嗯、
0: 是的。
1: 嗯，好，刚刚讲了明珠皇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源有出售的一个情况，
0: 10000出头，
1: 嗯，10000出头，包括像刚刚我所讲的世纪凤凰城，我今天看到的啊，洋房有12000多的。其实像那个海州大院、嗯、包括双池花园最近也有一些这种精装修，因为这两个小区相比较来说更新一些些。
0: 是的，
1: 它这两个小区虽然说在的这个在区位置是很不错的啊，生活非常方便，但它书包确实是不够架势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一些精装修啊，可能均价卖在8000-9000块钱，它也是有的。但是9000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很难出手了吧？
0: 是的，
1: 因为现在9000多的价格在万达这一片，真的好多小区你都可以选了。 就有一些刚需的朋友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选你那个位置，我选万达这边好了，因为万达这边确实也已经发展，就是烟火气息也越来越，
0: 而且书包也还是很 OK 的，
1: 书包当然优于他那边，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在20年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高峰期去买房的，特别你是买在这个书包位置不够给你加持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这个区域位置现在又是在老城区这一片的，哪怕说我是一个房龄还蛮新的小区，真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占优势，包括海州西区也是一样，就是西区偏区板块像保利水木芳华苑这样一个小区，你知道它原来是在二附小的这个北向这片区域位置嘛？
0: 是的。
1: 当时刚开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卖房的高峰期点，而且保利其实品牌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们家的物业。可是呢，我目前看到的保利一个成交，真的也就是在他们这个小区刚刚交付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个人非常聪明，他哪怕说那个时候是6.3%左右的一个税率，他也把它出掉了，他以12900的价格脱手了。可是现在，包括像西区板块的桃李江山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就这样的一些小区，你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开盘高峰期我就是卖在10000几11100多的，我现在想去脱，以这个价格哪怕说我一分不赚啊我去脱手，或者说我就亏个10万20万，我觉得二手房市场相较来说你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行情确实大家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0: 是的哈，那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就大家如果刚需的话，买房子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可选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很多的一手房现在都在做活动，包括一些工地房出来，但二手房呢其实也是的，因为买房市场嘛，其实买房有一些降价的还蛮狠的，可能出手就10几个 W， 这个价格就砍下来了，特别是万达包括苍梧这边，这段时间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哦，特别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都是可以的。
1: 包括最近还关注了蓝天华侨城，因为这个区域板块相比较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群居人群比较多的一个
0: 房龄也是比较久了，要10多年了。
1: 对，但这个小区呢，你知道它毕竟也有个书包在嘛，
0: 是的。
1: 所以呢，原来它可能12000-13000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现在的话，8000多块钱，
0: 下一万，包括它对面的博威。包括
1: 对、
0: 对博威也就是8000-9000块钱左右，
1: 博威应该比它要更那个一点，因为博威毕竟书包它不占优势
0: 了，但博威相对来说比它要新一点，
1: 相对新一点点吧，
0: 对，但是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嘛，哈，他就买了博威的房子，之前也是精装修的婚房，但没去住，他说一直往外租，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哎，也就那样嘛，就现在也想卖掉了，我说你要早卖掉也不至于亏那么多。
1: 看他自己的选择，有人说供大于需，供是大于需，但现在目前市场还是在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嘛。连云港呢，目前的去库存量呢，大约要在明年的中旬，年中差不多能去个7788啊，能去差不多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未来它一定是走独立的行情，
0: 是的，
1: 不一样。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一会儿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哈，刚直播间有朋友说供大于需。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连云港是不缺房子的，但是缺一些好房子。如果哈你对于居住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现在房子是可住的。但是你看到一些新房子，去鹿苑啊，包括御苑啊、九月府啊，你去看看，就这种改善盘的一些小区环境，包括人车分离的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小区的硬件，我觉得你如果条件 OK 的话，你应该想动心想换。
1: 嗯，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不缺房子，缺的是好房子、啊、
1: 所以有朋友说待开发的难道只有御苑二期了吗？今年待开发的真的就是他家了。
0: 还有一个小区可能今年明年也差不多，就是鹿苑二期、哎，它目前为止呢、嗯、也是在规划当中。
1: 对，
0: 但具体的哈，我们还是要等具体的一些这个发出来的消息跟大家来说。
1: 是的，就跟各位来讲一下、嗯、现在啊，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啊，真的这五年之内你想要有新楼盘就是精英路苑二期。
0: 农发之前不是一直有想法吗？
1: 你知道为什么、嗯、因为新政出来之后它不是限房吗、
0: 嗯、
1: 他们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可能就不动了。
0: 但是今年目前为止已经九月份了，今年不动的话、嗯、明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说鹿苑啊、嗯、包括这个农发要开的御苑二期啊，都是在计划内的啊。
1: 嗯，但是真的很少、嗯、少的可怜啊。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开发企业手头的一些这个存量房，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去把手头的这个存量房给它去掉。当然如果现有的一些开发商他在卖存量房，假如说我现有的一个存量房我是属于现房，我当然日子会好过一些。
0: 是的，
1: 如果我是个期房，那糟了，真的，那糟糕，我得等主体楼封顶，那我现在本身我又拿不到买方的钱，对吧？我又拿不到你们的这个资金，又银行你又下不来款给我，你让我去支付这个后期的一些工程费啊，或者是各种那些材料费的时候，那对于开发商的压力是极大的。
0: 是的，所以是为什么说后续哈、嗯，我们可能看到民企下场的几率是越来越低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块哈，经市政府批准发布市区一宗经营性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那公告中涉及的一宗商业用地哈，它面积是九亩，起始价是540万元，它是在2026年10月5号开始出让，
1: 嗯，
0: 位置是在云台山景区，
1: 哦，它是这种
0: 商业的，
1: 对，商府用地，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的话，在云台山景区这一片，其实大家不要来讲云台山那一片的话，它也有新房在售，叫山南福地二期。这个小区呢，原来它一期在售的时候呢，哈，居住的人流还是不错的，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员工也会去买，
0: 好多 ZF 的，他可能会去那边买房子、
1: 嗯。对，因为开车大概可能就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那一片的话环境也不错嘛啊。当然他们二期呢现在开发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进展的速度非常非常慢，嗯，非常慢，
0: 确实去化哈也是比较慢，但是产品还是可以的，就是依山嘛，也是负氧离子满满，也有这种叠树啊、嗯、改善性的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总价是不高的。
1: 是的，我以前在电视台当少儿频道主播，
0: 从来没有过，
1: 我从来没有过。你，所以你刚刚说你的前女友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说我的前男友是张凌赫。
0: 你刚没被录屏，可能现在就被录屏了。
1: 那我管他的呀，好吧，就是反正造谣一张嘴嘛，就随便自己讲嘛，是不是？
0: 是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
1: 嗯，
0: 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啊。
1: 好，来关注一下一些退房的信息吧。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嗯，有朋友说哪里的新闻
1: 啊？
0: 本地的一些资讯，
1: 仅限于进进直播间的新闻。
0: 是的，
1: 我们广播的朋友心想，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吧，我们来聊一下吧，聊一下退房那个信息。首先是易居东港学府在徐沟。这一片呢，这个是住宅啊，退出来的是97个平方，单价在6000，合同价格在6700。 还有一个是万悦花园，它也是住宅，位于九楼，163平哦，大平层呢。单价退出来的话，合同价格是在4311，
0: 好像价格也不是、也不是很高，
1: 都不高。
0: 对，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九月府啊，包括陆院的一些大平层190的，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居住理念跟完全、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有这种落地窗，但现在我觉得连云港是比较流行这种竖井房了，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概念。就自从像这些比较好的小区，它的绿植栽种的比较、就比较下功夫，就比较成熟，它不像这种新小区，就像一个运营了很久的一个小区哈，所以说绿化做的也很好。就如果大家买房的话，我给大家提有一点小窍门了嘛，你可以去看一下二楼，二楼虽然说它是特价房，但是景色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1: 好，我刚刚看了一下万悦花园啊，万悦花园它其实离中盛康城非常近，在隔壁。中盛康城现在的话，他们目前那些洋房价格真的很便宜，就是在3000-4000块钱一个。
0: 其实我们这个礼拜还想去给大家直播的。
1: 但你想一想，中盛康城有一些11层的小高，它就卖在3000多。你说万悦花园它退出来这套房子4000多，确实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争力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一平方差个大几百，
0: 而且中盛康城哈，它有一楼带院子的不太多了，说周边有很多的就是老师啊，他们会去改善型，会去买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因为它的总价低嘛，院子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会去中盛康城，离八中队大概10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带大家去看一看，确实有一些这个房子价格蛮低的。
1: 你去看过？你看中盛康城你去看过？
0: 对，带院子的是不错。
1: 咦，你去看过，你怎么不跟我讲一声呢？我就得吐槽你。
0: 那后来你买没买？
1: 他肯定没买。他既然说去看过，他肯定又说那我买了。他如果买了，他肯定会说我买了。
0: 你看哈，如果你在附近，离浦南其实不太远，你在浦南自己
1: 逛大集。
0: 对，你在浦南，你要是自己盖房子的话，它成本大概也要好几十万。你不如在这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而且它有整体的一个物业为你服务，我觉得就是会更加舒适一些吧。
1: 对，这小区其实也是现房了，2024年全部交付了，然后是现房进行销售。真的，我很庆幸这些。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这些房子都变成现房，
0: 而且哈，它价格调得很猛，就今年差不多腰斩。
1: 对，相比较来说呢，之前啊、可能开盘的一个价格、相对高一些，但是还好吧，因为有些开发商他确实现房了嘛，他也会拿出部分的一些公里房出来，他也会是这样，我来卖。
0: 开发商也是，主要是存量房，他要给它去掉，去掉之后呢，像这种民企，他可能后续的话，他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要卖完算。
1: 每次我们都在讲，哎呀，都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开发企业它已经不像原有的啊，就可能我只要有这个胆量，我能去融到资，反正我就能进场。
0: 现在要求太高了，只有民企只有国企哈可以来适当的往前冲一冲。
1: 关键现在你光有钱你还没用。我还得会盖好房。
0: 是的，
1: 我要盖不出来好房它也不行。
0: 你得去学习啊，你就听说天意之前盖的时候就去了20几个城市，各种户型它都经过调研啊，所以说现在房产市场不容易进来的啊。
1: 对，不容易的。但是现在天意呢确实有一个小点，大家也稍微做个小提醒啊，因为现在要现房或者是这个准现房来进一个销售，那我可以卖期房。当然也是可以卖期房的，但是卖期房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主体楼我要封顶啊、才能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家我的定金我是交到第三方监管账户的，我是不会给开发商。那开发商拿不到这笔钱，我也没有办法去银行下批这个贷款，因为以前卖期房我可以直接银行批贷款，我开发商拿到这笔钱我可以再继续周转嘛，来盖我下一栋楼嘛，对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纯看开发商自有的一个实力。所以说哈，各位在目前买这种总价比较高的这种期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或者说你可以等它是现房。
0: 对，还是好像说天一多少钱一平，你不问，你就记住了，就是如果买房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尽量选择现房，
1: 就是现房。
0: 对，
1: 就是
0: 九月府虽然说价格比较高，但是它有国企背景，再一个呢，它比较保险，就是这个话不跟大家说太多，你们意会就行了，好吧？
1: 就好吧，不想再讲它价格高的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
0: 主要是它单价没有九月府高，但是它的平方大，总价高。你入门门槛也要300多
1: 啊，我不问，
0: 对，不问就行了。
1: 它有12000多吧， 到一万五吧，
0: 但房子大嘛，
1: 平方大，总价会高。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当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92.7 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京城投资。

0: 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琪姐，这里是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家园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啊。 在这儿朋友们如果遇到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的话，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投诉维权热线 812-1235-853-1235-853-1235已经为朋友们开通，有任何问题向我们反馈，记住直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另外呢，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0-2来联系我们。当然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记住啊，您可以把问题打在主持人的抖音账号的公屏上啊。 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节目，可以通过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呢非常的方便啊，欢迎您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7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厨卫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厨卫方面的维权专家乐斯曼，来自于乐斯曼卫浴的徐子航。徐总您好。
2: 大家好，琪姐好。
0: 太激动了是吧？
2: 太激动了。
0: 这个最近也是工程比较多，事儿比较多啊，比较忙碌。
2: 来的有点少了。
0: 嗯，是的啊，那么但是我们总结了近期投诉的一些案例，也跟双方沟通好了，在今天呢，请我们徐子航徐总来一块儿来进行线上的调解。那么在这儿呢，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消费者们，如果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可以通过公屏反映给我们，或者是通过热线 或者服务微信号来告诉我们啊。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们最近消费者遇到了哪些问题啊，最近我们接到了六位消费者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比较类似，这个原因非常的简单，都是这六位消费者呢在不同的区域啊，虽然在不同的区域，但是都是在这个商城购买了某一，你看到了吗，就是同一个品牌的卫浴柜，同一个品牌的卫浴柜。 但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也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卫生间的这个不够大，所以说都没有干湿分离，没有做到干湿分离，您知道就是有可能这个水会溅到这个卫浴柜的这个侧面，
2: 有的时候不是溅那么简单，
0: 对，就是或者是有水汽，这个在使用了一年之后，这些

0: 消费者发现了一个问题，气泡了。
1: 嗯，
0: 啊，就这，
1: 皮掉了。
0: 对，是的，有些皮没掉，但是这鼓的这个都是泡啊。很多这个消费者就问这个商家，我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都这个，您量房的时候都跟您说过了，
1: 嗯，
0: 我们基本上我看了这个微信沟通都说了，我这个是不会装这个
1: 淋浴房的，
0: 不会装淋浴房，也没有什么这个浴帘拉着，对吧？
1: 嗯，
0: 因为比较小，所以说一定要买这种具有防水功能的卫浴柜。这个商家说不用担心啊，我们这些都是有防水的效果的。
1: 嗯，
0: 结果发生这样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发生了之后呢，这个商家也很委屈啊，说我确实是有防水的功能啊，因为它前面是烤漆的。
1: 嗯，
0: 您知道这个烤漆它是具备一定的这个防水的功能
1: 的，
0: 对不对？但是谁也没会想到它的侧面。
1: 嗯，
0: 就是对这个潮湿环境还是有所误解啊，我的认为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嗯，这个我们也去看了一下，这个距离呢的确是蛮近的，
1: 很少
0: 啊，对，就不大。
1: 他肯定要装不下淋浴房，他能有多大呢？
0: 哎，对，就是不大啊。那么也看通过这些照片来看过，那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它的质保期。您是厂家，
1: 嗯，
0: 质保期一般这个多久？
1: 正常，如果说是正常的使用情况下，它质保期至少在五年以上，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卫浴柜
1: 啊。
0: 啊，质保期是五年以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首先，它这个使用一年左右的，这个还是在我们的质保范围之内，对不对？那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是说我是一个消费者，购买我乐斯曼的这个品牌，
1: 嗯，
0: 啊，那已经说清楚了我的诉求了，
1: 嗯，
0: 但是还是依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处理？
1: 这里是这样讲的哈，琪姐，首先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厂家呢。第一个呢，肯定是有告知的义务。
0: 嗯，对，
1: 对吧？如果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会跟客户讲你选的什么样的材质。
0: 嗯，
1: 第一，我肯定不会让他选木制品。就您刚刚说的烤漆的哈，其实大家可能有误解，它不叫防水，它只能说它叫防潮。
0: 哦，不叫防水，叫防潮。
1: 防潮。
0: 刚刚我也是不专业，对吧？
1: 对，你比如说现在很多酒店为了达到一个整体的效果，
0: 嗯，
1: 你比如说之前的这个蜂窝大板没有出来之前，我们不管是300×300、600×600还是300×600的集成吊底，它都有缝。
0: 嗯，对，是的。
1: 那很多酒店呢，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呢，它会做石膏板做涂料。
0: 嗯，
1: 好看吧？
0: 哎，对。
1: 但是大家记住了，我们的石膏板和涂料不叫防水石膏板，叫防潮石膏板。
0: 啊，但是真的，我在现场去看很多装修的现场，
1: 嗯，
0: 用这个石膏板吊顶的还真的不在少数，尤其是高端的，
1: 对，
0: 越是高端的，
1: 是的，
0: 我发现它就越使用这个，
1: 是的，
0: 嗯，都说具有防水的功能，其实是错误的，
1: 叫防潮，
0: 只具备防潮，不具备防水的这个功能，
1: 对，木头是一样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大品牌的一些这个，比如土宝宝、千年钟，或者说这些板材，它都具备防潮，
0: 具备防潮
1: 的
0: 功能，
1: 它的材质基材都是比较好的，
0: 嗯，
1: 但是它不防水，
0: 不防水啊，那
1: 不叫防水，
0: 那就是现在这个起泡这件事儿。
1: 起泡这件事，如果说我遇到这样的客户，
0: 嗯，
1: 我其实我在直播间我的视频里面都有，
0: 嗯，
1: 有两种材质哈，就是目前有两种材，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年前大家称到 PVC 板
0: 、
1: 目前。就是这两年 PVC 板经过改良以后呢，叫 KRD， 还叫航空板，我们叫不叫 PVC 了？因为在大家的认知里面，
0: 更好听的名字。
1: 对对对。但是现在的 PVC 板的密度可以达到0.6、0.7，之前只有0.4几。
0: 嗯，那么它是能防水的吗？
1: 这个东西放在水里泡，它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它实际上是一个塑料材质吗？
1: 对，颗粒塑料，然后加了一些改性剂，就跟我们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的沥青是一样的，
0: 嗯，
1: 它叫感性沥青，经过改良，它的性格、性质、特性，
0: 改性的这样。
1: 所以说，如果说你高端的客户在这种情况下，卫生间比较小，你做不了干湿分离，
0: 嗯，
1: 我就会建议大家用 KRT 做烤漆。
0: 嗯，用哦，它也得做烤漆。
1: 对。
0: 哦，那么
1: 就是你，如果你用免漆，因为免漆上面最外面那一层带颜色的那个皮是高温热敷上去的。就是你长期水泡，它绝对会起泡脱壳。
0: 其实，在这个淋浴房里边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卫生间里边，
1: 啊，
0: 经常会类似于水泡的这种状态啊，是潮湿，都是喷上去的这个水。
1: 所以您刚刚说的，就你有没有浴帘，你就有浴帘，你就会碰到水。
0: 哎，对，
1: 对吧？就是这很，就是你那一面接触淋浴的那一面，肯定是经常有水。
0: 嗯，
1: 水湿了以后呢，你又不会擦，让它自然干。
0: 对，
1: 有的蒸发，有的吸进去了。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我刚刚讲，如果是高端客户，大家可以用 KRT 做烤漆。
0: 嗯。
1: 第二种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也有的，就是铝合金。
0: 铝合金。
1: 铝合金呢，就可能看起来它的质感没有那么高级。
0: 对，但是我们徐子航徐总一直是给解决的方案，其实我们可以给这个解决方案，但是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案例，它的责任方在谁。
1: 我现在说了哈，如果厂家在销售这个，比如说你做的是实木多层免洗板，
0: 嗯，
1: 或者说是项目插漆板做烤漆，
0: 嗯，
1: 如果你跟客户讲你这个是防水的，那么我觉得你这个告知义务是没有做到位的，它是防潮，它不防水。
0: 它其实它的我看了啊，也就是在它正面所有烤漆的这个面，它真的都没有起泡，它但是它侧面板就侧板
1: 没有做烤漆，
0: 侧板没有做烤漆
1: 啊，那就是蒙板烤漆，侧板还是免漆板？
0: 哎，对，是的，结果全部都起泡了。那么起泡的时候，首先消费者要提出来要更换赔偿，这个合理吗？
1: 我觉得合理
0: 啊，就这个我也觉得非常的合理，对吧？就是
1: 我也不瞒你说
0: 啊，
1: 我就一个月之前我帮客户换了一套，但是客户没有告诉我，
0: 嗯，
1: 他们家不做淋浴房，
0: 嗯，
1: 我还是帮他做了，我建议他做了 KRT 烤漆，
0: 嗯，
1: 对，但客户呢当时也很理性，说补个差价给我，
0: 嗯。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价格还是有区别的。
1: 对，但是其实我还是赔了那套柜子的钱，因为之前那套柜子是免漆板，可能不到1000块钱。
0: 嗯，
1: 现在你做烤漆可能叫小2000这个样，他补了700-800块钱的差价给我。
0: 嗯，
1: 但等于是我还是帮之前的柜子给他换掉了。
0: 哎，对对。
1: 他找到我以后呢，我说我可以给你换，但如果你还是换这种这个材质的话，那也就是半年时间。
0: 对，
1: 啊，
0: 其实首先啊，咱们再来看责任啊，第一就是。你首先要跟消费者要主动告知，我会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对吧？你在购买的时候，商家才能够判断出来，
1: 嗯，
0: 我应该给你推荐什么样的这样的这个产品，对吧？当然你没告知使用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商家不负责任，就是说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商家主动负责任，那是非常负责任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徐总啊，那是主动的承担责任了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我们还是要和消费者们这个再说一下啊，就这个六位消费者为什么我们一直支持他来投诉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翻看所有的这个记录里边说得非常的清楚，或甚至是反复提醒。啊，就是我在买的时候反复在问，
1: 嗯，
0: 啊，你能不能防水啊？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对不对？啊，对方的回复呢，基本上都类似，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肯定的，对吧？但模糊的让消费者就有一个错觉啊，基本上你能卖给我，你就基本上没问题啊。
1: 其实大家在销售产品过程中一定要说清楚，
0: 哎，
1: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就是智能马桶和轻智能马桶带不带水箱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如果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就是基本上不带水箱的轻智能马桶和全智能马桶基本上被淘汰掉。为什么呢？比如说他平时用的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你没有水箱，水压一直都够，但比如说夏天总有那一个月他的用水量
0: 是非常大的，
1: 非常高，
0: 对，
1: 非常高，以后呢客户就觉得他冲力不够，
0: 嗯，
1: 冲力不够，客户这个时候他的认知不够，他会觉得你的产品质量是不行的
0: 啊，也就是说
1: 其实你产品质量根本就没有问题，
0: 我们全智能或者是轻智能的这样的马桶一定要选择，
1: 大家现在就一定要选购带水箱的
0: 啊。那么这一看这个是厂家，哎，
1: 就多加那200-300块钱，它就是会解决你很多很多的烦恼。
0: 对，这个是厂家的这个肺腑之言，
1: 啊，就是你一定要告知客户没有水箱的这个轻智能马桶或者全智能马桶，
0: 嗯，
1: 它不能在比如老小区，
0: 嗯，
1: 自建房水压不稳定的地方，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有义务要告知他，
0: 嗯，
1: 要不然我跟你讲，就是这就是你的错误，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商家的错误。
0: 好，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啊，这六位朋友应该是都没有异议了
1: 啊，
0: 没有异议，也没有通过电话来向我们反馈，那就是没有异议，那就同意。
1: 啊，
0: 那么，这个请商家呢及时给这六位消费者更换产品啊，那么就是免费更换
1: 啊，
0: 不论拆除的这个费用，还是安装的这个费用，对吧？
1: 对，
0: 啊，都由商家来承担。好，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结束了之后，咱们继续啊，看看另外一些消费者遇到了什么问题。其实它跟前面呢是多少也有点类似的啊，
1: 嗯，
0: 这个是干湿分离的一个环境下 啊，这个消费者呢是选用的什么样的这个卫浴柜呢？你看我们现在卫浴柜基本上都是平的，对吧？但是因为有些

0: 这个消费者他喜欢这个异形的这样的柜体，那就是打造的，
1: 嗯，
0: 就是在我的全屋定制里面
1: 做的，
0: 同时定制的。
1: 对，
0: 那么定制呢，它是高低台，
1: 高低台
0: 啊，那一侧是高的，
1: 一侧是低的，
0: 下面是低的是台盆，对吧？这个消费者呢也是非常的谨慎啊，就是也跟这个商家沟通，那么就有七位消费者遇到了类似的，
1: 嗯，
0: 但是不是同一品牌，
1: 嗯，
0: 说我这个是洗手的地方，
1: 嗯，
0: 难免会喷溅
1: 水
0: 啊，喷溅到你这个侧面，
1: 柜体上
0: 你看到了吗？会柜体，
1: 啊，
0: 那就有一位这个消费者呢就问的就非常的专业，他说我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烤漆 啊？他就说所有的能够外立面能够看到的外立面都要烤漆，
1: 嗯，
0: 这个我看了有这个其中啊几位商家呢是说不需要啊，这个完全是不用担心，
1: 他
0: 不会的
1: 啊，
0: 不会出问题的，我向你保证，对吧？
1: 嗯，
0: 说的非常的肯定。
1: 嗯，
0: 还有几位呢是我要问回厂家，
1: 嗯，
0: 还要问回那个什么啊，后来呢就因为某些原因啊，有一些呢消费者肯定的情况下就购买了。那模棱两可的这个情况下呢，因为装修你知道吧，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我去，我还有的时候是我的亲朋好友去帮忙，对吧？
1: 嗯
0: 中间因为一个差在回复的这个就是对方在回复的时候，因为说找不到人了，
1: 嗯，
0: 对吧？这是商家给我们的回复，是因为找不到人了，因为他们家又换了一个人，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了对方也没听到，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聊天记录啊，
1: 嗯，
0: 但是的的确确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起泡啊，用了这个是2年多开始起泡，
1: 啊，
0: 有最短的是用了9个月就开始出现鼓泡的这种情况。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诉求呢也非常的简单啊，有几位消费者呢就是非常的容易沟通啊，跟商家说我只要求你把我这块板子给我还，
1: 嗯
0: 啊，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哈，给我换了，
1: 嗯，
0: 这个有一位这个消费者要求全部的外立面的板子你都给我
1: 全换
0: 、嗯，
1: 等于换到柜子
0: 啊，就包括背板，
1: 嗯，
0: 包括背板，
1: 明白
0: 啊？我们这个看了，就是对不起啊，就底面你也都给我换，
1: 底板换
0: 啊，就是因为它不可避免的，我总是这样一个潮湿的一个环境，这是其中一位消费者，还有几位消费者呢，就是鼓泡的这个地方换，没有鼓泡的，你像有些外立面它没有潮湿这种状态啊，它没有问题。还有一位消费者呢，就是说我坚决不要这个品牌了，啊，就是说的非常的坚决啊，就是说
1: 退款，
0: 对，就是因为你没有主动告知，
1: 嗯，
0: 虽然我们家后来是老人来装修，你更应该告诉老人我不应该选择这一款，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当时我并没有下单啊，对吧，
1: 嗯，
0: 啊，就是你只是告诉老人哪个好看，哪个可以定制，我们定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哪个比较美观，
1: 嗯，
0: 哪个比较实用，
1: 嗯，
0: 但是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你没有告知我，剥夺了我的知情权，所以要求全额退款。好，我们这个厂家的专家也是我们栏目组的专家，
1: 嗯，
0: 啊，维权专家也都在这儿啊，我想听听徐总的意见。首先咱们来看换其中一块鼓泡的这个板子合不合理。
1: 合理
0: 啊，这个是可以的，
1: 啊，
0: 对吧？
1: 对，就是你在质保期之内出问题你必须得给人
0: 跟他解决，
1: 对
0: 吧？对，第二，所有的地方都换成这个烤漆板
1: 也合理，
0: 也合理，就是包括
1: 如果你没有告知你刚刚说一个细节，就是说你跟他们跟这个消费者说了，
0: 嗯，
1: 你没有必要全做烤漆。
0: 对，
1: 如果你说了这个话，我觉得你这个告知的义务还是没有做好，
0: 没有做全面，
1: 对，
0: 对吧？
1: 啊，
0: 你没有预见可能会发生的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
0: 但是消费者就是商家呢，就说我没有必要给你做全面的。你说这个单侧面就是接触水的多的这一面，我给你改成这个烤漆板没有问题。
1: 嗯，
0: 或者换成这个我们说的铝塑板，
1: 嗯，
0: 啊，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是要求过度了，我就想问一下，他究竟要求有没有过分？
1: 如果我还那句话，如果大家约定这个质保期之内，
0: 嗯，
1: 这个问题是肯定要给消费者解决。
0: 是，既然消费者有这个诉求，
1: 对
0: 吧？就要给他换掉。
1: 是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要求退款、退货。
1: 退货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他用刚刚您说的2年以后呢，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商量一下。
0: 嗯，
1: 如果你让我全额去退这个款。我感觉可能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商量一下，
0: 就是协商一下
1: 啊。对，这个我们商家嘛，
0: 嗯，
1: 哈，这个因为你这个柜子，你比如说你用2个月或者3个月，刚刚您说的6、7个月就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完全是可以退款，
0: 嗯，
1: 因为我对你已经不信任了，
0: 嗯，
1: 这很正常，
0: 是的，嗯，
1: 对吧？然后就是针对这个事情呢，其实我给商家和消费者呢提2-3个建议。
0: 好，
1: 第一个，您刚刚说了，就是他这个柜子是

0: 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的板子全部通过三合一四年级而成，还有教练，你怎么都没有孔？
1: 主要是教练他是有孔的，
0: 你怎么都没有孔呢？
1: 哎，对，是的。
0: 所以说我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的卫浴，你比如说你专门是找我做的，那我你放心，绝对都是实木多层板。
1: 嗯。
0: 那么它起泡、掉壳这种可能性，鼓起来的这种可能性，胀开就很小。
1: 嗯。
0: 如果说你跟全屋定制是一起走的，那么我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全屋定制选板材的时候，你这个颜色的板子不管是多层还是颗粒都是有的。
1: 嗯，
0: 那么在卫生间和厨房这四五张板子，你让全屋定制的厂家把你换成实木多层板，
1: 是不是
0: 做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1: 它实木多层是不是外面就不用烤漆了呢？
0: 不用烤漆，就你刚刚说的，它侧面不都没做烤漆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选实木多层板质量好一点，基材好一点，那么它出现这种可能性的几率就会降低。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就很多厂家因为衣柜它不用接触潮气，所以大部分这个客户呢，为了节省成本，他会选颗粒板。
1: 嗯，对，
0: 颗粒板作为这个主体，
1: 尤其是很多大厂，他用的
0: 啊，对。然后你比如说我有让他一起做的，那么可能就是全屋定制的这个商家呢，他就没有费这个事儿，就比如说单独给你进。卫生间的一套浴室柜可能就一张板多一点就够了。
1: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我听得懂徐总的这个意见，大概就是全屋定制的商家他并不一定专业的懂这个卫浴跟厨房，
0: 对对对对，
1: 会发生的一些情况，
0: 这一块他可能会薄弱一点。
1: 哎，是的。
0: 第二个就是也是专业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把台面做比柜体稍微多出来一点点，那么你水落下来的时候它就不容易落到侧板上。
1: 嗯，
0: 但是面临一个问题，大家现在就追求一个美观。
1: 哎，对，
0: 你可能出来一部分，比如出来一公分，你觉得它不好看。
1: 哎，是，
0: 所以这是第二个专业的问题，我相信做全屋定制的很多商家他也不会注意到，大家就好看。其实我这里可以顺带给大家一个小的一个建议，就是干湿分离。干湿分离，比如说你这个地方是一米，
1: 嗯，
0: 我们一般台面做一米正好，但是我们柜体会做99，知道为什么吗？
1: 啊，是流
0: 气。
1: 哦，流气孔，
0: 流循环，它不容易烂掉。
1: 哦，是这样子。
0: 我一说大家知道，比如说常年这个柜子钉在这个墙上，你把这个柜子拆走以后，它后面都是霉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但是现在很多这个，特别是年轻的一些消费者就说不行，你要给我做严丝合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的柜体它就容易烂。容易霉，因为它不通风，
1: 哦，是要留
0: 气，
1: 哎，对，留一个通气的，这样，即便是干湿分离啊，
0: 对你通气以后，潮了以后，它会很快干掉，
1: 嗯，
0: 就是这个问题，
1: 嘿，是的，
0: 我提这三个小的意见，
1: 好，可以
0: 避免这个商家跟我们消费者在后期进行拉扯。
1: 哎，是，我觉得这个商家呢也要来学一学啊，这些安装方面的一些
0: 知
1: 识，或者是在定制类的时候，我设计的时候，我就要不要满，
0: 对，
1: 不要做到满。
0: 如果说你告知客户了，客户说不行，我就要做严丝合缝，后期出问题不找你。那既然我已经尽到了我的告知义务，
1: 那就没有办法了，对对，
0: 没有办法了，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我提了这三个点，大家呢可以，不管是消费者还是我们的商家，做全屋定制的，做卫浴的，我们都可以，大家相互学习一下。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原因啊，非常感谢徐子航徐总的精彩的讲解啊。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调解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将继续关注您的这个投诉。如果能够顺利解决，也请双方记得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告诉琪姐医生您的这个事儿解决了，双方都很满意。好，那么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请教，或者请我们的专家来帮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记住我们徐子航徐总的联系方式：
0: 153-6669-9070，微信同号。
1: 153-6669-9070啊，手机微信同号。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0: 大家再见。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2: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手权威专家精心为朋友们打造的公益科普节目。在这里，我们将共同关注健康和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健康不再变得高深莫测啊，让我们的知识贴近群众，服务大众。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诉求，提供实用贴心的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在这儿，我们暑假过了，新学期如约而至。每到开学季，不少学生呢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啊，听到返校就情绪低落啊，烦躁失眠，一提到写作业就提不起精神，很多孩子呢还会出现头疼、胃疼、食欲不振这些身体不适。有的家长呢就认为这是小孩子贪玩，他不想上学。其实啊，这里边可能是开学焦虑已经找上孩子了。那么从小学低年的孩童到初高中的青少年，大中小学各个学段的学生呢，都可能会被开学焦虑所困扰。那么什么是开学焦虑？为什么孩子会出现这种情绪？家长又如何识别反映在孩子身上的这些信号？又该怎样科学的帮助孩子来调整自身的状态，平稳的度过适应期？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咱们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栾玲

0: 舒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学生开学焦虑的相关话题。栾玲舒医生呢是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咱们连云港市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连云港市心理学会康复心理专委会委员，连云港市心理学会委员，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讲师，连云港市心理健康科普专家，他长期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临床诊疗工作，最擅长各类心理障碍、精神障碍、身心障碍以及身心疾病的临床的诊疗，尤其是聚焦青少年学业适应、情绪困扰和亲子关系问题的评估和干预。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栾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啊，我是栾玲舒，来自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很高兴呢通过电波在这里跟大家相聚。今天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开学季学生心理健康，拆解开学焦虑，希望可以给学生和家长带去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0: 那栾主任，每一年开学前后呢，咱们医院的心理门诊啊都会有这些前来咨询的学生啊，就是学生家长和这个数量都会明显上涨啊。很多家长对开学焦虑这个词儿呢也是有所耳闻的啊，能不能先请我们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当下学生群体开学焦虑的整体状况是怎么样的，还有哪一些孩子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1: 好的，主持人。那开学焦虑呢其实是属于适应障碍的一种常见的一种表现，那是学生在假期生活向学校校园生活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受环境、作息、学习任务剧烈变化产生的一系列的生理、心理行为这么一个综合应激反应。那根据国内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监测的相关数据显示呢，开学阶段大约有20%到30%的学生都会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开学焦虑情绪，那其中约5%到8%的一个孩子症状是比较突出的，已经出现一个明显的影响睡眠、饮食，甚至不能正常上学，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那开学焦虑呢其实是不分阶段的，那小学生、初高中学生乃至大学生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不同的年龄段那表现也都各不相同。那小学生来讲呢，多数会表现一些害怕离开父母啊，害怕陌生的课堂环境。初中高中的学生呢就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也是这种现象中最复杂的一种，他们都可能受到学习的压力呀、睡眠不足、人际关系、家庭环境等影响啊，很多孩子到了学校就会出现一个适应困难的情况，当然也受内在因素的影响。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假期作息比较混乱，睡眠颠倒，这跟上学期间的落差还是很大的。那第二种呢就是性格比较敏感内向，容易钻牛角尖的孩子。那第三种就是在校人际关系处理的不好，甚至有的个别的孩子会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啊。那第四种呢就是感觉自己学习压力大不理想，对考试作业充满了挫败感的孩子。那除此之外呢，家庭环境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比如家庭环境氛围紧张啊，家长的期待过高，经常的批评施压，这种亲子冲突频繁，也会显著增加我们孩子开学焦虑发生的一个概率。
0: 听完我们栾主任的介绍呢，的确让人很感慨啊，很多因素呢都会让孩子对开学产生这种焦虑啊。很多家长呢也容易产生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孩子他其实不想上学，就是想偷懒，他不懂事儿，或者是贪图享乐啊。那么栾主任，咱们开学焦虑到底是怎么产生，它背后的主要的因素有哪些？
1: 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最容易误解的地方。其实开学焦虑呢并不是孩子故意的耍脾气啊，也不是简单的贪玩不想吃苦，它其实更多是一些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一个心理反应。那主要分为环境的因素啊、个人心理因素以及家庭因素三个层面。那首先呢，生活节奏的一个巨大落差，在假期里孩子们的时间是相对自由的，那课业压力也比较轻，到了开学之后就

0: 严格遵守学校的作息啊，要早读早起啊，甚至有一些各类的测验都接踵而来，那娱乐时间也会大幅的被压缩掉。还有一部分就是睡眠时间不够，那从松弛的这样的一个假期骤然的切换到一个约束感比较强的校园模式，这身心呢都会来不及适应，就会产生我们刚刚提到的应激反应，这也是最普遍的诱因。那么其次呢，也有一些来自于学业的压力。那针对中小学生，主要都会比较表现更多的是一些考试达不到自己的预期啊，再者是人际关系的困扰。那部分的孩子出现不敢上学，其实不是害怕学习，更多的可能是害怕人际交往。那有的孩子和同学相处的不愉快，会担心宿舍的矛盾啊，或者被他们会被别人议论呀，啊，有的孩子的社交能力不足，这都会让他们很难的融入集体。那针对那些刚上学的学生，面对一些陌生的老师和同学，这种未知感也会给他们带来不安。那么最后呢，我们考虑的都是家庭因素，这点也其实很关键的。那临近开学，也有不少的家长会反复的说教催促。啊，拿着别人家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个对比，甚至会设置一个过高的目标，把这种压力无形的就传给了孩子。那如果家庭的关系环境不好，争吵不断，那孩子也会缺少一些内心的安全感。那面对开学的变化，焦虑情绪还会进一步的加重。
1: 嗯，原来是这样，其实不只是孩子自身的这个问题啊，家庭环境其实都在发挥作用啊。很多家长都想问，其实我怎么知道孩子是普通的不想开学，还是已经出现这种开学焦虑了呢？咱们开学焦虑有没有哪些典型的信号，让我们可以明显的就可以发现它？
0: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也很关键。那我们区别普通情绪和病理焦虑，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需要做好的第一课。那短暂的吐槽不想开学，其实是属于学生群体的一个正常情绪，每个孩子都会出现的一个正常反应。但如果出现了负面的情绪，持续超过了2周，这同时呢，又会出现一些心理的、行为的、躯体的多方面的异常，那我们家长就要高度警惕了。那情绪心理方面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孩子会出现一些持续的低落、烦躁，一点小事就发脾气了啊，反复的担心开学的各类问题，甚至可能会出现以前喜欢的爱好都对他提不起兴趣了啊，自我否定，严重时一提返校就会崩溃大哭。那行为层面上呢，会出现一些失眠呀、早起困难呐，少数孩子会找借口请假逃学。那针对小学生，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退行行为。那什么是退行行为呢？就打个比方，那已经独立分床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会要求跟父母再次同睡，会变得十分的黏人。那躯体症状就会很容易被误诊。那孩子他不像我们成年人，他一般不会诉说自己心里难受，但是他会表现在外在的身体表现上，比如说会频繁地出现一些头疼、头晕、心慌、胸闷、胃疼、恶心，或者是一些食欲不振、暴饮暴食等等。那这些不适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在上学期间是加重的，一到放假他就好了。那去家长带他去医院做一些内科检查都没有问题，也没查出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这往往我们在我们看来呢，就是心理压力带来的一个躯体化表现。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我们家长，千万不要跟孩子说你这就是装的啊，那其实躯体化带来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要看到症状背后隐藏的情绪压力。
1: 的的确确是这样啊。其实我们都是从小到大读了很多年的书，对吧？
2: 对
1: 啊，每一年最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放假，不论是周末放假，还是每逢节假日放假，或者是暑假寒假，那都是最开心的时候，对吧？
0: 对，
1: 最紧张的时候就是要开学前的那一段时间，那就会焦虑啊，我的作业有没有写完，或者是我升入一个新的学段了。你比如说我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生到中学啊，就从初中到高中，我都会面临不同的同班同学，
0: 对，
1: 也会。

0: 对，面临我不熟悉的这样的老师，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或者甚至是一个环境，
1: 对
0: 啊，当然我的内心就会产生这种压力。其实刚刚我们的蓝主任也讲了，我相信啊，听完这儿，很多家长就会理解了哈。这个孩子他是因为要面对这个更陌生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产生的一种焦虑。那在这儿呢，的确值得我们所有的家长都留意啊，身体它不舒服，它不一定就是我们器官出了问题，对吧？
1: 对，
0: 情绪压力也会造成我们实实在在的身体不舒服。那么栾主任，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这种开学焦虑，咱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是批评教育他呀，督促孩子赶快调整状态啊，第一时间适应学习，还是面对这个焦虑咱们赶紧来请专家来进行指导呢？
1: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啊就会面临的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我在临床工作中会遇到很多家庭，那家长的本意呢是想帮助孩子来调整好这种状态，但是呢家长的这种帮助调整的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孩子的这种焦虑。那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四类误区啊，我们家长可以避开的四类误区。那第一个呢就是随意贴标签否定孩子情绪，那像我们经常会说一些，你这点小事有什么好焦虑的，你就是脆弱啊，抗压能力差。其实这类评价会让孩子关闭内心，把这种压力啊全部积压在自己的内心。那其实我们要知道，焦虑是面对变化的一个正常反应。
0: 对，
1: 那不单单是孩子上学啊会面对一个新环境出现的这种情况，包括我们成年人面对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其实也会出现这种焦虑的反应。
0: 哎，对，是的。
1: 啊，那其再者说，情绪本身它是没有对错的，对吧？那它其实是需要被接纳的。那第二种呢就是一味的施压，过度的说教，这也是现实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家长的做法，对吧？啊，临近开学了，反复念叨孩子的学习成绩啊，拿着自家孩子跟别人家比较啊，你看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是吧？那甚至还有一些家长呢会盲目的给孩子增加一些补课啊补习班呀，啊，其实这种就属于一种过度施压的一个情况。那这样只会加深孩子对开学的恐惧，甚至呢可能会激化亲子矛盾。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会走向两极啊，怎么说走上两极呢？有的家长要么完全放任了啊，要么就过度保护了。那什么样的就是完全放任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呢？他会觉得，哎呀，孩子才刚开学，等开学之后自然就会好，他会任由孩子这样昼夜颠倒啊。那过度保护又是什么样的呢？那过度保护的家长就会心疼孩子啊，比如说孩子不想上学啊，就轻易的同意了孩子长期请假，回避这种校园环境。那短期的这种逃避其实是剥夺了孩子适应学校啊适应新环境这种锻炼的机会，让后续返校会变得更加艰难。那第四呢就是我们家长自身的焦虑其实是在无形的向孩子进行一个转嫁的一个过程。那部分家长过度脑补新学期的各类问题，家长首先就开始焦虑不安了，对吧？
0: 对
1: 啊，然后他就把自己的这种焦虑不安就传递给了孩子。那甚至还有的家长因为焦虑啊睡不着啊，熬夜刷手机，但是他又要求他的孩子啊，你要好好学习，你不能玩啊，对孩子又很严苛。那这种言行不一就会让孩子很难信服。
0: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都感慨良多啊，我们也都家里都有孩子，对吧？身边的亲朋好友家里也都有孩子，不论是小的孩子啊，就是小学生啊，还是大学生都一样，对吧？你看我们前不久家里的亲戚小孩考得非常好，学霸嘛，就这个是直播班。那我们都认为他是学霸出身，不应该这个害怕什么，就是跟他说了两句啊，你看因为你是直博呀，所以说你大学这个本科阶段只有三年，那意味着你进去之后你要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人家四年的课程，对不对？所以说你会更加的紧张啊，考上大学不是说你已经 完成了人生的一个终点工作，只是一个起点，对吧？
1: 对
0: 啊，结果你知道孩子说什么吗？说这么困难吗？我可以不去上吗？
1: 瞬间这个压力就来了。
0: 啊，对，是的，其实我们都认为这学霸应该不怕这个，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孩子依然感觉到不安，就是因为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乐观的，还说给家长听。
1: 对。
0: 那如果是不乐观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1: 他就压心里去了。
0: 对，那一个亲朋好友这么讲，两位亲朋好友这么讲，可能讲多了，这孩子就压力大了，对吧？就是这个压力山大了。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呢？我还真的是看到过特别放纵孩子、特别照顾孩子的家长，就是孩子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哎，那么孩子说你上学就头疼，那没办法，咱们只有回家了，对不对？还有说干脆我不上学了，很小的孩子他不上学他干什么呢？对吧？
1: 对，
0: 哎，就是你认为这个退一步就可以海阔天空了，我们刚刚听完栾主任讲，那其实根本就海阔天空不了，对不对？
1: 对，
0: 只能让这个困难加大，
1: 这在逃避问题。
0: 哎，对，你一旦让他很小的年龄就学会了逃避，你将来他怎么去适应这个学习，适应社会呢？对吧？我们其实要教会他是迎难而上，对吧？
1: 对，
0: 陪着他一起去面对这个困难。还有一点我觉得栾主任讲的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了，这个熬夜刷手机，这个从初中开始就有，家长无所谓，这个让孩子去刷这个手机打游戏，对吧？一熬大半夜，凌晨三四点钟睡觉的有啊，熬一个整个通宵的也有。其实这个开学前去做这个恶补的这个工作，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有影响，对吧？
1: 对的。
0: 就是不合适的啊，这个还是要请家长注意。那么听完我们栾总讲了，家长一定就是恍然大悟，原来平时很多我们认为最正确的这个做法其实都是错误的，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也问栾主任，那么现在出现了这个开学焦虑的孩子，我们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啊？有没有这个在家里就可以实操的一些好办法？
1: 嗯，好的。其实这里呢我们现在其实大部分学校都已经开学了，对吧？
0: 嗯。
1: 当然了，在这儿我还是想把整个全部的整套的方法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针对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调整。第一个呢，就是开学前居家的一个调整。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开学初期适应这么两个阶段。分别从作息啊、情绪沟通啊、学习规划、家庭氛围多维度来进行调整。首先我们来聊聊居家过渡的这个阶段，这个原则呢就是循序渐进，不要搞急刹车式的收心。
0: 嗯。
1: 那需要我们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要作息要逐渐的回归校园的节奏，千万不要在开学的前一天强行的调整。那开学前一周可以每天养成早睡早起15到30分钟这么样的个习惯，同步对齐学校的一个三餐时间。那睡前一小时呢，放下电子设备，可以做一些看书啊、听舒缓音乐，建立这样一个好的睡眠仪式感。第二点呢，叫共情接纳负面感受。当我们的孩子吐槽不想开学，家长们千万不要立刻说教，那可以跟他说，是的，假期确实过得很轻松，那一想到回归紧张的校园，心里就会难受，爸爸妈妈也理解你啊，先接住孩子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再慢慢的引导孩子说出来，你是有什么担心吗？耐心的倾听孩子的这种担心，找准焦虑的根源，再解决问题。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平滑的过渡到一个学习的状态，那不要直接的安排那种高强度的刷题，我们可以先从整理书本啊、书包啊制定一些简单容易就是入手的一些计划，优先完成假期作业，每天的短时学习由半小时慢慢的增加时长简单预习，找回那种学习的感觉，设置符合实际的一些小目标，慢慢积累成就感。那最后呢，就是一个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家长千万千万不要唠叨攀比家长要以身作则把这个规律把这个作息规律好，甚至可以多开展一些家庭户外运动其实运动也是可以有效释放我们的焦虑的。
0: 哎，对，是的。
1: 那刚刚提到了开学前的调整，那针对我们接下来也是目前的一个开学1到4周的一个适应期，其实

0: 往往也是我们开学焦虑的高发期。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需要做到哪些呢？第一，我们家长要多观察，少盘问啊，少去问那些考试的情况，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啊，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啊，啊，接纳孩子的一个情绪状态的一个起伏，
1: 嗯，
0: 好的坏的我们都要听一听啊，当他发现他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给予安抚，
1: 嗯，
0: 不必要要求孩子立刻达到一个啊最佳的一个状态，对吧？那第二个呢，会遇到一些学业跟不上的，有同学矛盾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家长不要包办，也不要指责啊，要和孩子呢共同的来探讨这种解决办法。那必要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学校的老师、班主任啊，做到一个家校协同，商量着来啊。那第三个，要保留适度的一个娱乐空间，千万不要把孩子的时间一开学就全部排得满满当当的啊。那兼顾孩子的一个爱好和运动，做到张弛有度。
1: 嗯，其实这个我们栾主任讲的非常的实用啊，这些方法其实我们每个家庭都可以操作。
0: 对，
1: 刚刚我们更多的是站在家长的角度啊，那么对于学生本人啊，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咱们可以做哪些事来主动调节开学的焦虑情绪呢？
0: 嗯，是的，其实刚刚提到了，我们调整开学焦虑这种情绪呢，不单单是家长的功课，
1: 嗯，
0: 那我们作为学生呢，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掌握一些小技巧小方法来缓解我们的一个内心压力。首先呢，我们要学会接纳自己的焦虑情绪。那想，每个人遇到开学都会焦虑，对吧？面对了这种焦虑，千万不要对抗这种焦虑的感受。
1: 嗯
0: 啊，那嗯，焦虑只是我们身体提示我们要迎接改变了啊，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我们要允许自己感到不安，不要因此呢去否定我们自己。其次呢，我们把这种焦虑、这种压力把它给拆解掉。比如说，我们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呀，或者是比较焦虑的事情啊，给他一点点转化成一些小的任务，
1: 嗯，
0: 啊，很多焦虑来源啊都是过度的思虑未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可以把我们担心的事情写下来，对应着写出可以落实的一些小行动。那比如我害怕开学之后跟不上课程，那我们就可以写，那我就做到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及时复习，有不懂的我就要及时问啊，我害怕老师，我可以问同学，对吧？把目光放在当下的每一天，不要过度的纠结遥远的那些期末的结果。
1: 嗯，啊，这个其实挺好的。嗯，
0: 那第三个呢，我们要学会一些简单的情绪放松小技巧。当我们内心特别紧张心慌的时候，比如说马上要迎来一场大的考试的，或者是面对开学很焦虑，心脏扑通扑通的，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这种有一个呼吸的方法，叫四七八呼吸法。具体怎么做呢？缓缓的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屏住呼吸7秒，嘴巴慢慢的呼气8秒。那我们重复几组，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快的一个放松。再者呢，我们坚持跑步啊、跳绳、打球这些体育运动啊，运动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压力激素，改善我们这种不开心的情绪。那心里的积压压力也要及时的跟家人呀、跟好朋友啊及时倾诉，不要闷在心里。最后，我们要做好时间的一个管理，建立一个小的正向期待啊。什么叫小的正向期待呢？比如说给自己在一个新的开学的一个学期里啊，找一个小的目标、小的期待。马上要开学了，
1: 嗯，
0: 我好期待新的课程，
1: 哎，
0: 啊，
1: 对，
0: 那我好期待跟我的好朋友再次相见啊，甚至我好期待有没有学校有没有举办一些新的社团活动啊，等等等等，用这些积极的期待冲淡对开学的恐惧啊，远离昼夜颠倒啊，就是这种控制我们刷手机的时间。那针对大学生面对就业迷茫的问题呢，其实也可以多向辅导员呀、学长学姐请教啊，减少未来的未知带来的这种恐惧。
1: 嗯，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咱们这个话题呢就聊到这儿啊。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向我们的专家咨询，你可以到我们四院的这个青少年，我们是什么科室？
0: 儿童青少年心理科。
1: 儿童青少年心理科
0: 啊，
1: 去挂个号来咨询一下我们的专家。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2: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聚焦消费热点，
7: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8: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6: 化解消费纠纷。
9: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0: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6: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6: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海上云台山一块观景游玩啊，在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了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李晓彤，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座被誉为东海第一胜境的海上云台山。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透过这个手机软件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调频广播FM90.2 或者是 F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调频广播，您可以在收听的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 812-12345来和我们互动。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要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记住啊，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好，这里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尹晓彤。尹晓彤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晓彤，欢迎大家啊，非常感谢大家啊。
0: 嗯，那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的推荐官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海上云台山。哎，首先呢我想还是要跟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和我们直播室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这个海上云台山，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名字啊，但是对它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
1: 嗯，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非常有名的啊，
1: 我们的海上云台山景区呢是位于我们连云港市连云区的宿城街道，那它是国家四 A 级景区，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是国家森林公园。那我们现在呢是有这个云顶法起寺以及悟道庵，还有山下的枫树湾呀、唐王湖啊、船山几个主要景区构成的。对
0: 啊，它是一个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景区。
1: 对
0: 啊，如果我要说这个悟道庵或者是法起寺还有这个枫树湾，可能很多朋友对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是非常了解。
1: 是的，
0: 就像比如说枫树湾我也去玩过了，保家山我也去看过了，对吧？船山飞瀑咱们也看了，包括这个唐王湖的日落我们也欣赏了，但这个呢都是统一在我们的
1: 云台山
0: 海上云台山的景区之内。
1: 是的，
0: 哎，说叫到云台山呢并不是连云港才能叫云台山，可能我们去河南也有云台山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唯一不同的就是海上云台山啊，我看这个面积也是蛮大的，对吗？
1: 是它整个总面积应该有45平方公里。
0: 45平方公里是蛮大的。
1: 是的，
0: 你看啊，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个区域，按照您啊，作为我们推荐官，我们就很多朋友都想问一件事，就是我是第一次来连云港，我就想把它做一个深度的旅游，带着孩子，我既然来了啊，我有时间我慢慢的游，那么大概我要把这个整个景区我快快乐乐的轻轻松松的把它玩下来需要多长时间？
1: 我觉得如果想要慢节奏的去玩的话，应该要预留2到3天是比较恰当比较轻松的，
0: 就2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
1: 对
0: 吧？哎，我景区我可以住在里边吗？
1: 当然可以，这个也是我今天非常着重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我们山脚下有一个叫做8间房的民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8间房？
1: 对，
0: 这个是很有名的啊。
1: 是在这2年的话可以说一跃成为我们苏北这边比较红的一个住宿的网红打卡点。对，
0: 就是这个8间房是我们景区的吗？
1: 对，我们景区自己的。
0: 啊，我们自己的是吗？
1: 对
0: 那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未来去海上云台山就直接住在这儿就可以了。
1: 它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听它这个名字就能听出来啊，大家一定会非常好奇它为什么叫8间房，因为最早的时候它确实就是由8间啊不同的这个院落构成的一个民宿群，只有8间，所以我们叫它8间房。那后来这个推出来之后反响特别好，因为我们在我们苏北这边还是 比较少见有一点园林风格的啊，苏南这种意境的这种住宿的风格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特别的喜欢。那我们又紧接着推出了二期三期，那我们三期现在已经增加了酒店的住宿方式，就是对可以满足不同的游客的住宿需求。
0: 对，我可以住民宿，
1: 对
0: 啊，我也可以这个去考虑其他的这个方向啊，我可以住宾馆，
1: 对，都可以的，而且它间间不同，
0: 每一间
1: 都长得不一样，这个是它最大的特色，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这个具体的这个话题啊，是为什么它叫海上云台山？这可能很多朋友跟琪姐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1: 是的，其实关于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这个名字呢，每次我们在做讲解的时候，也是游客朋友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十二三年前在做景区的时候，我们也考虑过，因为我们以前就叫云台山啊，那可能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河南焦作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五A景区也叫云台山。那我们当时也就是想一个是想要彰显我们的特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要跟其他的景区分开来。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调研，在全国范围内整个叫云台山的不管是自然山体啊还是旅游景区啊多达17处、
0: 哎、是的，
1: 对，所以我们当时呢就联想到我们的这个大诗人苏轼曾经在我们登临过这个山顶，也留下了一首这个非常出名的诗，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
0: 哎，
1: 我们就从这个诗句当中提取二个字叫海上云台山，
0: 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对，那如果说从这个正统的我们的史料里面记载啊，它因为我们海上云台山以前就是黄海当中的一座岛屿，
0: 对，
1: 然后后来呢
0: 海上仙山，
1: 对，是的、就是后来因为黄河夺淮啊等等这地壳的原因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淤积，那经过这些地壳运动，我们这座山呢慢慢的就和大陆连在了一起，那所以海上这两个字其实说的就是它从海中来这样一个独特的身世。
0: 对、我们这个梦游天目吟留别，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这首诗啊，这个海客谈瀛洲，
1: 是
0: 还有我们这个海上仙山叫什么叫瀛洲，
1: 瀛洲、是的、
0: 是吧，这是的的确确啊，它是是我们自古以来的和蓬莱齐名的这样一个海上的仙山、只不过一个八级的超八级的大地震把我们从海上给震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现在来看啊，我们虽然这个山它下面是并没有直接是临海，对吗？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可以站在山顶可以直接看我们的大河，
1: 可以非常壮观、
0: 这个是非常好啊，就是我们这个云台山的这个名字非常的多啊，就是郁州山苍梧山，
1: 对，
0: 你看这个我们连云港古称苍梧啊，
1: 对，
0: 也是其中的就跟这个山有直接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可能和我们的这个黄河入开口还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是吗？
1: 对，和地形啊都是有关系的、
0: 它实际上是黄河带来了大量的这个泥沙把它淤积了，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海可能很多朋友来看第一眼的时候说哎，它怎么是黄色的啊，
1: 对，
0: 这个但是你要是真的你登高望远望深海它依然是蓝色的，那你说我去了连岛再往外海去看依然是蓝色的，但是内海就是因为黄河我们的这个黄河入海口，对吧，这个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的啊。其实我们再来说既然是海上的仙山在千年前就已经非常的有名了啊，所以是很多朋友都是慕名来的，我一定要来看看我小的时候诗中的那座仙山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山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
1: 我们的海上云台山它的核心的游览区就是在山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云顶游览区、那游客朋友们到达山顶以后站在我们这个观景台上往下俯瞰，可以看到山海港岛城五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壮丽景观。那我想这种景色在放眼全国的山岳景区当中都是比较难得的，
0: 是非常难得，你可以把五位一体的景观全都一览无余、你只能在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去来寻啊，但是我们这个海拔也是非常的高，605米，我可以直接开车上山，还是我有这样的一个车或者索道能够上山吗？
1: 那目前呢我们景区上山的方式呢还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大家徒步登山，另外一种就是乘坐这个我们公司的景交车上去
0: 啊，景交车上去啊，这个都可以。
1: 对，因为还是要出于安全的驾驶的这个考虑，因为都是盘山公路，大家如果有去过的游客朋友应该都会体验过，那个山路十八弯开起来难度特别大。
0: 对，这正儿八经的，你要想感受一下山路十八弯，就好好的要来这个，海上云台山来坐坐我们的这个游览车。
1: 是的，
0: 就是它不是这个直接向上的，而是循环的啊，螺旋式上升的到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车开得稍微快一点，很多朋友说会有什么反应，我说那就有这个突然之间的你耳鸣或者突然之间听不到啊，因为这个速度上升的过快，海拔上升的快，虽然我们只有605米，但是你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在这个上山坐车的时候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1: 对，是的，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这个海拔的问题，就让我想起每次我接待一些我们比如说四川呀、贵州来的领导的时候，他就会说问我这个海拔有多少，我说600多米，605米，那领导可能就会觉得你们这就是一个土坡啊。但其实我们这个是可能是直接从0到605，它这个高度差就是特别大了已经。
0: 哎，是的呀，你知道我们是从海平面开始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平面是不是还在零以下呢？
1: 对，
0: 所以说啊，就别看我们的这个高度不怎么高，但是您的感受依然有登高山的这样的一个
1: 是的，
0: 感受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再说啊，就是既然我们来到了，它应该是我这个最高望远的地方是在二维间还是大维间？
1: 在二维间，
0: 在二维间。
1: 对，
0: 那得有可能我们对大围间是比较熟，我们小的时候会去爬一爬。
1: 对，因为当时大围间上面还没有这个建设部队雷达，没有这个部队驻地，所以当时我们这些我们本地的村民都还可以上去的。那现在已经成为军事禁区了，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0: 啊。这个在二维间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除了看到上海港城我们可以看到碧海蓝天，看到这个翱翔的海鸥，还可以看到这个巨轮，还可以看到我们最美的连岛啊，
1: 是的，
0: 都在海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小岛，可以说这个海港就是能够展现我们连云港风景的近在眼底。
1: 是的，
0: 所以来连云港不要想着哎呀我这个一定先去沙滩上玩一玩，不是的，你要先来看一看我们整座港城啊，一定要先到海上云台山。说到这个山上啊，有一块儿非常漂亮的神鹰石，是吗？
1: 是的，这是游客朋友每次来都会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它呢是最神奇的地方，它是自然形成的两块石头垒在一起的一个形态。那从远处看呢，它特别像一只带飞的老鹰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那个大家也是争先恐后的去拍照啊留念啊这样。
0: 这个展翅这个升空，
1: 对对，
0: 这个凌空踏浪啊。有几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你看我的这个孩子马上要中考了，马上要高考了，我说是不是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去的啊。我说那是的啊，这个我们展翅翱翔的这样的一种寓意啊，这可能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学子一定要来这个地方打打卡。好，咱们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说这个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人文历史和宗教这个文化。说到我们这个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会跟我聊哈，说你这个是先亚欧大陆的这个桥头堡，东端起点。那站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可以看到那个我们东桥头堡的那个标志吗？
1: 可以的，登顶之后是可以俯瞰到的。
0: 它就是我登顶，我可以看到新亚欧大陆桥的这个起点，但你要想看这个码头，看这个塔吊，也是非常方便，是吗？
1: 都可以一览无遗。然后包括我们登上山顶以后，我们的正前方就是连岛景区，矗立在海中央啊，像一颗这个璀璨的钻石一样矗立在海中央。然后再往远处看，能看到连云新城。
0: 哦，我们也可以看到连云新城。
1: 可以的，可以的，包括整个这个我们连云区虚沟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们说它这个五位一体嘛，山海港岛城全能看得到。
0: 的确是啊，海上云台山是我们港城独特的一张风景名片。除了自然风光，我们就不得不说人文历史了，这也是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也是人文底蕴非常的深厚的。
1: 是的，
0: 咱们来说啊，咱们这个法起寺。
1: 法喜寺呢，我们大概是坐着景交车行驶10分钟左右，我们就能看到了。它是我们在史书当中是记载，比我们中国第一座官方寺庙白马寺还要早200多年，这一点是非常珍贵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游客朋友们看到的这座法喜寺是后来重新修建的，因为它非常可惜的是，在1938年的时候毁于这个日军的炮火之下。
0: 哎，对。那可以说啊，来到这里啊，您可以感受到，就是虽然是我们后建的，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始建于汉代的这座寺庙啊，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早的，
1: 对
0: 啊，最早的一个寺庙。你说为什么叫海善仙山？的的确确啊，
1: 是的，
0: 我们的佛从海上来啊，东土第一寺，第一寺啊。这个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法喜寺，也说到了被日军炸毁的这段历史啊，就让我们在看这个寺庙的时候，在游览寺庙的时候，有一种别样的家国情怀。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更多的家长也愿意让孩子去到这里来打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啊。那也让他感受到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一个是历史文化，一个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场啊，这个我们无法忘记的战争。好。那么在这里啊，就是我们新的这个法喜寺，你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什么呢？法喜寺现在是全面的呢，恢复到了我们1900年前的那个样子吗？
1: 它甚至比我们的原址更壮观。
0: 哦，更加壮观。
1: 对，更壮观。然后登到我们法喜寺，其实就已经能够俯瞰到底下的黄海海域了。
0: 哦，就是登到这里我们依然可以看海。
1: 对，因为它已经处在半山腰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整个选址啊也非常的考究，三面环山，一面朝向大海，它就像一把太师椅一样扎在我们这个仙山之中。
0: 那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们这里还有望海楼，
1: 可以，它也是我们从属于法喜寺其中的一个建筑一个部分
0: 啊，专门就是登高望海的。
1: 对，是的，是的，
0: 这个是名副其实的
1: 望海楼。
0: 其实花果山也有一座望海楼，但是这个沧海桑田千百年来的变化，您站在望海楼上已经没有办法看到海，但是这里望海楼是实至名归的啊，可以远眺大海。还有一个刚刚说了，这是寺。还有一个庵，
1: 对，我们还有一个庵堂叫悟道庵。那可能很多朋友他去的第一次可能还没找到这个悟道庵的位置，因为它比较幽静，它是处在一片竹林当中，它就比起这个法喜寺的壮观恢宏，它更像是一位隐士一样，隐秘在我们的这个竹林深处，静静地诉说着属于它的400多年的历史。
0: 它已经有400多年了。
1: 对，
0: 哎，就是为什么这个很多朋友说我要去看悟道庵，因为它跟这个法喜寺是两个概念的，
1: 对
0: 啊，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在同一个大的景区，您可以来好好的体验一下。另外一个，刚刚我们就说了有个陶渊明文化园，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那我们这个陶渊明文化园呢，其实大家如果翻开史料呢，你可能会发现，哎，陶渊明先生他到底有没有来过宿城，其实要打一个问号。但是确定的是，他的后代叫陶树，清朝的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兵部尚书，他的官职还是比较重的，比较大的。那他当时呢是因为工作原因来到我们宿城这一带，哎呦，他一来就认定说这里肯定是我的祖先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地方。对，然后他就返回北京以后，跟当时的这个道光皇帝述职的时候，就讲述说这个云台山后鸡犬桑麻太平景象，就把我们这个地方描述的特别美好
0: 啊，就是我们那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陶渊明这个眼中或者他的笔下的那种桃花源，
1: 对，世外桃源一般的这个地方，就是他认为就是宿城。所以这个道光皇帝听完也是非常叫龙颜大悦啊，说了一句说此境与桃花源何异。那我们说皇帝金口一开，那这个地方从此以后
0: 就变成了，
1: 对，
0: 哎，我们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展现啊。我们现在也是桃林家案。
1: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也要学习陶渊明本身他的个人品格啊，所以我们也是把陶渊明文化园这个地方发展成我们连云港市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这样一个性
0: 质。它有两方面的这个意义
1: 作用。对。
0: 其实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体验啊，其实除了这个风景还有什么好玩的，这可能是很多家长和小朋友最关心的一点。
1: 是的。 那我们山上其实更偏重于自然景观的欣赏，那山下呢就是游玩式的或者是互动体验类的项目就比较多，比如说枫树湾。那现在小朋友正值暑假期间，枫树湾其实每天这个人来人往，游客量特别的大。枫树湾呢，它全名呢叫枫树湾丛林冒险乐园，那听名字呢就能听出来，这是一个集这个冒险啊、运动啊、娱乐啊，还有挑战自己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乐园呢是整个是分为两大板块，一个呢叫丛林魔网，还有一个叫树间飞跃，那里面会有不同的线路，难度不一样。
0: 哦，我们真的是从树间上飞跃过去吗？
1: 真的是高空体验项目了。
0: 高空体验，
1: 对，
0: 这个是多大的孩子可以去体验一下？
1: 从我们说，从这个牙牙学语到我们青少年，乃至我们成人，都有面对于不同游客种类的这个项目。
0: 哦，每个人都可以，
1: 都可以的
0: 体验。安全嘛，还是这个
1: 安全也是我们这个要考虑的第一位因素。所以我们也有配备专业的设施啊，包括安全员啊、教练员啊。你在这个小朋友在上面玩的整个过程当中，安全员、教练员都会在底下实时的
0: 啊，这个
1: 帮助你
0: 去来保护的，
1: 对
0: 吗？
1: 对。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实在害怕，那我们这个教练员就会亲自上线陪他们一起。
0: 哦，一起来。
1: 对，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0: 哎，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不论到哪个景区去玩啊，首先第一句话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安全是第一。
0: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保护呢，其实我们这个需要景区的工作人员用心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更多的除了自然的人文的这些硬件设施之外，

0: 到孩子的安全，谁的照顾到我们成人的这个安全，都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安全，也是我们景区最关注的一点，
1: 对，
0: 是吗？
1: 当然，嗯
0: 啊，这个是从哪些细节来？刚刚您说了一个是我们有这个保护，另外我们对这些比如说魔网啊，或者是这个飞院的这个线，这个一些设施设备啊，是不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进行检查？
1: 对，这个也是肯定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每天早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自己上线走一遍。
0: 哦，我们自己先体验一遍，
1: 先走一遍，有任何问题我们是作为第一发现人，
0: 嗯、
1: 然后去解决掉、处理掉。嗯，
0: 好，看这个是非常的好啊，我觉得这个比说什么话都有用啊。
1: 对，
0: 人我们自己先体验一下啊，如果合适了，我们这个游客再来玩。
1: 对，
0: 哎，这景区是非常的用心。
1: 嗯，
0: 好，这上半时段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我们啊，这个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下一个时段。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九二七。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6: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好，这里是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好，继续来聊海上云台山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我们今天呢是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海上云台山的这个首席
7: 推荐官。
1: 推荐官，好，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您可以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个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直播连云港这个抖音账号，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啊打在公屏上。还有一种呢，你也可以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8545-3123。好，我们刚刚在聊了这个我们景区，这个枫树湾真的是小朋友也能玩，我们大人也能玩，这个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说到这个海上云台山，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我们傍晚看落日。如果你看是海上日出，去羊窝头，那个地方非常的好，对吧？你说你去连岛去看看羊窝头的这个海上日出，但是你想看日落哪里最美？一定要去唐王湖欣赏落日。你知道那这个落日在两山之间，慢慢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美。
7: 是的，
1: 可能有些朋友呢，他是特别喜欢看这个日落的。我有好几位这个朋友去看过唐王湖的这个落日之后，说一定要常去看，它那种非常的壮观的那种落日，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有些人是追着落日去看的，你可能看海上的落日和看唐王湖的落日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很多朋友说那种美是直击心灵的。
7: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又不得不提啊唐王湖，因为我们唐王湖我觉得它特别舒适。很多这个粉丝朋友在跟琪姐聊海上云台山的时候都说一定要去这个海上云台山。因为为什么？我是自驾的，我去开着房车去的啊，但是我们是非常友好，我们是房车友好这个的景区，我们专门为房车留了一个房车的正式营地，对吗？
7: 对。 然后我们唐山脚下刚刚说有丰收啊，有唐王湖嘛，那这两个点呢其实有一点动静皆宜的感觉。唐王湖就更偏近一点，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到我们这个游客朋友们喜欢去那里看日落，那其实可能几年前你可能只能静静的看日落，没有什么其他的措施。那现在呢我们唐王湖呢是上线了非常多的体验类的互动类的这些游玩项目，比如说我们的房车营地，比如说我们360度的
1: 全景泡泡屋，还有的我们这个我们的咖啡馆啦、面馆啦，你看日落看饿了，我可以直接去喝杯咖啡啊，来吃个小面啊。
7: 是的，
1: 然后我们还建了一个2600米的环湖步道，这个步道真的非常的美啊，我是走过的，我觉得你看吃完晚饭用完餐之后，你沿着这个步道走一走啊，不需要快，你慢慢的走，这个感受真不一样啊，一边是山一边是湖水。
7: 这个风景非常的美，最重要的是，我有好多外地的朋友开房车来的，都说我们这个服务细节做得很到位啊，就是说方方面面，不论是水啊还是用水啊、用电啊，都是照顾得非常的好。是的，我们的服务，包括不管是从态度啊，包括整个这个服务设施的提供啊，都是特别的上心，特别的认真。
1: 哎，就是我们真的是欢迎您开着房车来的，对吧？
7: 哎，我不是只简单给你提供一个营地，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嗯，那包括我们其实房车营地上也有，我们也有自己有提供房车给大家，就是里面是全科技的这种房型，然后包括晚上屋顶还是透明，还可以看星星看月亮，超级浪漫。
1: 哎，我也可以住在这个房车上面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尝试一下，尤其小朋友啊，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这个灯光之下，我们晚上是没有办法看到星星的。对，哎。
7: 来我们唐王湖，我们就住一下，那应该是我们的房车的这个应该是房车的构造，然后房车的构造，对，里面的话就跟我们住酒店其实是一样的。你像一个周末我们周六的话带小朋友到我们草地上去烧烤去露营，然后去玩这个桨板，玩游船，然后这个大人呢就可以在旁边喝喝咖啡呀，打打牌呀，非常惬意。晚上玩累了不想走了怎么办，直接就住在唐王湖。
1: 对，正好我们也可以看看星星啊。嗯，是的。哎，这里边的这个夜景是非常的美的。说到这儿，我是对这个全景泡泡屋感受非常很漂亮。这个我没进去过，我就想问，夏天热吗？
7: 有空调的，各位朋友们，所以不用担心它这个冷啊热啊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预约，您预约了我们一个其中一个泡泡屋，我们提前就给您这个空调都已经开好了。哦，就是我可以提前预约是吗？可以的，可以的，太好了。嗯，要感受一下全景泡泡屋。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了啊，其实你要在唐王湖是要好好的用心去感受和体验的。嗯，我觉得这个游船的这个水上项目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对吧？
7: 对。
1: 哎，我可以自己来吗？我自己划吗？
7: 就包括游船都是自己驾驶的
1: 啊，都是自己驾驶的。
7: 对，所以就是这种体验感特别的强。
1: 对，因为我们上次去玩的时候直接是吃完饭去看落日了，就没有体验这个 湖上的这个游船项目真的是非常遗憾啊， 所以下次一定要再去一趟。是的，而且这个呢是非常出片的地方啊，你随便站在哪个角度去拍啊，都是一个风景大片啊，
7: 对，
1: 一定要在这儿要打卡，好好打。那说到这儿，咱们就要说这个玩啊，很多朋友就问啊，就是因为上次我们在连岛音乐节直播的时候，好多这个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都问，琪姐，我们什么时候还有音乐节？
7: 可能很多朋友对这种形式是非常喜欢的。嗯，所以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热情啊。那所以大家应该在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景区的通知，就是今年暑假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唐王湖的夜间活动。我们是从7月25号开始就已经轮番上演一个这个主题叫做让山海听见美好的这样一个夏日畅欢季，每周六会在我们唐王湖上演，包括就是有歌手啊，有乐队啊，
1: 包括有一些DJ表演呀，模特表演呀，还有一些抽奖活动，特别的热闹。
7: 哇，
1: 这个互动性更强。
7: 对对，
1: 因为我们是有互动的音乐节。
7: 是的是的。
1: 我们可以听听歌，我们也可以抽抽奖，看看我们的运气如何，对吧？
7: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差点漏了，就是我们还有美食市集。
1: 哦，哎。<笑>
7: 这个一定要提。
1: 我到这儿了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想我能吃到什么、那我们再来考一考我们的这个首席这个推荐官我们的美食有什么。
7: 美食一定就是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里面有烤羊腿，特别的香。
1: 烤羊腿，
7: 对，包括有一些水果拼盘呀、包括各色的果汁啊，然后这个小饼干呀，小甜点呀，就跟自助餐的形式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7: 对
1: 啊，这个美食的市集是这种形式的，
7: 对对，
1: 就跟我们说的我去买

0: 一个是这个烤串是不一样的，对吗？
1: 对，哎，然后包括你这个游客朋友们从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呀，或者是各个网上平台购买了我们这个套餐以后，这些我所提到的，不管是演出还是美食市集，包括一些周边文创产品，在现场都是可以看到，包括品尝得到、购买得到的。
0: 哎，对，我就来问一问啊，它这个价格亲民吗？
1: 价格应该也是大家首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专门设置了两种不同的套餐，包括有39.9元，还有这个99元的两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整个价格都还是可以的，适中的。
0: 不论是39.9还是99，我觉得在一个景区里边已经不贵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39.9有什么。
1: 我们呢会为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个随身的这种纳凉包，里面的这种夏季的防暑的一些物品都是具备的。我们的这个扇子啊、清凉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电风扇呀，都是配备的。然后我们的包括一些水果拼盘呀、果汁饮料啊，都是自助的，都是可以。
0: 哦，这个就是其实我这个套餐什么都包括了，我不仅能够听这个音乐节，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我这个身上，你比如说出游，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忘了，哎呀，我没有买这个，我忘了买那个，对吧？你不用买了，因为我们去以前去各个景区有没有试过啊？一去走一段我们买一个扇子，
1: 是的，
0: 然后扇坏了然后继续买，这些都不用了啊，我们全部都在这个我的个人小包包里边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哎，还有就是你说的我这些39.9，我还有这个果盘啊，这些可以用，对吗？
1: 可以的。
0: 那99跟39.9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最大的就是可能吃的东西会
0: 更好一点，
1: 对，更美味一点
0: 啊。那包含了什么？
1: 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可能偏肉质类会更偏多一点
0: 啊，我那个羊腿，
1: 对，
0: 烤羊腿，
1: 烤全羊啊，
0: 烤全羊，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是更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晚上啊，这个夜景赏美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点烧烤，喝个小啤酒，
1: 有的都有的，
0: 酒是有的，对吗？
1: 有的，
0: 也是在我这个套餐之内。
1: 对，啤酒啊，像您刚刚说的烧烤啊，都有。
0: 哦，我不需要额外再掏钱了，
1: 对，不用了
0: 啊，我一次性的这个消费，我觉得这个好啊。这样呢是我们是看得见的啊，这样的一个消费是非常透明的，很好啊。还有我们刚刚说了啊，就是我除了看音乐，我有没有灯烟火
1: 啊？这个也是有的。我们在这整场演出快结束的时候，因为不只是游客朋友们不舍得，其实我们作为主办方，我们也有点不舍得让这样的一场热闹狂欢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惊喜。我们看到天空当中绽放的烟花的时候，其实所有人在那个当下那种心情都是为这个夏日即将要结束会有一点点不舍，所以烟花的表演啊，这个肯定都是要具备的。
0: 哎，我相信啊，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对这个烟花是有执念的啊。
1: 对，
0: 我们小的时候过年过节我是可以放烟花放鞭炮的，但现在的这个，
1: 对，
0: 你在城市里你是不可以的，你见不着的，对吧？你说我到这个乡村去，有很多朋友他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对烟火每个人都有一种执念。
1: 是的
0: 啊，能看到烟花，听完音乐会看到烟花，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了一句话，姐，感觉是达到了人生这种巅峰啊。小时候梦想你要近距离看烟花和远距离看是两个概念。
1: 对，尤其是那个烟花绽放以后映在湖面上波光粼粼
0: 啊，太美了，
1: 太浪漫了。对，
0: 就跟你平常所看到的烟花是完全不同的啊。
1: 对，完全不同。
0: 你可以看天空的烟花，也可以看湖面的这个烟花的这个应景啊，是非常的美。好，那说到这儿是一定要来。我们这回坚持到什么时候？
1: 我们这个8月22号还有一场，然后就是我们8月29号下一个周六，然后基本上就是到小朋友们开学以后就结束了
0: 啊。我们来得及啊，一定要抓住暑假的尾巴，这个周六，
1: 对，
0: 欢迎您。然后下个周六啊，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烟花，然后听一听音乐会，再品尝一下美食，
1: 对
0: 啊，正好顺便游玩一下海上云台山。哎，我这个套票可以去玩这个海上云台山的其他的项目吗？
1: 啊，这个是分开的，
0: 是分开的，就是我这个是晚上的一个项目，对吧？那我要进山，是不是我还要再花费？
1: 对，我们进山的话是有专门的门票
0: 啊，专门的门票。
1: 对啊，您比如说现在是属于旅游旺季，那我们的门票价格就是做出调整，就是80元。那如果您再选择乘坐紧轿车，那往返的话就是40元。
0: 啊，也就是我白天 我可以这个去其他的这个景点去玩，
1: 对，
0: 晚上我回到唐王湖来听音乐会，
1: 对，品美食听音乐会，
0: 哎，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惬意的一件事啊，就是说您要早点回来，回来一定要看这个唐王湖的落日。
1: 对，其实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您上午在我们的山顶玩过了以后，下午去枫树湾，然后快傍晚的时候可以玩一个夜漂。
0: 哦，玩夜漂，在枫树湾的夜漂。
1: 对，枫树湾有漂流的项目嘛？那我们现在因为暑假期间，我们的营业时间也是做了相应的调整。
0: 嗯，
1: 那我们就是您快到这个演唱会快开始前，您可以玩个漂流。
0: 啊，这个我大概全程漂流一下花多长时间呢？
1: 整个漂下来，然后在这个洗漱换一下这个服装啊等等，在半个小时之内可以结束。
0: 哦，那其实是不花很长时间的啊，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1: 是的，
0: 哎，它这个漂流我就要问啊，那反过来我还要问一句，我们这个漂流是安全性质的这个漂流，还是激情澎湃的这个漂流？
1: 因为我也看到最近有一个叫窝囊漂流那我们这个枫树湾的漂流它其实有一点介于这中间的这种性质，它就是也有非常湍急的一个这个地方，
0: 也有一个湍急的，
1: 也有对，因为湍急的话对于我们游客来说也就是意味着刺激，那肯定还是比较好玩的嘛，但它整体上还是相对比较平缓的
0: 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为什么要说到漂流呢？同样两个字，安全，这可能是很多家长所考虑的，因为我们经常看朋友发来的这个视频哦，漂着漂着我漂出去了
1: 对，
0: 我已经漂到水里了，其实这个非常的这个危险啊，
1: 是的，
0: 那这个太刺激的这个环节只适合某一个年龄段的人去，而且你的水性要好，但有些时候不是你水性好你就没有问题的啊。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枫树湾的这种温和型的漂流啊，既能让我稍微感受一下刺激啊，
1: 对，
0: 也能够充分的感受漂流的这样玩水的这个魅力，还是可以去尝试的。其实这个有点像迪士尼，你让他们去迪士尼乐园去玩的时候，当时去洛杉矶，他们就说你不能去那个坐海盗船，你是受不了的，你可能心脏受不了啊。但是他有个小火车你可以去坐，我觉得他那个小火车我都开始尖叫了，你想这个就恰恰好，哎，我又不吓成什么样子啊，但是又能感受一下这种刺激啊，这种轻微的这个刺激，这种感觉是非常好。但是你说这种海盗船没敢去尝试啊，所以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感受不一样的旅游的这个魅力，
1: 对，是的，
0: 枫树湾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握晚间夜间的这样的一个享受。哎，我再回来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朋友反复问我的一个问题，你看我就选择我比如说我住在八间房了，我在海上云台我打算玩两三天，我是买一次票就够了吗？
1: 如果您是住在我们这个八间房的话，其实是可以的。然后因为我们第一天的话就可以选择上山游玩嘛。那第二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各个点位它是分开售票的。
0: 哦，你是分开是阶段售票的，对吗？
1: 它不是说一个票通完我们的云山顶啊、枫树湾啊、唐王湖啊，这个是不是的？因为你比如说枫树湾里面的项目它是单独收费，你玩哪一条线就是收哪一条线的费。
0: 哦，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不是说我这个需要反复购买同一个景区的这个票，
1: 对吗
0: 、那我这个八间房的这个位置在哪？在唐王湖那里吗？
1: 八间房的位置在我们从游客中心到山顶的这个路途中。
0: 哦，路途中间还在
1: 山下，
0: 还在山下。
1: 对，在山下更靠近我们的游客中心。
0: 哎，这个我还没有去游客中心。游客中心跟唐王湖的距离远吗？
1: 开车的时间也就5分钟。
0: 5分钟啊，它是其实是还在唐王湖的外面，对吗？
1: 对，是的，是的。
0: 就是我选择在这儿住，如果我去唐王湖玩，这个晚上是不需要
1: 步行都可以到达
0: 啊，步行就可以到达了，这我不需要再花费了，是吗？
1: 对，不需要，不需要
0: 啊。那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方便了。
1: 对，包括您入住八间房的话，我们早上还可以派车带您上山看日落。其实这项服务对于我们
0: 日出啊，
1: 看日出，
0: 海上日出，
1: 对，对于我们没有住店的客人都还是没有的，因为一个是时间比较早，另外一个的话，我们也是就是没有提供这一项服务
0: 啊。就是如果您选择住在这个八间房，就是我们景区的这样的一个民宿的话，你还可以 不仅啊，你可以看这个日落，就是自己去看，对吧？嗯、我们景区还给你安排了早晨看日出，
1: 对、
0: 大概要几点钟起床？要相对来说早一点，四点。
1: 对，四点左右。
0: 四点左右啊，这个景区还提供专车，
1: 对，
0: 带你去玩。看完日这个日出。

0: 出，你直接就可以看看这个海上的这个风景。
1: 对
0: 啊，这个五位一体的，我们的这个港城的这个风景，它就可以
2: 在对在其他游客之前呼吸我们山中第一口新鲜的空气。
0: 是，这个是非常的好。我们再回来问这个民宿的这个价格啊，尤其到了旅游季节，价格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1: 嗯，
0: 贵吗？能贵到我享受不起吗？
2: 没有，大家这个价格一定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不同的住宿选择嘛，有民宿也有这个酒店。
0: 哎，
2: 那如果大家觉得民宿的价格、套房的价格就是超出了旅游的预算，那您可以选择这个酒店的形式。
0: 我如果我一家四口，我选择住最好的这个民宿，大概要多少钱？每一天
2: 1000左右就可以实现。
0: 哦，那没有很贵啊。
2: 因为我们考虑这个人数嘛。
0: 哎，
2: 它出售的是一个套房，大的套房。
0: 是的，你要知道我选择2间酒店房也不止这个钱。
2: 对，
0: 对吗？
2: 是的，是的。
0: 它包含了早餐。
2: 是的，早餐
0: 就是含早餐的啊。那是非常的好。含早餐还可以看日出，真的是非常的好。
2: 嗯，
0: 哎，那如果要是住我正规的这个宾馆呢？
2: 宾馆的价格就更亲民一点，我们一间标间在300到400左右。
0: 哦，300到4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标间真的不贵哦，在连云港哦，在旅游季哦，它真的不贵。
2: 是的。
0: 啊，就可能很多朋友你去你在外面住住民宿，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的高低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官方是非常宠粉丝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亲民的。
2: 是的。
0: 哎，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如果我就选的是宾馆，你带我去看日出吗？
2: 主持人真的很会问。如果是酒店的话，那这个服务肯定就是要没有
0: 的啊，就是没有的。你看到吗？就是我花不一样的钱，敢享受不一样的这个服务啊，这个质价是相符的。
2: 对，
0: 哎，你要是想看看海上日出，再体验一下，我觉得一家四口去选择这个，我们的这个好的这个民宿哈，它是一套的，是吗？
2: 对。非常的
0: 一个院落一个院落的，
2: 对，一个院落一个院落
0: 啊，我一个家就住一个院落吗？还
2: 是
0: 一个家就住一个院落？哎，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感受一下，这个是更有魅力。
2: 嗯，然后包括您这个刚刚说过最适合的时间在2到3天左右嘛，那您这个全程其实也可以租一辆我们景区的 VIP 用车，在这3天内我们这个车可能就是由您来使用，当然我们会给您配司机。
0: 哦，哎，我租这个贵吗？为什么一定要谈价格啊？我们这个消费指南是推荐类的一个栏目，是官方推荐类的栏目，问的最多的消费者问的最多的就是最敏感的一个价格和质量和安全。
2: 嗯，那现在因为大家出行的这个其实要求啊，对于服务的这种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0: 对，
2: 那其实它相应的价格一定会有所上升。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VIP 用车，刚刚提到我们比如说一家四口出去玩，那就坐一辆7座的这个商务车是最适合的。那这一辆车一个3个小时内服务时长内是600块钱。
0: 哦，就是3个小时，就是我带着你上山。去玩。
2: 对
0: 啊，就是
2: 各个点，就3个小时内各个点您感兴趣的点我都可以带您过去
0: 啊。我第一天基本上是能玩的差不多了。
2: 对
0: 吧？
2: 对，是的
0: 啊。其实我还是要回到这个位置，你就比如说我回到唐王湖，对吧？我上午玩过了，对吧？我中午下来吃饭。
2: 嗯，可以。
0: 嗯，然后就回到这个唐王湖。
2: 对吧？因为剩下的时间其实第二天第三天您就可以自己溜一溜玩一玩。对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啊。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是两个家庭一起组团出游啊，我觉得这个7座车，我可以坐
2: 六个人
0: 啊。那我们可以看看啊，如果是三口之家，两个家庭正好，
2: 对，
0: 一辆车啊，
2: 就是最划算，
0: 这个价格就更合算了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还有更多的港城朋友可能会跟我们聊，你知道吗？他们都说琪姐，我们这个夏天我要接待外地的亲朋好友，对吧？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 VIP 的服务是
2: 很高的，对，相当有面子。
0: 对，就是我们不一定陪他住在那儿，对吧？但是我们也不一定就是不能够陪他去上山，开车开到山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辆车是解决了我们所有的这个问题。哎，这个倍儿有面儿啊。
2: 对，要是您这个本人没有时间过来，也不知道怎么让您的朋友玩，那在车上再给您配一个讲解。
0: 啊，我们也配是吗？
2: 对，如果就是您
0: 需要的话，这个出钱、啊。
2: 如果您出钱，对，如果您出钱，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导游这个价格呢，也是很亲民的嘛。
2: 导游价格配得上他这个我们这个。

0: 服务300元
1: 啊、哦，那是可以的啊，那是这个大概就是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不贵
0: 的
1: 啊，就至少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它的历史文化，
0: 嗯，
1: 尤其是带着孩子去，这是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啊、
0: 嗯。
1: 我为什么要请导游？就是我想全面的了解，这个地方的人文。
0: 历史、啊、
1: 历史啊、嗯、这个等等，
0: 不能回去回家之后都不知道去过哪
1: 不能说这个上车睡觉啊
0: 是下车拍照就结束了、
1: 啊、对，这个不行啊、嗯、这个一定要来海上云台山。您知道您不仅是游玩的风景，更加是要体验它不一样的人文啊，毕竟是海上仙山。
0: 是的，
1: 哎，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0: 嗯
1: 嗯，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最后来问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我来了我就要带什么东西走，什么东西值得我带走？
0: 那是主持人的意思应该是当地的一些
1: 特产。
0: 特产，
1: 哎，我这伴手礼是很多朋友关注的。
0: 那其实我最推荐的应该是我们当地的茶叶。
1: 茶叶啊，
0: 对，茶叶包括一些野生的葛根、葛根粉
1: 啊，葛根粉、
0: 这些呢，大家应该比如包括茶叶，就是我们连云港的特产了，
1: 云
0: 雾茶嘛，云
1: 雾茶。
0: 因为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因为我们的海拔到了，所以它的这个茶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啊，云雾茶。那葛根粉呢，也是我们山。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有一首名为《天山》的诗是这样写的：呼吸苍穹逼斗禅，昆仑气脉得来仙，春风难扫千年雪，秋月能开万岭烟，西域威灵翻两步，北都枝干落三边，会当绝顶观出日，五月中原小眼前。天山果真有如此雄伟的气势吗？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周沙尘的脚步，夜来一趟天山之行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其实节目一开始的这首《天山诗》是清朝诗人裴景福写的，他以满腔的激情讴歌雄伟壮丽的天山，写天山之高 穿插青天，直逼星座，写天山之雄，气势磅礴，为昆仑之首，写天山之美，瑰丽多彩，宛如仙居，写天山之大，中原五岳，望中显小。而事实上，天山连绵几千里，胜景无穷，何止如此呢？不论是高山深谷，不论是草原湖泊，不论森林溪流，无不是真山真水，绮丽自然。且不说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恰像翩翩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头上的珠冠，银光闪闪，那色彩丰富的山峦又像正在开屏的孔雀的风姿，艳丽树木。只是就我最为眷恋的，和那杭州西湖差不多大小的天池来说，已经够引人入胜，让我为之神魂飞扬了。它悬挂在天山第二高峰博格达山的北坡山腰上，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县境内，海拔1900米的地方，湖面是5.2平方公里，形状就像一只葫芦。东西最宽的地方是1500米，南北长3300多米，平均水深25米，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104米。据说这个冰碛山湖是由一条400多米长的天然大坝，冰川学上称为中碛堤、堵塞谷地而形成的。而那条大坝的诞生，不是出于火山熔岩之功，而是古代冰川泥石流的造作。湖的形状与原来的河谷有关，如此方才显得曲折幽深起来。四周雪峰上不断消融的雪水汇入盆地，形成了这高山湖泊的无穷水源。古来传说，天池就是西王母娘娘的仙居瑶池，专为王母和七仙女沐浴而建成，又是西王母宴请群仙举行蟠桃盛会的地方。还有一个传说，在《穆天子传》里面就有记载，大约在3000年前，周朝的穆王曾经乘坐八骏马车西行来到天山，西王母在天池接见了他，穆王赠送了大批的锦绸美绢等中原特产，而西王母则回赠了天山的奇珍瑰宝，并且邀请穆王游览天山名胜。穆王亲笔书写了西王母之山这几个大字留作纪念，临别的时候，西王母劝引再三，当即在宴席上唱道：祝君长寿，愿君再来。清朝乾隆48年，新疆的都统明亮登博格达山到天池的时候，曾经在这里立碑题写了神池浩渺，天境浮空几个大字。有人截取碑文中天境、神池两个词的头尾各一个字，更名为天池。这一更名多少就冲淡了传说中的迷信色彩，而突出了湖水的天境的特点了。神话毕竟只能作为故事说说，而天池之为大自然赋予人间的乐园却是客观存在的。面积30多平方公里的天池风景区，但见在雪水清流之中，浪花之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花，在白雪皑皑的群峰的雪线下，一望无际的翠绿的原始森林，透过重重叠叠的枝桠，漏下斑斑点点的细碎日影，令人眼花缭乱。面对如此的好景，你能不陶醉吗？从乌鲁木齐等地来这个深邃湖盆旅行的，一天之内多达4-5千人，足以说明天池景物的无穷魅力了。夏日炎炎，在乌鲁木齐市里深感闷热难熬，但只要走出100多公里，踏上了天山脚下，沿着两山夹峙的通向天池的山谷公路，躲过几道飞流而下的山泉，攀登翠色迷眼的高峰，顿觉凉意袭人。这就预示着妙境天地快到了，喘喘气，找个适当的位置上定，一派大自然的美景 便层次清晰地呈现了。雪峰环抱，云山参天，繁花似锦，绿草如茵，与碧玉似的天池浑然一体，显得格外的优美绚丽。向东阳

仰望，我国著名的高达4500多米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山雪峰，好像顶戴着白雪银冠，景色极为壮观。环顾四山，到处是人，有的在松柏覆盖的林荫下采蘑菇，有的在林隙间采野花，有的静坐在池边垂钓。没有风，池水是平静的，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来自喧嚣尘世的人们一投入天池湖区的怀抱，似乎都得到了静谧的满足。偶尔挂着彩旗的游艇在池上徐徐航行，连马达声也几乎消失了。游艇游人都致力于保持天池的平静。应该说，天池的奇水险峰是大自然的杰作，地质学家对天池的成因已经得出科学的论证。天池地区的天山在300万年以前有3次大规模的冰川流动，最大的一次冰川流动到了天池以北17公里以外的地方。那时寒冷的气候使得渗入到岩石裂隙的水分结冰而膨胀，它像深入到岩缝中的巨大蝎子，使岩体破裂，从而产生了崩塌。再加上冰川的流动和连带冰川连结在一起的岩体一起向下移动，因而产生了对山的刨蚀，就像巨大的犁地机在这里耕耘。在山体的下方大多形成了 U 型的大峡谷，山体的上部分大多形成了宽阔的凹地。当最后一次冰川活动的时候，天池东、西、南三侧的山体有成千上百条冰蛇汇聚于天池四地，而后它们一起由上往下俯冲。那些冰体像巨大的推土机，把天池凹地改造成了形似葫芦状的谷地。在谷地前方掘不动时，就把岩石碎屑堆积了起来，形成了一座大坝，天池的湖盆也就形成了。以后气候变暖，冰雪融水以后，降水都汇集于葫芦谷地，因而出现了天池。天池清澈的湖水渗过地层，出透于山谷地面，形成了条条山泉，滋润着山下海台子一带的牧场。山谷间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毡房，维吾尔族就这样世世代代在这过着悠闲的游牧生活。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的天山之行。虔诚的佛教信徒曾经视天池为脱离尘世的仙境，在那个佛教兴盛的年代，天池有十几座古刹，青盘红鱼的身影点染了天境浮空的神奇色彩。可惜王母庙、真人祠、龙王宫、八卦亭等庙宇已经在解放前被毁掉了。沿着天池两岸塔松林之间的幽静小路上行，不远处就到了福寿寺。福寿寺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全部采用青砖铁瓦，因此又叫铁瓦寺。从这座寺庙往西南走，一过香炉台和马牙山，就到了锅底坑和灯杆山了。锅底坑以形似得名，是葱郁森林带上的一处平坦的草地，地处高山草甸上的迎风坡，气候凉爽宜人，降水充沛，牧草长势非常旺盛，没有蚊子，是个得天独厚的夏季牧场。灯杆山则是形状奇特，只见绿茸茸的平坦草地上，雄伟的石山一峰突兀而起，因而得名。在天池下方的公路一侧有个小天池，清澈见底，传说原来是西王母的洗脚池。而天池的四山之间有许多珍稀的动物植物，最惹人喜爱的要首推雪莲了。雪莲的植株茎高40到80厘米，叶子的形状很像芭蕉，呈现优雅的淡绿色，花盘晶莹洁白，大瓣大瓣地层叠着，中间细丝一样的花蕊则是紫红色与橙色交织，分外美丽。一朵花有碗口那么大，香气浓郁袭人。天山雪莲又被称作雪荷花，在当地的维吾尔语里面则被称为塔格伊利斯，它是属于菊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新疆特有的珍奇名贵中草药，生长在天山山脉海拔4000米左右的悬崖峭壁之上。自古以来，人们就奉雪莲为百草之王，药中极品，具有十分珍贵的药用价值。不仅如此，据说新疆天山一共有野生动植物3000余种，各类珍稀的濒危动植物有将近500种，包括雪豹、暗腹雪鸡、高山秃鹫、小叶白蜡、新疆郁金香等等。天山地区还是优良牧草的基因库，据说已经发现的禾牧科植物就达到了55种之多，其中包括很多羊毛、草地早熟禾、垂穗披剪草、西伯利亚三芒草、沙生真毛、野燕麦、野黑麦等，还有豆科的野生紫花苜蓿、草木樨等等。因此每到气候温暖的季节，这里就会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 除了这些珍稀的动植物，这里还有历史悠久、深沉厚重的东天山文化，距今4000年发达的史前文化，乐史、乌孙等早期游牧民族活动的遗迹，以及古老的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不断的交流、融合、发展和演变的过程，都存在于东天山浩瀚的文化版图之中。哈密就是东天山的一个标志，南边是以哈密盆地为中心的沙漠、戈壁和绿洲，北边则是巴里坤、伊吾草原。不同的自然环境使得哈密既有草原文化，又有绿洲文化，还有农耕文化，加上它是新疆乃至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通要道，多民族多样的文化在这里汇聚，使得东天山在哈密表现出多民族多样文化的显著特色。我听说近年来政府已经拨了专款建造了盘山公路，修缮了被毁掉的名胜古迹，并增建了凉亭、曲径、餐厅和旅馆，天池也已经成为了非常宜人的旅游胜地，夏天可以消夏避暑，冬天则成了巨大的天然冰场，又是体育健儿练功和比赛的理想场地。天山山系就像一只指向东方的箭簇，接近箭簇尖端位置的博格达山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8座高峰之一，山势高峻，雪海横空，冰川遍布，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登山活动的好地方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锈，你会想到什么？
2: 锈
3: 锈
0: 锈
2: 锈，
3: 钟灵毓锈，
0: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4: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0: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了带饭上班有多拼。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过去带饭呢也非常讲究仪式感，起码得有个精致的摆盘，然后呢再发个朋友圈。但现在呢已经有人放弃了表演，在带饭上直接返璞归真了。别组呢是一位平平无奇的深圳女生，在社交平台上记录自己如何坚持带饭100多天。前面几十天的菜色呀很正常啊，小小的饭盒里是有菜有肉有主食，塞的是满满当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画风逐渐变了，白饭上零星放了一根腊肠或者几撮小榨菜，开个鲮鱼罐头都算是改善伙食了，谁路过看到都忍不住的给他匀点菜。但别急着可怜别人啊，因为网线另一头的无数独居打工人已经动心到一塌糊涂。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真正的生活智慧，这种快乐呀你根本想象不到。前几年呢，深受过网上那些精美便当教程的荼毒，一顿饭至少4样菜打底，就连米饭都得用专用的模具来捏成各种卡通的人物，再不济呢也得弄个这个精致的饭盒嘛，对不对？然后呢在电脑面前摆的是整整齐齐，会油然而生出一种今天也要好好生活哦这种自豪。直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活在滤镜里，多漂亮的便当最后呀都是要进到肚子里的，才终于和生活和解了。严格来说，带饭的人再糊弄，手艺也不见得会炸厨房，否则早就点外卖去了。要用点心的话呢，周末对着菜谱精心研究半天，也有几率啊去捣鼓出一份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但很抱歉，如今这个班啊上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辛苦，然后呢精心打扮还不如我认真做饭，每天拎上地铁的饭盒不再意味着仪式感，那是为了充饥。专家说自己做饭跟外卖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营养均衡，道理呢大家都明白，但呈现出来却是意想不到的效果。你以为的两荤一素是几道精致的快手家常菜，但没想到啊映入眼帘的是一根腊肠，一根黑椒烤肠和几根仅仅用清水烫过的青菜。这就是第一个流派，剩菜党。踏入这个门槛的第一步就是敢于把昨天吃剩下的外卖便利店熟食放进饭盒里，于是乎外卖和便当之间的分界也变得逐渐模糊了。别管这道菜原本是哪个熟食店买的，装进饭盒里那就是我做的。但这样做呢要花点时间说服自己，比如从冰箱里拿出外卖吃剩的辣椒炒肉，再切点肉片把它变成大份的辣椒炒肉，然后边装进饭盒边陷入怀疑，我到底这算是吃外卖呢还是自己做饭呢？但很快你就会发现呀，你就会从这些无用的纠结当中摆脱出来，什么外卖不外卖的，逼急了直接用外卖盒当便当盒，反正自己做饭自己吃，也不会有哪个外卖商家过来告我什么侵权。虽然蟹柳不是我做的，但里面的辣椒油是我自己拌的呀。你看看这种安慰是不是瞬间提升了几个 level 呢？当然也有人在糊弄之余对营养和健康有着基本的要求，由此产生了第二个流派，乱炖派。哦呦，这个乱炖呢就非常有意思了啊，带饭每天都要为弄什么菜而苦思冥想，凑不足两个都不好意思了，但乱炖就无所谓了。先是在一道菜里面加入尽可能多的食材，然后用这道菜装满便当盒，然后把所有的分离开来。 于是乎东北菜呢成为了他们的宠儿，蔬菜糕里头、主食糕里头，管它什么分门别类的摆盘，反正进到肚子里也是要混在一起的。唯一尴尬的呀，就是不小心被同事看到自己带的饭菜，可能会有点让别人的对自己产生同情啊，因为这个卖相实在确实挺难看的哈，啊，只能快速的吃完，不然别人就会过来问，哎呀，怎么回事呀？是没钱吃饭了吗？可见世界真的是靠懒人推动的，为了把麻烦程度降到最低，甚至啊出现了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便当形态。每个不想洗菜刀的年轻人都学会了徒手掰菜，再比如直接在饭盒里面放上甘蓝和这个冷冻的鸡肉丸，然后撒上一些调料和一点点水，这下格局直接打开了。别人用微波炉是为了热饭，你呢是为了做饭。哦，带饭糊弄多半是因为做饭糊弄，真正敢于互动的人呢，通常兼具独居和忙碌两种属性，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又让他们摆烂的无所顾忌。毕竟吃饭呢，可以是生活的艺术，也可以是生活的技能。要不是因为会饿，可能会戒掉这项活动吧。既然一切从简了，很多默认的规则也都失效了。爸妈、菜谱和美食博主都会告诉你，要提前把所有的肉菜配料切好放在小碗里，才能在开火时不至于手忙脚乱，但是那样太麻烦了。食材直接从冰箱到锅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么几块肉想让我多洗一个碗，哼，没门儿。想糊弄做饭呢，也是有一套原则的，简称能用手咱就不用刀，能用锅咱就不用碗，这样不用洗砧板也不用洗碗，实在不行必须用器械的时候呢，也是优先选择剪子。从葱花一类不好收拾的细小配菜，到虾仁、火腿肠等这种的一些食材，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剪刀它剪不了的。至于能用锅就不用碗，可以说是对现代厨具的极大开发了。它可能是一个电饭锅，也可能是一个炒锅。你或许已经习惯在一个人煮面时把锅直接端到餐桌上，但能想象从备菜到完成都可以在锅里解决吗？这不光是一个炒锅，它还可以是一个饭盒。看过最叹为观止的操作就是一道茄子炖豆角，先是把整根茄子、整个土豆放在锅里煮熟，连皮儿都没削啊，煮熟之后呢，煮软了，然后把它撒点调料，用铲子那么一压，好家伙，这剪刀都省了。由此可见，铲子的主要作用呢是取代刀具，当然在不需要对食材进行切割的情况之下呢，铲子也可以被筷子或者饭勺来代替。从勺子到炒完菜啊，先把它们满满当当呢放到饭盒里，剩下的就是直接在锅里把它吃完了，真正实现了一套餐具三种用法。那么网上呢其实也是有很多这种华丽的教程的啊，什么细腻的刀法、丰富的调味、复杂的食材，通过预处理的方式做出来的味道自然更好。但是短暂心动之后，你会发现独居年轻人们往往还是选择了糊弄，至少能省下一大把的琐碎家务。你看啊，这下班晚时间少啊，这是大家都遇到过的事情吧。告诉你，这只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不止工作会磨损人，他做饭也会。以前呢，九点到家都能够兴致勃勃做俩菜，现在你就只想躺在沙发上去玩会儿手机了。记得这届年轻人刚刚对外卖感到厌恶，开始流行带饭便当的时候啊，曾经有这么个说法，说什么呢？说自己做饭呢是消费降级，但生活品质没有降级。相比于一份动辄二三十，但质量和卫生水平都堪忧的外卖，在家花十块钱就能做出一顿丰盛的大餐，看起来呀，确实是稳赚不赔的。但当你实践过一段时间才发现，做饭消耗的精力同样是奢侈品。你想学着美食博主把这个食材分装计划，利用周末的时间把菜都洗好切好备好，以为工作日拿出来炒一炒就行了，但熬过漫长的上班和通勤，再花上至少一小时的做饭，留给自己的时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独自一人吃饭，哪个菜要尽快吃完，荤素主食如何搭配，都需要你提前规划。打个比方啊，如果你周三想要带个炒肉，那么很有可能你需要在周一的时候就把肉从冷冻室里拿到冷藏室，周二晚上再用各种调料腌制好。所谓糊弄式带饭呢，节约的就不只是精力和脑细胞了，生活中需要上心的东西太多了，年轻人不过是懒的。 或者说无法在吃这件事情上多费功夫，偶尔有空烧个什么咖喱鸡肉啊、番茄牛腩呢，就已经顶天了，也不用什么搭配啊，反正晚餐午餐都一模一样，连米饭呢也都是提前做。

做好一周的量，用保鲜膜分装冷冻保存，吃的时候就用微波炉叮了一下，三分钟搞定。从前呢，我们也经常讨论啊，是外卖和带饭哪个更好，仿佛他们两个是代表了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但回到现实，这两个你都够呛，你固然没钱点外卖，但是也没钱做饭，尤其是对于公司没食堂、出租屋里没有父母的年轻人，糊弄式做饭呢，是他们在夹缝中唯一能做出的艰难平衡了。最开始掀起带饭摆烂学流行的那个女生，她的办公室里其实都没有微波炉，所以只能精挑细选去做那些凉了也照样能吃的菜。所以关于带饭你有多拼呢？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

0: 天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了带饭上班有多拼。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小虎又给我发消息了，小白，你今天有空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1: 一起吃饭？那到底是谁买单呢？我这个月的信用卡已经刷了6000多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小白，你怎么不回我消息？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1: 小虎请我吃呀，嘿，小虎吃什么都行，你定吧。
0: 那就你们公司旁边的那家老面馆吧。
1: 好的。
0: 小白，你来了，坐。
1: 嗯，谢谢。
0: 你想吃什么面？
1: 牛肉面。
0: 他们家这个牛肉面呢，不太新鲜。
1: 那就炸酱面。
0: 他们家呀，那个炸的太咸了。
1: 猪肝，
0: 他们家的猪肝啊，有股怪味儿。
1: 要不还是你给我推荐一种吧。
0: 好的，我经常在他们家吃面，他们家呀就一种面好吃。
1: 什么面呢？
0: 素面。
1: 什么都不放吗？
0: 放酱油啊，我跟你说可香了，也不用担心肉不新鲜，油水少也不怕胖。
1: 吃面这热量就已经不低了呀。
0: 那就少吃点。这样啊，我点了，老板，2碗素面，都要1两的。
1: 1两？你吃得饱吗？
0: 吃得饱呀，要保持身材嘛。你呢？
1: 我也吃得饱。
0: 啊，那就好，这儿的面汤啊免费，随便喝。哎，老板，再来2碗面汤，要大碗的。
1: 小虎，你今天也有直播吗？
0: 啊，今天没有，今天啊，我是到公司报道的。
1: 你被公司录用了？
0: 没错。
1: 哇，你好棒，恭喜你。
0: 啊，这还得感谢你，所以呢，今天请你吃个饭。我今天正好呢，也要到公司签约。
1: 那你以后每天都会到公司上班了？
0: 对，直播部的姐姐说我带货做得不错，希望能够长期合作，公司呢也有意向签约一些专职的主播。
1: 那太好了，那咱们以后就是同事了。
0: 对啊，以后呢工作上难免还要请你帮忙呢。
1: 哪里哪里，我都是新来的。
0: 对了，小白，我真是特别感谢老天爷把你送到我的身边，那次游乐场的相遇啊，真是改变了我的命运，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流浪呢。
1: 小虎，你别这么说，都是因为你自己太优秀了，我只不过告诉了你一个机会而已。
0: 我做了这么多场直播，你每次都来支持我，在直播间里买那么多东西，帮我撑起了业绩的半边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我本来也要买东西的，顺便嘛，而且确实又好又便宜。
0: 最近呢，我都跟我爸妈打电话了，以前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都不敢给他们打电话，经常饿着肚子，回忆小时候妈妈给我做的饭。还好苦难都过去了。小白，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
1: 我暂时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那有的话一定告诉我，走，咱们去公司吧。
1: 嗯。
0: 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我带的是红烧肉、可乐鸡翅、水煮菠菜和杂粮饭。
1: 哇，小虎这么厉害呀，自己带的饭都摆得这么精致，看起来就很好吃。
0: 又是全新的一天，要加油哦！今天带的是回锅肉、清炒小油菜和玉米饭。
1: 小虎真是优秀，每天带饭都不重样。
0: 不管怎么样，坚持就好。今天带的是乱炖。
1: 小虎会做这么多菜系呀，虽然看着没有以前精致，但是肯定很好吃。
0: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不想解释了。今天带的是米饭。哦，对了，还有一包榨菜。
1: 小虎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怎么感觉他带的饭越来越敷衍了呢？这么久没见了，我要不要问问他？
0: 小白，今天忙吗？
1: 小虎找我了，我今天不忙，怎么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2: 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0: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理想的生活，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有赏心并肩的友人，有不离不弃的亲人，不求丰衣足食，只愿身心安暖。开始觉得健康的重要性，喜欢那些更长久的东西，温和地看着身边的一切，暗自留恋，浅喜深爱。开始学会了感恩，懂得平淡的过着，真实的爱着，健康的活着，甚至是那些忙碌，都是一种幸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一个人的性格的确很难改变，但重要的是能否分辨哪些是性格，哪些是坏习惯。不要什么事都归咎于性格，或者总是用性格为自己找借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不清楚为什么而忙，就会忙不到点子上，因此浪费时光。你没有大事可做，就会在小事上纠缠不休，以至于忘了前行。你心中没有梦想，就会把蝇头小利当成追逐的对象。你不知道心中的向往，就会左顾右盼，越走越心虚。你不能成为心灵的主人，就会沦落为外物的奴隶。

日子总是这样，有时欢喜，有时忧伤，有时孤独，有时热闹，看似岁岁无情，却也沧桑有痕。记得要时常感谢自己的坚持，让生命在经历中日渐丰盈。 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记得有首小诗中这样写道，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了。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豆绿，就要打点素裹秋霜了。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受年华，便已迟暮。许多简单重叠的日子就这样散了。生活不等人，举头扬手之间把有些东西隔到了光阴的对岸，而我们却习惯了数着时光里的落花，念着从前，可那些似曾相识的岁月里，又有多少时光是我们认真珍惜过的呢？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别抗拒，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更不要担那些不必要的心，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还一边大喊救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住你的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4: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5: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7: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9: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2: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9: 开明、开放、开发区，
2: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牵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9: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5项连云港经验全省推广，市开发区一案例入选全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中富碳锌碳纤维金材撑起全国首座无钢索斜拉桥。
11: 园区动态。
10: 9月11日上午，开发区召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精神。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相关部门街道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市列席旁听第4组相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会前，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会上通报了2026年开发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开展情况，集中学习论述摘编、学习读本相关篇目。中心组成员紧密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分别做了口头交流和书面交流。省自贸办日前发布第7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名单，全省共13项入选，其中5项连云港经验全省推广。其中，过境运输货物纠纷案件审理新模式、海河联运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遵循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铁路提单金融应用、数字货币桥人民币跨境结算多场景应用新模式、低空110警用航空体系助力低空经济发展共5项连云港经验上榜，入选数量位居江苏3大自贸片区首位，再度彰显连云港自贸片区制度创新强劲活力。本次入选的5项试点经验 覆盖涉外司法、临港物流、贸易金融、数字结算、低空经济五大关键领域，兼具创新性、实用性与可复制性，精准对接外贸高质量发展、口岸能级提升、新兴产业赋能等重点工作，为全省自贸领域改革探索提供了连云港样板。日前，2026年度中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发布了本年度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报送的工业园区产业生态环境管理集成服务成功入选绿色发展类典型案例。该案例通过一系列政策引领园区企业夯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以生态之美赋能园区产业发展之星。作为全国首批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园区，市开发区将传统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步骤精简为四个阶段12个步骤，构建企业、产业、园区三级联动的创新审核模式，切实解决企业难题。十四五期间，全区重点企业共计实施清洁生产方案295项，三废减排超万吨，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近日，广东肇庆膏药新兴江彩虹桥正式竣工通行。这座全国首座整桥无钢索、全国产碳纤维体系斜拉桥顺利投用，市开发区企业中富碳锌作为核心碳纤维金材的研发制造者，为该项目提供全部碳纤维斜拉索用金材，实现了国产碳纤维在整桥斜拉索系统中的完整工程落地。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6: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0: 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人们为什么会陷在负面情绪里出不来？我们一定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生病了，睡前疑虑明天是否又会有某些困难袭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焦虑情绪所吞噬。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告诉你，在成年人的世界，拥有快乐也是一种能力。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快乐好像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底色，人们时而焦虑，时而抑郁，想要逃离所处的生活。那么如何让这些坏的情绪通过阀门排除，让好的情绪留下来帮助我们调节身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着眼于烦恼的反义词快乐本身，讨论如何建立抵消消极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情绪智力，简称 EI。相比 EI， 我们可能更熟悉 EQ， 也就是情商。只是 EI 更聚焦于情绪，是指理解、控制和利用情绪的能力。EI 低的人就像是高压锅的阀门坏掉了，有气儿出不去，有米煮不熟。比如辅导孩子做作业总是气急败坏，和伴侣沟通时总是忍不住发火，在职场上总觉得有人给自己穿小鞋儿，稍有不顺就觉得心灰意冷。而高 EI 的人同样会面临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却能够换一种态度去面对。很多时候，当我们改变了心态，也就改变了问题的难度。那么问题来了，高 EI 如何练成呢？首先你需要敏锐感知到情绪，包括区分真假情绪，准确表达情绪。比如很多当妈妈的都知道一条民间真理，孩子哭却没有眼泪，就不是真的难过，而是在以哭为手段来达到目的。明确了孩子的不同情绪，我们才能够有的放矢，去给予抚慰或采取措施。不管是对他人还是自己，对情绪的觉察都是实现良好人际相处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就是修好你的出气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表达本身就是最好的疗愈，说出来

出来，唱出来，允许情绪有个出口，你才能更快地从糟糕心态当中恢复出来。感知情绪之后的第二步是理解，分辨复杂的感受，分析情绪的原因，进而探索转变情绪的方式。比如有的孩子似乎有点玻璃心，被老师批评了，被父母责怪了，立马就掉金豆豆了。站在大人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不就说了你一句，你至于吗？实际上，在有的孩子动不动就哭的背后，是对自己做不到的沮丧，对不能够满足父母或老师要求的失望，还有对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迷惑。他们不是脆弱，只是无措又无助。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够找到途径去帮助孩子，从而在批评与误会中恶性循环。那么，在觉察与理解的基础之上，如何有效处理好情绪呢？其实，当你觉察到情绪的那一刻，转变就已经开始了。可以回想下自己狂怒生气的时候，真的能意识到此时此刻我正在生气吗？其实大多数时候处在生气状态下的你是失控的、失察的，而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在生气，就会马上关注到当下的情境和可能导致的后果，从而遏制怒气。比如和老板拍桌子大骂的时候，你想到我正在跟老板发火，但我还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你的行为会怎么样呢？你在冲孩子大吼大叫的时候，你想到我又生气了，但发火对孩子没用，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呢？一念失控，我们同样也能一念回正，从而为进一步理解、接纳、反思和处理情绪创造足够的空间。而这样的回正能力，包括后续的理解力、包容度和调节力，都是情绪治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研究证实，积极情绪不仅能够带来日常的愉悦体验，提升我们对人生整体的幸福感，更能够促进思维、判断和记忆，从而为我们应对问题提供更好的思路启发。那么积极的情绪该如何获得？不妨尝试以下的几个技巧。第一，有意识锻炼对美好事物的感受力。下班路上满天的晚霞，意外吃到的美味小吃，咖啡馆里响起的好听歌曲，新衣服被朋友们大赞，喜欢的人给自己点了个赞，总有些日常点滴是让我们开心和兴奋的，那就试试看用力感受它，让它带来的快乐留得更久一些。跟朋友家人分享、写日记，或者只是在脑海中回味，都是不错的方法。第二，情绪故事的讲述与复盘。被老板批评、失恋、孩子考试不及格、和老公吵了一架，这些刺激性事件总在磨灭我们的积极情绪，同时激发负面反应。对此，我们最好能第一时间向人倾诉这些刺激经历，这将促使我们停止抑制自己的内心，从刺激和创伤中找到意义，从而摆脱消极情绪。第三，正念呼吸。正念是佛教禅修术语，其效用近年来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正念的核心是通过呼吸让思绪回到当下，通过有节奏的深呼吸以及有意识的自我察觉，我们将大大降低大脑的快速应激反应，让理性夺回身心的主导权。下次辅导孩子作业感觉血压升高的时候，不妨换个房间深呼吸五分钟，什么都不想，你会发现这个简单的令人惊讶的老办法却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第四，向高情绪智力的人学习。你身边有让你佩服的高 EI 的人吗？总是淡定从容，遇事不慌，从容不迫，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有意识观察和模仿他的情绪技能，包括语气、行为、态度等，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继续应用，直到完全掌握。第五，通过能发挥一技之长的形式来休闲娱乐，喝一次昂贵的下午茶，拍拍照，发发圈，这样带来的快乐远不如从事一次你热爱的插花或者一幅你喜欢的画。记住，积极情绪的构建和延续不是建立在转瞬即逝的物质享受上，而更多诉诸于你的个人特质。第六，日常践行五施法。
五诗法是由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提出的，即言诗、心诗、眼诗、身诗和言诗，代表了五种获得积极情绪的方式：主动表露微笑，欣赏身边事物，关注当下的人和事儿，做一些有意义让人愉快的事情，以及充分表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男女差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和讨论的问题。这个差异不仅是生理上客观存在的，很多时候也是刻板印象的一部分。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真实存在的男女差异。虽然早有研究证明男女对疼痛的感受大有不同，女性不仅对疼痛更敏锐，而且患有慢性疼痛疾病的比例更高，治疗慢性疼痛的难度也更大，但大多数疼痛研究都使用雄性啮齿动物，女性的疼痛被一定程度的忽略了，难以得到更有针对性的妥善治疗。发表在《Brain》杂志上的新研究试图打破这一局限，其揭示了男女神经元对于疼痛信号的处理差异，为慢性疼痛更好更个性化的治疗带来了新突破。通过在实验室检查脊髓组织，研究人员能够证明一种称为 BDNF 的神经元生长因子在放大雄性和雄性大鼠的脊髓疼痛信号中起主要的作用，但是在雌性或者是雌性大鼠中却没有。当雌性老鼠的卵巢被切除之后，差异消失了，这表明存在激素联系。这是首次在人类脊髓组织中发现与性别相关的疼痛信号差异，为接下来开发新的止痛药提供了理论支持。毕竟正如这篇研究的主要作者所说，开发新的止痛药需要详细了解疼痛是如何在生物学水平上处理的，这个新发现为开发新疗法以帮助患有慢性疼痛的人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们能拥有更多的选择，女性疼痛也会得到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治疗。可能不少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听到一些关于性别的成见，比如男性更适合学理科，女性读文科更好，男生长大要当科学家工程师，女生长大要当老师护士等等。长大的我们可能不以为意，因为这些言论背后的性别歧视昭然若揭。然而对于孩子们而言，这些性别成见已悄然地影响人生。根据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新研究，男孩比女孩对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更感兴趣的观念始于6岁。休斯顿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该研究作者之一的艾利森·马斯特报告说，这可能是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些职业领域代表性不足的原因之一。休斯顿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来自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近2500名1年级至12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调查。这些研究的结果与实验室实验相结合，以提供关于刻板印象如何影响儿童动机的重要见解。据研究数据显示，更多的孩子认为女孩对关键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兴趣要低于男孩。具体来说，63%的学生认为女孩对工程的兴趣不如男孩，而9%的学生认为女孩对这门学科更感兴趣。关于计算机科学， 51%的人认为女孩的兴趣较少，而14%的人认为女孩的兴趣要高于男孩。同时，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虽然女性占劳动力的近一半，但她们仅占计算机科学家的25%和工程师的15%。在这些数据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见刻板印象是如何影响儿童的兴趣爱好，并且在他们的就业方向当中发挥作用的。要想改变这一切，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不做刻板印象的发言，不对性别设限，鼓励所有人尝试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家长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有意识地在刻板印象生根之前，向孩子们、向小女孩们介绍这些领域的相关活动，让他们有机会均等地接触各个领域的资讯，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很多人都认为，当一个男人粗鲁、居高临下地呵斥女人，同时也如此对待男人的时候，他是忽视性别的，也就是说，他不存在性别歧视。为了

见并不是粗鲁行为的基础。通过强调他们对男性也无礼的情况，证明他们不是性别歧视者。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领导力和组织行为学的副教授 Peter 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性别歧视和粗鲁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性别歧视的男人可能而且经常是对其他男人粗鲁。因为现在对性别歧视的普遍理解是仅基于性别对女性的歧视。根据这个定义，如果一个男人对两性都很混蛋，他就不会是性别歧视者。然而研究人员更广泛地将性别歧视定义为反映促进对女性的负面或贬义刻板印象的态度、信仰或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他们坚持不懈的一个原因是观察者可能没有认识到日常的粗鲁行为可以作为歧视女性的方便面具。这些男性可能认为，与其支持，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更多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在成年人的世界拥有快乐也是一种能力，以及真实存在的男女差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5453123 85453123 8121235已经为您开通。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和我们交流，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都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把您的问题和诉求告诉我们，告诉给我们的导播老师。还有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透过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您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场景遇到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记住啊，您都可以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把您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记住啊，一定要实名，把您的联系方式也要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调查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依然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通过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添加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添加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联系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空调。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空调类的专家，以及维权专家团空调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暖子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安总你好。
2: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和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安总，我们来看看最近我们的消费者朋友们都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需要您来帮助解疑答惑。最近呢，我们接到了很多二手房改造的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那二手房改造的时候我们必须得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房屋的整体层高并不是很高，近十几年的这个房子呢大概就在2.67米左右这样的一个高度。地下呢我们都知道它是需要装这个地暖的，它会抬上来，那我们上面如果再装中央空调，那会不会就占到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灯光设计呢也是需要上吊顶的，那整个就空间就感觉非常的压抑啊。想问一问我们的安总，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
2: 涉及到这个层高的问题，就是不管是二手房改造，包括一些目前在2025年之前开发的楼盘，楼层的净空高度很少是超过2.7米的，就是2.75米最高了，也就是这个高度。所以说在这种层高的情况下，我们在装了中央空调，装了地暖的情况下，就得牺牲掉35到40厘米的层高。那么就是在吊装区域啊，非吊装区域的话还是不影响的。 吊装区域的话，净空就接近2.4米，2.2米到2.3米，就是最低点。这个高度的话就会比较矮了，因为中央空调呢，它的室内机呢，目前，主流厂家基本上的厚度都是达到了19到20厘米，就是它的机器的厚度，它的深度呢，一般的话都在45到50之间，就是宽度的话，根据机型大小不同，这个它有长有短，有70公分、90公分，还有1米1的，这个倒不影响，就是说这个。在影响层高这方面的话，它是完成，就是吊顶的完成面，它可能会做到28到30公分，所以说在吊顶下挂这个局部吊顶的时候，对这个层高确实是有影响的。当然这个就需要找一个是专业的管路的设计，内机的位置，然后包括找一些设计师去给你去合理的规划，让你这个空间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个你的这个高度的这个设计上，从美观度啊，从你的这个视觉的效果上来讲，就是尽量来规避这种下挂对你视觉包括使用上面的一些影响啊，可以通过这些方面去优化。对，
3: 就是优化是咱们的一种通用的一种方式，对吧？就是局部吊这个是可以选择吗？
2: 对，就是局部吊顶。局部吊顶的话，像，目前中央空调也不需要吊太深的这个吊顶，就是包大概55公分到60公分就可以了。当然，很多就是小空间、小面积的情况下，吊顶以后它还是显得压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中央空调，如果说一定要选中央空调，那也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你只能接受局部吊顶这种对层高和吊顶这种面积的影响。如果说实在就一点顶都不想掉，那也只能说在空调这方面就进行这个调整。比如说我的客餐厅，我可以装一台一拖一的风管机，因为内机的形式跟中央空调长得一样啊，形式是一样的，然后美观度啊，送风的这个风布啊，就是气流风布啊也比较合理，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客餐厅装风管机，然后卧室呢就是装挂壁式空调，这样子的话你的层高就能够节约出来。
3: 好，通过挂风管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的确也是能够很好的解决咱们这个客餐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当我要选择这个风管机的时候，它的这个价格，就是一拖一的这个风管机和我的这个中央空调的这个价格，还有我们同时

0: 要考虑到，哎，我也可以装一个立式空调啊，哪？我们先从这个价格上来比较一下，因为我看来咨询我的有一部分业主呢还是中老年人啊，就是这个家里边呢并不是因为孩子上学我需要改造这个二手房啊，除了这个学区房改造之外，还有很多是因为这个小区我的确住了很久啊，家里边的这个设施已经老化了，需要更新，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性价比啊。
1: 好的，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个两个方面来看，就是用中央空调也好，依托于风管机配合挂壁式空调也好，就是这种通过品牌我们来去先去说明一下，同品牌的风管机加挂壁式空调的造价和它的多联机它的整体的造价预算出入并不大。啊，我们就打个比方，三菱电机这个品牌，你一拖五的空调，相当于五个区域安装中央空调，一个外机，它是多联机。客餐厅安装一个风管机，四个房间安装挂壁式空调，风管机加挂壁式空调的整体的预算和三菱电机它的中央空调多联机的预算，其实是出入并不大的。这是同品牌，比如说格力品牌，格力的风管机加上挂壁式空调，一级能效的前提之下，它的价格总价是不会有太大的出入的啊，因为中央空调的多联机它天生它就是一级能效啊，它能效等级比较高，它为什么会出现觉得装挂壁式空调或者风管机有的用户他会觉得省钱或者造价低，会有这种印象，是因为挂壁式空调和柜式和风管机它是有二级能效甚至有三级能效的机型的，所以它的价格是参差不齐的。那么在同样的一级能效的前提下，又是同样的品牌的前提下，这个是没有造价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啊，或者说区别不大
0: 啊，就是说从价格上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对吧？
1: 对，如果是同品牌之间，
0: 同品牌之间，
1: 那么像对第二点呢，如果说不同品牌的，比如说，哎，我的这个主卧室我是一直经常用的，我有两个小卧室，我可能近些年我都不怎么用，你可以选择不装，也可以选择装一个偶尔用一下，你装一个国产品牌，那么主卧室装一个进口品牌，啊，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搭配的方式，来去调节，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预算啊。去调节就可以。只要预算充足的前提下啊，如果说你用户对空调的投入就是自己预算比较吃紧，那你就选国产品牌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0: 啊，其实我们考量一台空调它是不是适合我们啊，除了价格的因素品牌的因素，更多呢还是要考量它的压缩机主机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能力，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嗯，那我们
1: 它的配置，因为这里呢有一点呢，就是我就是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所有的空调它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的组装厂，空调品牌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组装厂，它的几乎所有的配件都是外购件买回来组装然后投往市场去销售的。
0: 这个其实空调您是从空调厂家出身的啊，就是也在厂里面也待了很长时间，那么您是知道的啊，就是比如说我这压缩机也不一定就是我生产的，对吗？
1: 啊，对，是的，是目前具备压缩机生产能力的空调品牌也就那几个，
0: 并不是很多，对吧？
1: 对，不是所有的，你不是所有的见到的空调品牌它都有自己的品牌的压缩机，大部分的机型都还是外购，就是外面采购的，比如说采购，因为市面上的压缩机品牌进口品牌里边，比如说三菱电机大金、日立、富士通、东芝、松下，有这些品牌的压缩机。那么这些压缩机，有的是品牌方他自己的工厂，他

0: 自给自足了。有的呢品牌呢是它是在行业内它的口碑啊它的性能啊都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也能够符合这种能效国家的能效等级的。那么像好一点的品牌它是会应用在很多品牌的空调里边的啊，比如说我们国产的卖的比较好的格力、美的、海尔、海信啊、奥克斯，就是大部分眼面前能见到的这些品牌，很多的压缩机都是外购件，尤其是一级能效，或者是说它某一个品牌里边的高端机型，它一定是外购件。
1: 原来是这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刚了解到的啊。那么我们了解到了之后呢，那我们首先啊，就要来看这个压缩机的这个性能啊。刚刚有位朋友，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好，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个安总说，我们家呢就想这个购买这个空调，房子呢就比较老了，这个2001年、2002年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但是呢，因为老人长期在这住啊，就是装修的时间太长了，打算重新装修，因为这个房屋的这个结构。它还不是跟我们现在的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有些地方呢是没有办法来改变的。那所以说他现在就是还是想啊，就是听老人的这个说法啊，那我就还买这个立式空调在这个客厅里边，对吧？因为也是一个两室这个一厅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啊，这是老房子嘛。他说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老人的这个房间里还有没有必要他去配备一台这个空调，因为之前在老人的房间里也挂了这样的空调，但是老人就觉得对着我吹我也很难受啊，也过冷啊，一般呢都是客厅的空调打开啊，他们的房间门打开是这样使用的。那现在呢也就是偶尔周六周日啊，家里边人才会去老人家啊这个房子里边去聚一聚。那像这种情况啊，他也想听听您的这个建议啊。当然了，他也想问一下啊，就是说不同的这个空调的压缩机，它从哪些方面上能够体现它与众不同？比如说老人的这个睡眠到这个时候是比较浅的啊，你也知道，这个之前建的这个房子的隔音效果没有那么好啊，这个现在打算换门窗，即便是换门换窗，也不可排除的就是我们空调外机的这个噪音。他就想能不能有这个噪音比较小的更适合老人家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品牌。
0: 嗯，好的。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也是大部分老年人居住也是很常见普遍的现象，就是就开客厅的空调，然后卧室也不需要开，它的温度就够了。这主要是因为老年人他可能对这种温度啊，包括这种直吹啊，他们比较敏感啊，就是用不了这种空调，所以说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如果说从这个他们选购的角度呢去出发呢，我们主要考虑三大因素嘛。第一个就是噪音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温度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说避免如何避免这个空调对他人进行直吹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很多就是市面上已经有部分品牌出现了一些机型，比如说它是无风感的，就是它的空调出风面板它是带微孔的，它是无风感的空调，它不会对着空调出风的方向进行直吹，这是一个解决直吹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有很多带红外感应，包括带激光感应头的，就是进行对这种房间进行人体的温度的扫描识别，分区域分温区进行送风，也有这样的空调。所以说这一块呢，可以老年人的房间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温度这方面，尽量就是老年人的房间、小孩的房间，尽量选择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选贵一点的啊，尽量选贵一点的空调。对，
1: 老人的这个房间选贵一点。
0: 对，就是贵一点的空调，它里边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通俗的分辨方法，就是便宜的空调它效果不好，它耗电，贵的空调它反而省电还耐用，就是说在噪音表现、温度控制这方面，表现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根据这三点，噪音、温度和直吹的问题，老年人、小孩的房间尽量选择这个 就是稍微贵一点的，因为老年人对温度要求比较高，他不想直吹，也不想那么凉，所以对温控精确度也要求也很高。同时小孩的房间，那他对温度的要求他喜欢凉快一点，对吧？直不直吹呢，那当然不直吹更好，喜欢凉快一点，温度控制精确一点，要不然等小孩睡着了，整个空间温度降下来了，那又很容易着凉。所以说温度控制这一块的精准度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是老人的房间还是小孩的房间。所以说在这方面的选购的建议就是尽量选贵一点的。
1: 好，那么就比如说我们三电机空调，像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型号更适合老人和孩子的房间呢？
0: 就是我们三电机这块的话，空调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无线的叫 Move Air 这个功能，就是动态眼。如果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只要带动态眼这个功能的，都可以选择，选一个动态眼功能入门级的就可以了，大概在6000左右。
1: 我们现在还有国补是吧？
0: 国补还有的，尤其是选择这种柜式空调、挂式空调，它是按照单台来算国补，所以说这个国补对购买挂式、柜式的空调还是蛮有优势的。15%的国家补贴，1500块钱封顶。
1: 安总，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快结束了啊。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联系安总啊，安总也留一个联系的方式。
0: 好的，182-6138-0778，微信同号。
1: 182-6138-0778。好，那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个方式啊。空调购买或者是新风系统购买的我们的公益课堂呢，是设在了我们兴隆装饰城
0: 三号楼二楼
1: 三菱电机空调。感谢安总的精彩的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欢迎您啊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健康连云港。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7: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6: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7: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6: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7: 我要这精彩世界
6: 我要
7: 我要
6: 我要
8: 你好旅行家
9: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联岛景区冠名
10: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联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联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OK， 来到北京时间的是7:04，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啊朋友们。还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浦水少年》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看这个时间来到了每周的周四，应该是算我比较开心的一天，因为明天周五后天又要到周末了。不过要提醒各位朋友，咱们这周是有调休的。我来看一下这个日期哈，我们的20号，9月20号，也就是这周日咱们是要正常上班的，所以说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调闹铃哦。那既然要调休，就说明咱们小长假就在眼前了，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中秋小长假，25、26、27号，大家有没有计划好去哪里游玩呢？我觉得会请假的朋友应该会28到30号请3天，然后中秋连着国庆7天长假，这样的话就可以休一个10几天了，13天了。好了，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9度，还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燥热的一个天气。感觉最近好像没有这个降温的，这样就是大幅度降温的这种感觉。那什么时候开始降温呢？我们从下周开始要下雨了，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嘛。从下周二开始，我看了一下是有小部地区是要下雨的，然后气温呢，最高气温会下降3到4度左右。其实整个9月份我基本上还是按照夏天来过的，除非是很晚的时候我可能不太会出门了。晚上的时候气温说实话下降还是蛮多的，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晚上气温可能还是高达30度左右，但是到了9月份晚上气温基本上是在20度左右，还是有一点点凉意的啊。不过短袖嘛，白天还是正常穿。我没有发现大家这个秋装都已经上身了，好像还是夏天的一个装束啊。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买衣服嘛，我比

比较喜欢就是当下什么季节就买什么样的衣服，所以说我现在可能还想去买一些这个季节能穿的，其实还是夏装。然后我去各大商场逛了一下，发现基本上每一家店都在卖秋装，就它那个秋装是那种深秋可以穿的，比如说那种厚毛衣呀、厚裤子呀，就是那种就带点厚度的衣服了。当然了，做服装的嘛，肯定是要提前一个多月要上新的，早买早享受。我现在也发现了，咱们得要提前买，不然的话，好看都被别人选光了。那咱们到了深秋季节，就不知道该穿啥了。当然，有朋友跟我讲说，天天你不知道连云港是没有春天和秋天的吗？但是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连云港秋天虽然说蛮短暂的。但是我觉得连云港秋天真的好美好美。其实从九月下旬开始，我就明显有秋意的感觉。然后九月份、十月份基本上是可以享受整个秋天。你甚至到十一月中下旬，一整个十月、十一月份都是可以享受秋天的啊。

好，最近朋友们有在问，就是说最近有没有什么关于学生们的一些见面大礼包，其实还是有的啊，像我们针对大一新生还是有很多福利，哎，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为了迎接咱们刚刚踏入校园的各位朋友们，我们的连云港港刚港城送上了专属文旅大礼包，那即日起至9月30号，那现在已经是9月中下旬了啊，到9月30号，凭借我们的录取通知书或者是学生证加上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览全市43家 A 级旅游景区。那第一次来到咱们连云港，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学生党们一定是非常激动非常兴奋的，终于可以咱们畅游连云港了。所以说在9月30号之前，咱们不用赶这个11这个狂欢啊，我们趁着人流量没有这么大的时候，我们抓紧玩好不好？如果有家人朋友想跟你一起来玩的话，完全可以呀。咱们连云港这边住宿啊也是有优惠的，而且也不贵，性价比非常的高。关键是咱连云港是 A 级旅游景区，有很多很多，就比如说5A级景区花果山和连岛景区，那不得占2天的时间，是不是？你就像4A级景区咱们都数不过来了，对不对？起码得有20多家4A级景区，有很多都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就比如说我心目当中 number one 的4A级景区，那一定是我们的海上云台山景区。哎，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熟悉的鱼湾呀，包括孔望山、桃花涧、秦山岛、大依山等等等等啊，比较熟悉的景区基本上啊都是非常推荐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尤其是学生党们，9月30号之前，哎，可以畅游连云港。

且如云的泪海最近真的是很火，我看了一下这首歌什么时候发行的，那个时候我好像才几岁耶，是96年的3月份，许茹芸推出了同名的专辑主打歌《泪海》。嗯，当时我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感觉很熟悉。可能那个时候，妈妈会经常去听这样的流行歌曲，但没有想到啊，在30年之后的今天，这首歌重新又慢慢的，站在了舞台上。这歌里真的是感觉讲到了一种非常，怎么说呢，让人觉得很难以忘怀的爱恋，就是已经走到尽头的感觉。但是呢，有很多人会喜欢把它，配上很浪漫的海景，因为我有刷到很多连云港本地的朋友们，他们会去把连云港的大海拍得非常的好看，很浪漫，然后配上许茹芸的《泪海》，也非常的应景啊。我不知道当时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一般可能听这首歌，的朋友们也许已经上了年纪了，但是没有想到这首歌居然会深受很多年轻朋友们的喜爱啊，那就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泪海》，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们想听其他的歌曲，都可以发送消息给天天，都是没有问题的。刚才说到连云港，连云港的秋天，其实刚刚过完夏天啊，大家还是意犹未尽，很想再去看一看连云港的大海，没有问题啊。我跟你们说，连云港秋天的大海真的是绝美。我们都知道连云港是一座山海相拥的海滨城市，也是一座自带浪漫基因的山海之城，尤其是每当日出日落时分，整片海面就变染成了温柔的橘子海。为什么叫做橘子海？

橘子的颜色非常的美丽啊，晨光与波光交织，治愈又梦幻。所以说我觉得在连云港真的是不缺少绝佳的观海视角，可以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质感。你们会去哪里去看日落呢？会去什么地方看橘子海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像我们从海州区前往连云区也非常的方便，尤其是我们登上在海一方的瞭望台，这个地方我还没有登上过。我特别喜欢在什么地方，我很喜欢在下午的时候，就是快落日的时候，我坐在那个瞭望台的下面，那边有一大片草坪，就是特别适合露营，但是我又不会带那种比较笨重的露营装备，就是专门搭一个棚子，我会专门带一个小毯子，然后铺在软绵绵的草坪上面，然后吹着秋天的海风，在等待一场绝美的落日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推荐。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要推荐呢？刚才有朋友给我发来消息说，天天，那我一定要推荐你西连岛了。那西连岛那是一定要推荐的，那边有一个大堤头的灯塔很漂亮，尤其是日落之前。我是在2年前的时候有去过这个地方，也是我搭档给我推荐的。他说你要看连云港的日落的话，那你一定要打卡一下西连岛的日落，也是非常好看的。尤其在日落之前，也是西连岛最精彩的时刻之一，就是映着夕阳余晖，看着太阳渐渐地落下海平面，天空真的是呈现橘子海的样子啊，享受在山与海之间的轻松和惬意。像有的情侣啊，包括有些朋友们会喜欢坐在大堤上面，然后打卡好看的照片哦。那下面一个地方你们会推荐哪里去看一看我们的橘子海呢？连云港其实可以看日落的地方真的蛮多的，那除了西连岛之外呢，还有个地方就是羊窝头。有朋友说天天羊窝头我会经常去看日出，没想到可以看日落，是可以看到的，它这个方位是不一样。像有的人可能看日出会前往这个羊窝头，就比较出名的那个地方嘛，去看一下，就是 Young World 的那个牌子那个地方去看日出。然后其实还有很多的角度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日落的，其实只要在我们下班时分之后6点钟以后啊，现在好像是要预约进去，我记得在几年前是直接可以开车进去的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连岛就是微信公众号，看一下现在的一个预约情况。那无论是日出还是日落吧，在羊窝头这片海域上，我觉得总能看到太阳在海，就是海平面上洒下的闪闪金光，非常的好看哦。我看到有朋友给我发来了私信说，天天还有个地方推荐一下。我发现你们去的地方好多，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你们有去过吗？叫做小关山栈道。那小关山栈道我觉得应该是作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地了。它是依山临海蜿蜒铺展开来的，非常适合看日落。一侧呢是山林苍翠，而一侧呢是碧海浩荡，视野非常的开阔通透。我也看来了，看到很多网友朋友发来了这个图片，很漂亮。所以说它是连云港绝佳的观日落的一个好去处。想象一下，当晚霞映染我们的山海，栈道和海面交相辉映，可以说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满满的山海大片。你们会怎么去拍日落？你们会怎么去拍晚霞呢？像我一般拍日落的话，我觉得人真的不重要，就是说可能人他是因为我们肯定是背对着他嘛，所以说我们脸上是没有什么光的，我觉得能够把人的剪影拍出去很浪漫。可能很多朋友会拍背影啊，有的人可能会正面对着相机，其实还是有很多好看的机位的，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当然还有朋友说，我为什么要拍自己，我就拍

的那种山区雅境，配套非常的周全。大家也可以在这边就是吃一吃本地的一些特色餐饮，还是不错的啊。有朋友说，那第二天去哪里？第二天的话，那我肯定就要去连云区了。我会从海上云台山，然后到我们的流云岭村，再到枫树湾，还有我们的八间房民宿。这个是我之前推荐过的比较经典的一趟，怎么说呢，自驾游路线了。那海上云台山景区肯定是要登顶我们的二尾尖嘛，观景台去看一看秋日的山景，山海相拥，港城相融的绝美秋景尽收眼底。然后就是在我们的流云岭村可以漫步乡间，然后去看一看袅袅的炊烟，错落的田垄尽收田底，然后可以徜徉一下我们的这个茶园果林，主要是远离我们的喧嚣人群嘛，去感受一下原生态村落的恬淡安宁。那说到秋天的连云港，那肯定是要去到我们的枫树湾。当然现在去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早，像枫树湾景区每一年可能要到十月下旬，还是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树叶才会完全变红啊，层林尽染，很漂亮。然后我们的枫树湾景区也会有林间漂流这样的一些户外项目，包括之前天天去打卡的那个树间飞跃，我个人非常推荐。我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十月份又体验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树间飞跃。我不算恐高，但是怎么说呢，还是有一点点挑战性，因为我挑战的是最难度最高的，就是等级五颗星的那个树间飞跃。想想看，像我这个小身板都体验的不成问题，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是 OK 的啊。主要是我比较喜欢枫树湾景区的树间飞跃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站在高处啊，你真的是可以俯瞰整片枫树湾的美景。尤其是它那个飞过去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应该是在白线应该是最高等级吧，就是你玩那个最高等级的时候，它有很多的飞跃，好像将近有十几次的飞跃，特别的有意思。当你飞过去的时候，你就想象自己是一个丛林当中的野兽，整片枫树湾的秋景尽收眼底啊，然后有风声，有小鸟的叫声就在你的耳边，你完全就是触手可以碰到，伸手就可以碰到我们的那个枫叶，很漂亮，很有意思。然后一天玩累了，我们就可以去八间房民宿去休息了。民宿我这边还是非常推荐八间房，因为在去年的这个跨年夜的时候，我跟搭档杨毅嘛，也是去了一趟八间房民宿去做直播，那边做的现在是越来越好了。以前八间房民宿是可以参观的，但是现在因为有很多游客需要就是保护他的隐私嘛，所以说现在里面是不可以进去，除非你要在里面住的话还是可以的。我还是蛮推荐的，主要是里面能够尝到季节的应季的一些海鲜，然后还可以围炉煮茶呀。它是一个一个小院子，就是你在那边真的能够体验到那种，怎么说呢，乡村的一种野趣啊。好了，说了这么多，大家伙儿，你们心目当中的乡村自驾游路线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私信给天天，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打卡留言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送上好听的歌曲，好不好？来听这首歌曲吧，好久没听了，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听友给我的留言，说天天打算去自驾游了吗？他说他有推荐的路线。好嘞，我发现咱们的听友啊，咱们的这个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都一个劲儿跟我分享说这条路线好，没有问题，我来看一看你们的路线怎么样。就比如说阿林这位朋友，他说我来分享一下山里慢节奏的自驾游，全部都在连云区宿城真实的古村啊。你也非常喜欢连云区是吗？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他说秋天氛围感拉满，一点都不赶路。他第一天呢，他会直奔大竹园村，也是江苏海拔最高的传统古村落。他说可以逛一逛桃园书房，走一走千亩的云雾茶园，秋日路边的板栗树挂满了果子，可以就地捡板栗。哇，这个不错，因为我知道在那个宿城的那个八间房有一个板栗烧鸡，真的超级好吃。我记得有一次，当时也是接待外宾嘛，然后跟随外宾吃了一下咱们宿城八间房的那个板栗烧鸡，特别的好吃，那个板栗啊香甜软嫩。然后这位朋友说到了傍晚去哪里呢？去枫树湾，然后看一看山间的秋叶慢慢变红。晚饭就在村口，他说有一家叫做正奇农家餐馆，这家我不知道。像我一般去宿城那边，我会去一家川菜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很多次了。但是我想不起来那家店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周边你们都问一下就知道，就是有

一家川菜馆，非常的出名。然后你推荐这家农家馆，下次我也来试一试啊。好，第二天他说到了会自驾去朝阳街道韩里村。你还是蛮会玩的，像韩里村我会春天去看桃花，秋天其实我觉得应该也蛮好看的，沿着韩里村水库散散步，千亩桃园秋景开阔，还能去逛一逛石老头的这个石头老民居，然后下午去哪里，去孔雀沟走一走林间山路。韩里村离孔雀沟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话，我觉得还是我个人的话，我可能去韩里村我就打道回府了，因为我喜欢一天就去一个地方。然后他说他会在第三天去逛一逛唐王庄村，这个地方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他说这边呢可以去打卡一下那个民居，古民居，然后买一买新鲜的板栗呀，包括山芋啊，葛根粉嘛，来连云港是必吃的，这个是速成三宝土特产。山里弯道多，秋季也是多雾，大家开车要注意减速。那还有一位听友给我发来消息说，他家是离东海比较近，所以说会在东海就是去自驾游。东海乡村其实也是蛮适合去的，那就比如说他推荐去石梁河镇的圣泉村，这里我知道有万亩的葡萄园，而且九月到十月份正是巨峰红提子成熟的季节。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现在喜不喜欢吃超市的葡萄，我个人是特别不喜欢吃超市的葡萄，我特别喜欢吃大棚里头就是农户自己去种植的葡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种酸甜可口，你们知不知道那种感觉，一咬一口滑溜溜的爆汁的，而不是那种咬上去那个皮啊粘在上面，然后吃起来齁甜的，我可讨厌吃这种葡萄了。我记得当时有段时间好像是在前段夏天的时候，我就一直让家里人帮我去找那种大棚里头就是最最最最普通最古老的种植方式，就是那种最普通的葡萄，就那种巨峰葡萄，酸甜可口，哇，吃起来那才叫爽快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说，你吃完了葡萄之后，你可以傍晚去民宿，哎，去吃一吃他们的什么呢，就是大锅烧花鲢。我们都知道石梁河镇嘛，也是靠近我们的石梁河水库，那边的红烧花鲢是一绝。像那个石梁河水库它是赣榆和东海的一个交界处嘛，所以说那边的红烧花鲢是非常非常推荐的。那还有这个银鱼爆蛋也是那边的土特产，都是海林湖的湖鲜，肉质鲜嫩不腥，最关键啊。好，那还有一位听友说，那你说到赣榆啊，他也要推荐了，说这是赣榆乡村自驾游路线，一半渔村一半田野，说秋天的梭子蟹很肥美，吃海鲜的性价比很高，那必须要选择赣榆了。他说啊，先开到金山镇的这个前兆湖村，这里我也听说过这边的清蒸梭子蟹非常的好吃，然后你来到赣榆要吃什么，要吃煎饼卷虾酱。有的时候可能我会专门为了吃虾酱然后跑一趟赣榆，对，赣榆的虾酱就是那么让人心心念念啊。好，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众的路线，包括很多的一些可分享的路线，也欢迎大家可以发私信给天天都是可以的啊。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在每周一到周五的5点钟到6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好了好了，这样吧，我们还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吗？来看一下最近有什么好听的歌。那最近其实好听的歌蛮多的，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来自于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 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1: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及西游文脉运送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 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 9月28日盛大启幕， 预订热线 0518-8258-9999。
2: 沙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3: 为你报时，黄昏6点。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927车论坛，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4: www.navsisto.com

0: podcasto.com.
1: Те, що вже минуло, не повернеш, і ти не знаєш.
0: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啊，我们直播当中，您可以就来我直播间为主。我们直播间的电话，不，只有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互动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参与的方式。其实我们慢慢已经放弃，采用直播电话的这种方式来和大家来进行互动了啊，毕竟。30年前、10年前、20年前，啊，确实电话是主流。但是进入新媒体时代，你说我们在紧守着电话不变吧，意义也不是特别大。而且呢，没有电话之后呢，我个人认为我比较轻松和自由。没有电话之后呢，我也不知道这听众是谁，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哪个。

0: 个 4S 店过来的，然后呢，我看到有一些 4S 店熟悉的身影呢，我也可以选择不回答，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少了很多的干预，这个节目呢也会显得更加的干净一些。所以你看，我基本上从本月开始，你看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电话了，偶尔我自己安排两个，大家多理解一下啊。那么我们主要的互动形式已经完全网络化了，那么下一步网络化怎么走？我们是不是还会有新的这个方式推出？我们会再多做沟通啊，比如说网络连线直播的方式，这个我觉得肯定要推出，但是怎么推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这个一定要进行调整，我们也不能着急，但是走入网络化，这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了。而且我也觉得这种直播效果呢也挺好，而且直播的人数人气也一直在上升，好吧？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尽量来我直播间和我进行沟通啊，好不好？我们来回答大家问题吧。 i60 还是400伏平台吧？对，讲讲马自达的 CX5 老头买的啊，然后 i60 700激光雷达和 N60 610版本哪个更好一些？这种情况之下，那肯定是700的好啊，因为700的电池和 N60 电池一样，你续航又稍微多一点，智驾又一样，你肯定是 i60 要好啊，对吧？特别是 i60 这一次升级换代之后 ，i60 等于是多了一个宁德文远智行版，那个有置换价格不就10万块钱出电头吗？其实那个性价比是非常棒的啊。文静老师，跑滴滴推荐哪款车？推荐不跑滴滴，因为我觉得现在跑滴滴哈，成本太高，收入呢？我不是说滴滴这个职业或这个行业不好，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认为现在这个时代，你再投入十几万块钱去进入滴滴这个行业，成本太高，不挣钱。我说实话，我认为跑美团啊、饿了么，甚至做代驾，也都比你投入十几万再挣钱，我认为是要强的。你相信我，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这个不是个特别特别好的职业，不是说它不挣钱或这个职业有什么问题，而是你投入的和你的产出不成正比。您可以多采访几个网约车司机，然后你看看他们怎么说，最后你再决定你跑还是不好跑。我认为我说的这个话对你是非常负责任的啊。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哈，连云港是一个滴滴司机净流出企业啊，净流出城市，不是说司机往外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连云港市的滴滴车司机的总量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啊，是在下降，而不是在增长的。它增长期已过，为什么下降？就是因为挣钱实际上是比较难啊，比较我只是表明一个现实的这个情况，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走这一步啊。跑个代驾，做个美团，这个你没有成本啊，就电动车成本，对不对啊？领克20网上预测价格105800，大师你怎么看？领克20如果真实上市是105800，那就意味着它有800伏，有激光雷达，530续航，105800，叠加置换92000，对不对？92000，我不跟你开玩笑。如果领克20定价是105800，我在直播间给他三鞠躬。我要感谢他，他把带激光雷达和带智驾的电动车第一次打到了有置换10万块钱以下。你要感谢他，他以后其他车都继续会跟着他降价的。如果105800，领克20连云港市100台一个月保底，其他车都是垃圾、垃圾，而且还不是普通垃圾，是小垃圾，你连垃圾都不算大的，算小垃圾啊，好不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说我加个置换是不是给你干922啊？922的激光雷达加500公里续航加800伏平台，你见过吗？中国有吗？地球上有吗？没有的情况之下，我在直播间给他三鞠躬，对吧？太牛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吧，我觉得不至于有这种可能性啊，仅供参考啊。我们拭目以待，28号上市，对吧？ CC 的列装版现在优惠挺大，买一个玩玩如何？你能告诉我优惠多少钱吗？不谈钱就是耍流氓啊！ CC 的列装版现在优惠多少钱？ 2.0T 的列装版啊，你可以跟我分析分析，多少钱？你告诉我一个具体的这个价格。 星越新款有消息吗？星越短期没有新款，200多万纯电 SUV 推荐哪一个？其实我要是你的话哈，我就等问界倒台。我说的很明确了，就这两天爆发出来的这个信息哈，问界倒台是个必然结果了。我跟你说，问界这个品牌在鸿蒙手里边的时候，没有人敢说他坏话，说话你就等着被封号吧。但是你看看现在网上冒出来的信息，就是这种负面信息冒出来之后，鸿蒙不管，鸿蒙不管，这说明什么啊？真是离婚了。你们能不能感觉到鸿蒙就是问界和华为离婚了？现在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现在的问界是个什么情况哈？现在的问界是什么？我用人来举例子你就知道了，两口子离婚没离家，照顾小孩感情，就这个情况。我说的就是最现实的情况，离婚了没离家，因为什么？有小孩，照顾一下小孩，等小孩成年之后一拍两散，各奔东西，各自找喜欢的人，就这个道理。我举的这个例子绝对是目前问界的现实情况。哎，原因很简单，你原来在网络上你能看到那些大规模的对问界的抨击负面消息，你能看到吗？你这两天看没看到？为什么？故意的。就是原来华为对于就是这方面他管控的非常非常严格，对吧？现在不管了。为什么不管？就是要告诉你，我们就是分家了，就是离婚了啊，就是离婚了，照顾一下小孩，对不对？等你上大学之后一拍两散，说不定都已经找好下家了，就这个情况。你看着啊，你看着这个现在再提问界哈，哎，那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你说20多万准备买什么？就要照着现在这个情况， M6 M7 你等着吧，到今年年底 M6 M7 就20万块钱左右，就20万块钱左右。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汽车人会见证一个，我觉得会见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你会见证一个品牌从这个遥遥领先到轰然倒塌3个月。你看着，就从现在开始，就9月份现在开始到12月份，大概就3个月左右时间，你会看见一个遥遥领先的品牌到轰然倒塌，市场上遍地被踩，3个月时间你以前绝对没有见过。标致、雪铁龙、北京现代、起亚这些跌都需要3-4年时间，都需要3年、4年、5年、6年慢慢慢慢缓步下跌。你就会见到一个月销可能就是4万、5万的车企，3个月左右的时间腰斩之后再腰斩，再腰斩，斩到脚脖子，100%是这个情况啊，100%是这个情况。就只要任由现在的舆情想下去发展，大多数的我不唱衰，我特别说明哈，就我今天这个观点，我不是唱衰啊，我不是唱衰，但我认为哈，按照现在这个舆情，如果不管，就任网上舆情这样去发布的话，问界打对折啊，就现在的这个价格肯定是对折啊。而且今天公布的消息更可怕，今天公布的消息是到明年1月1号之后，问界要撤出华为的那个什么中心，就说白了，手机卖手机的那个店问界不卖了，对吧？然后鸿蒙智行的店，原来鸿蒙智行是五界在一起嘛，那从2027年1月1号开始，那在五界的那个店当中就有上界啊、智界啊、想界啊，就那个店问界要撤出来的。哦，乖乖，一个是手机不卖了，一个是这个鸿蒙智行不卖了，然后后边还更一句说什么？说问界的经销商可以自由选择做鸿蒙智行还是选择做问界。你选择做问界的不头脑有毛病吗？对，我说的再简单点，你是不是头脑有毛病？对吧？不至于吧？不至于选择跟东风小康走吧？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他库存会不会起来？起来之后怎么办？半折甩卖？那100%的天都塌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就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跟你说哈，我再说一个，我再在这个之前，我再说一个前提和原则，就是很多人说这不就是网上的一些消息吗？不就是一些负面消息满天飞吗？不就是，对吧？不太乐观吗？我跟你说，中国的媒体。因为我在媒体时间比较长了啊，中国的媒体，我们就说其他，不往下延伸哈。中国的媒体，如果一个消息漫天飞，并且是预测消息漫天飞的话，一定是有人故意让你看见的，一定是这样。而且说实话呢，有一些企业它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非常非常强，他要不想让你看见，你绝对看不见。而现在这种负面消息满天飞的这个情况之下，一定是得到默许的，一定是得到默，而且一定是得到就那家车那个公司默许的，得到了那个公司默许发出来的这个消息。呵呵，这不是唱衰，我跟你简单说一点，唱死啊
1: 分之一
0: 啊。所以我今天就说了，我今天朋友圈我还发了个信息，我说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发表一个观点，现在谁呢订车之后说大已经转大订，大订之后说要提车，那提车都有神经病，我都觉得真的，那定金不要我也不提，开玩笑，纯造谣，你敢造鸿门的谣？哎，我就问你一下，你是抖音博主，你敢造鸿门的谣？老兄，你是抖音博主，50万粉丝、100万粉丝、200万粉丝、1000万粉丝，啊，1000万粉丝，你敢不敢造鸿门的谣？你敢不敢？在这件事情之前，没有人敢说，但为什么这么多大博主，刷一下，如雨后春笋一样？突然之间出来这么多负面的信息，你考没考虑为什么？你先考虑清楚这个事情，你再考虑是不是谣言。而且今天发布的2027年1月1号发布的这个事情已经是半官方了，已经是半官方了，开玩笑的这个啊，我观点很明确，我们这一代的汽车人和最近一段时间你会见证一个品牌从遥遥领先到轰然倒塌只需要3个月。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0: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AI，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2: 你看哈，这个，你看这位老兄说济宁蓝星科技，说主播我录屏了，你这是官方该发表的言论吗？我们作为一个汽车媒体，或者说一个关注汽车的人，这个话不能说吗？ 我们刚才有违规的地方吗？有，比如说反这个反那个反对什么，我们对汽车市场形成这样一个评论有什么问题吗？你不用录啊，你不用录，你也不用发抖音，就这一段我明天自己发我抖音号上，行了吧？来，你不用录，你不用威胁我，我认为我刚才说的话没有错。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三个月以后你看看结果啊，你现在就说我错了，那三个月以后我要对了你怎么说？你要不要来道歉呢？对不对？ 录个啥？明天我自己发。什么都不说，如果我什么都不说，就像今天华为发生的这个事情，就像今天问界发生的这个事情，如果作为一个汽车媒体，连个屁都不敢放的话，那我上个什么节目啊？对不对？对吧？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三个月都要不了，就按照现在这个情况，两个月就不能买。那如果说就这种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行情和风格的话，如果说不改的话，你要拿要三个月啊？ 来，我就想反问你一下，就现在这个行情，你敢不敢去定一台 M9， 而且不让价？你敢不敢？那就现在这个情况，现在这个市场风格，现在这个市场行情，现在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和市场的负面消息，我就问你 ，M9 就在那个地方，你敢不敢原价去定一台？敢不敢？我不是针对这位朋友啊，你敢不敢？比如说你现在有钱，你敢不敢就原价？你敢不敢定一台？因为本身优惠不多，来，你敢不敢定一台？ 来，你敢不敢？你如果不敢的话，别人敢不敢？别人不敢的话，凭什么大家都敢？对不对？你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我说的是没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对不对？那如果说这种风评或市场上的这个反应不做大面积的调整，或者说不把这些谣言，那你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你。

你有人要站出来说话的，说我们不会变，一月一号之后你继续在我们展厅上卖车的，我们也不会从手机店里面撤出来，然后我们虽然说调整了模式，但以后还是我们的，你要站出来说话，这都已经三天了，三天都没有人说话，第五天没有人说话的时候，这个事情就100%是个真的，100%是个真的时候，你认为60万的那个车能坚持多长时间？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我只是陈述我们一个事实，你可能觉得我的观点稍微有点激进，没关系，两个月以后咱们看结果啊，咱们看结果啊。现在新闻已经满天飞了，还谈啥？是不是 而且我跟你说啊，能把问界贴出去，其他四界三境，碰得他高兴的要死啊！我都觉得啊，这个我们这个说完了哈，不说完了，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已经说了很长很长时间了，除非官方站出来，就是华为官方站出来辟谣，否则或者说余承东，因为他是代表性的人物，他站出来辟谣，否则其他的毛用都没有啊，毛用都没有。你不相信你看着下一台上市，你看余承东去不去我们就知道了，对不对啊？ Q3 怎么样保养费用？ Q3 这个车就是奥迪的品牌，其实车有点小，这个车非常非常小。我跟你说哈， Q3 这个车最大特点就是你在展厅看着还可以，到街上就跟小老鼠一样那种感觉，真的。 Q3 这个车因为它在展厅它空间有限，它有压迫感，所以说你觉得 Q3 在这个展厅里边觉得还不错，你把 Q3 开到街上，你就开到随便开到一个街上，你会觉得这车我靠好小啊，确实如此。所以说你去买 Q3 之前，我建议你把车开到街上，你从街上再看一眼 Q3 这个大小合不合适，然后你再看看它后备箱，其他的没有什么大问题。Q3 就是一个家用都市代步的小油车，啊，好不好？银河 E5 什么时候上市？23号吧，23号，新款800伏激光雷达可能都会在银河 E5 上，普及了啊。您可以关注一下，一个800伏起步续航可能要得改到600公里左右啊。连置换13万落地，不是13裸车哦。你刚才说的这个置落地，落地很好。你刚才说是落地，你是我以为13裸车呢。啊，方程豹 S 的低配怎么样？方程豹 S 这次上市价格，我就给它评价两个字，不贵。我无话可说。你对有的车上市之后那价格，我一看，哦，好了，可以买，就这样，不要说太多。方程豹 S 是可以的啊。聊聊新款 GLE 的定价，你敢不敢买？现在这个不是抬杠哈，就顺势而为啊，因为我们都非常熟悉了，不是抬杠哈。比如说我说它很好啊，比如说我说它很好，你敢不敢买？就我们直播间现在有600个人 ，GLE 昨天上市59吧，我瞄了一眼59，你敢不敢买？现在定敢不敢？敢不敢？你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哈 ，GLE 这次上市其实定价是非常棒的。哎，有人说是会说了啊，你刚才说那话不是反话吗？你的意思不是不敢买吗？你听我说完。GLE 的定价是没有问题的， GLE 你原来 GLE 基本上定价就是70万80万对吧，75万就这个范围之内，人家上市

59万，一点问题都没有。它现在的官方标价等于比宝马 X5 和奥迪 Q7 要便宜。你不要管宝马 X5 Q7 卖多少钱，你不要管这个东西，我要说的是它的本身的原价定价，定价有没有问题？

还有途锐等等这些车型，沃尔沃 XC90 基本上现在 Q7 等这些车型基本上干到40了，你上新款之后，你比同行业的那些竞品那贵到接近15万块钱，贵到15万块钱并不是说这15不值，而是别人低15会带动这个车的价格往下拉，我认为它是值的，但是问题是我不保证它价格不变，就是你让我看 GLE 这次定价没有一点问题，而且厂方应该是给了非常十足的诚意，但是你敢不敢保证它不降价，这个我反正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那也许人家就坚持住的，也许就坚持不住呢。如果你没有充分的心理说，哎呀，这个车我觉得降不降对我来说无所谓，我现在就需要一个奔驰的 SUV 60万左右，你想买，其实 GLE 这次定价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说它一定不会降价，谁敢打这个包票啊？就现在的汽车市场，你敢打这个包票吗？我感觉没有人敢打这个包票，您觉得呢？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 GLE 现在这个上市呢，我给它评价就是车是好车，生不逢时。这个车如果不是现在这个汽车行情上市的话，它不要说定59，它现在定69都没有问题，79都有可能，对吧？但是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它不是燃油车市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 GLE 的上市呢，车没有问题，但时间段非常非常的尴尬啊，非常非常的尴尬。所以我不是对它有批评啊，就是说 GLE 不好，绝不是这个问题。就是我的判断就是，我比较担心它价格守不住，就是这个情况啊，你自己考虑考虑吧啊。昂科威 Plus 有置换155,000，价格怎么样？落地还差不多，裸车就 good 白吧啊。我们来看7X 和预期，您贵更推荐哪一个？我个人认为其实可玩性，空间表现是预期要强，25万左右，对不对？预期嘛，100度电嘛啊。但是我觉得用料做工。其实103度电的 7X 很好，空间表现上可玩性系统上都是小米要强，但是整体呢价格呢 ,7X 会便宜一点。另外呢 ,7X 的电池和本身的900伏的高压架构其实比预期是要强一点的，但是智能辅助驾驶反正两个半斤八两。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这样想吧，预期呢空间大一点。智能驾驶基本上放个等号，空间是预期的优势，但我觉得用料做工是 7X 优势，而且 7X 现在可以选装空选，可以送空选。那这个情况之下，省点钱的话可以考虑 7X 的103度电的。我保留我的观点，我觉得75度电的 7X 现在根本就不能动啊。这个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不好意思啊，没给您回的，您可以这个现在 X5 的2.0750全款能落地了，能啊 ，Q7 也可以，途锐也可以 ，XC90 也可以。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嘛 ，GLE 有点生不逢时。关键是，其实我如果是奔驰哈，我会拖一拖。哎，我说句良心话哈，如果我是奔驰，或者说我是奔驰的这个经销商，我会把 GLE 的换代推后。怎么推后呢？咱实话实说，有时候车企是要抱团取暖的。你看我给他想的这个办法对不对啊？大家帮我想想，我给奔驰出的这个招对还是不对？你想一想，奔驰的 GLE 如果是我的话，我偏向于什么呢？我偏向于宝马、奥迪换代的同时 GLE 换代，只有这一条路，其他全部都是死路，因为你们都是德国的车企。对不对？你们都是德国车企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是应该商量好，商量好了，奥迪大哥，哈哈哈哈，老二，你 Q7 什么时候换？啊，明年3月份，那行，我也3月份换。然后老三，宝马，你那个 X5 什么时候换？老三，你宝马 X5 现在是不是压力很大？那个这个中国的价格卖得一塌糊涂，是不是？我们三兄弟谈一谈。你几月份？明年3月份。那行，你3月多少号？20。那我25。你呢？啊，你4月10号。行，我们谈好了之后一块换代，一块提价。

那有人说要死一块死，不对，不对，只有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你可能你会觉得我这个是开玩笑哈。奔驰 GLE 如果想成功，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和奥迪 Q7、宝马 X5 一块换代，一块换代的过程当中，老款的价格他们就可以摒弃掉，不卖了。原来四十那是过去，你换代了多少钱啊？六十起，好，我五十九，差不多啊。你宝马多少钱啊？六十一，行。你看三兄弟价格统一，这种情况之下，客户是选择奥迪、宝马或奔驰，客户是在选车，对不对？客户是在选车，我选奥迪好啊，奔驰好啊，宝马好，是在选车，而不是选价格，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客户是在选价格，而不是在选车。哎，你卖六十 ，Q7 说我报四十二，你是选车吗？你卖六十，那宝马说我卖四十五，你是在选车吗？你有没有感觉到我？

对不对？对不对？Miss 金说说怎么可能统一，巴不得干死对方。你说的不对，你说的不对。他们现在巴不得干死对方，但是现在不是干死对方的时候，而是抱团取暖的时候。我这个方式方法是我能看到的 GLE Q7 X5 换代而不跌价，或换代涨价之后销量不下滑，我个人认为唯一的办法。其他的任何办法哈，其他的任何办法都会面临我刚才说的，你不是在选车，你只是在挑一个低价的问题。话可能比较粗，但我认为理确实是这个理。你们带入客户的角度，带入客户的心理，你想想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好，我们就废话少叙了吧，直接来开始节目哈。这个 S3 和银河 TT 怎么选？这不用选啊。银河 TT 可以把 S3 按在土里边打45分钟，然后拉出去枪毙。没有任何可比性的一款车型，有什么好比的 ？S3 主卖78万块钱 ，TT 你起步要129,900，最好买13万9,900的，这玩意儿快买两个了，哈哈，对吧？不是好坏啊，而是区别太大，是不是啊？上界 Z7 什么时候能买？上界 Z7， 我觉得 Z7 的其实产品力反而是目前整个上界当中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个 H5 就完了吧？现在我们可以宣布 H5 嗝屁了吧？对不对？宣布下岗了啊！这现在就是 Z7 稍微要好一点，就 Z7 呢，作为一个20万稍微出头的纯电，或者说那种猎装，它有两个版本嘛，还有 ST 版本，对不对？就是两个版本，20万稍微冒点头。我觉得其实 Z7 反而是目前上界性价比最高的这个车型了，喜欢20万左右买一个，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我们来看看啊，说这个元 Plus 和 i60 该怎么选？元 Plus 和 i60， 我元。

Plus 等于是既是高压平台又可以选智驾，对不对？你选个智驾12000嘛，但是人家有，你选了智驾之后原要奔到150000了，对吧？ R60 没有高压平台，但是人家有文远智行的智驾，那你这个差价就是多少钱？就是它差价大概30000块钱左右，但是 R60 少了一个这个高压平台，所以这两个车其实没有什么相通点。如果你说我都买低配，我就120000左右买车，我认为 R60 带智驾性价比稍微要高一点啊，稍微要高一点，我认为是稍微要高一点的啊。同志们，给我直播间点点赞和关注啊！你看我现在都不怎么接电话了啊，这个还是为了照顾抖音直播间。老师分析一下这个油车最后有没有加油站吗？全部淘汰还需要多久？我这样跟你说，油车不会淘汰，这个淘汰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最后剩个20%左右的比例，大概就是这个范围。我跟你说一下啊，连云港市大概到9月15号，电车的比例已经到65%以上了，就连云港市，我们就谈连云港市，65%以上。你按照这个比例哈，就下个月过70%，一旦过70%，很多燃油车就可以关门。啊，就可以关门。有人说还有30%呢，奥迪、宝马、奔驰不得占10%啊？你就剩20%，20%当中你还有面包车呢。你除去面包车，你整个燃油车留给乘用车的空间要15%左右啊。你就在15%的市场里边划呀划呀划呀划，你能划出什么东西来啊？没有意义了呀，对吧？纯燃油车的 4S 店你现在就可以关门啊，你留着干嘛呀？没有意义。如果你们家没有电动车，或者说没有绿牌车的话，你现在的这种坚持，每坚持的每一秒钟只是在烧钱而已，没有任何意义。或者说你说我明年也没有电动车，后年也没有电动车，我以后不生产电动车，现在就关门啊，不要浪费钱啊，没有意义。因为你的市场份额太少了，谁能逆势而为啊，对吧？华进 S 和宋 Ultra 哪个更适合女孩子通勤？买宋 Ultra 这都不用想啊，华进 S 那适合女孩子啊，对吧？这个新资本9月17号消息，问界将正式撤出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明年1月1号开始。对呀，今天已经看到了，就这个消息和离婚有什么区别？就这两口子已经到民政局去登记离婚，现在只是一个冷静期了，冷静期马上都快结束了，就这种感觉，哈哈，离婚不离家，为了孩子啊，我们给点面子，就这个道理了，已经还有什么好说的啊？这个像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有机会可以抄一个 M6 M7， 其实如果价格非常低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抄的。那这个我们来看看哈，这个部分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会继续销售问界，赛力斯官方消息，你看这个词儿用的都非常牛叉哈。赛力斯的官方消息，部分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会继续销售问界，部分是多少？90%还是10%？95%还是5%？99%还是1%？什么叫部分？部分占多少比例？啊，部分占多少比例？如果有经销商既有鸿蒙智行又有问界的 4S 店，在他的鸿蒙智行的 4S 店摆问界，当然是理所当然。那如果没有问界 4S 店的鸿蒙智行的经销商，他愿不愿意摆问界呢？你考没考虑这个问题？你考没考虑这个问题啊？所以这种公关性的这个稿件，我没有具体数据的，很难啊，我觉得很难啊。T1 换电版10月份差不多啊，就年底的时候 T1 要上换电。T7 两个乾坤支架哪个更适合买？性价比高。T7 买高配啊，低配连座椅通风都没有吧？对吧？低配好像没有通风，只有加热，对吧？啊，这个我觉得华为乾坤买高配比较好。啊，分析一下星越 L 的混动嘛，这个车要看价格了。我看过这个车的现车了，我这样跟你说啊，星越 L 混动 Plus 这个车型，如果上市敢定到20，啊，定到20，我们就给它埋了啊，这个比较好啊，直接就埋啊。有置换省补拿到的情况之下，星越 L 混动的价格，我觉得比较合适，14左右就已经很好了，啊，就已经很好，14左右就已经很好了。王小米，你说的这个问题哈，我不敢保证，我拒绝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我也觉得现在压力都很大，那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就部分展车啊，特殊的优惠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咱实话实说，我认为存在。马自达的中创电池 MS 问题不是特别大，中创出问题的177电池实际上是2年前。的那批电池出的问题，就最近一段时间的中创的电池问题不是特别大，我觉得短期家用开都没有。

问题。大众那个插混 5S 怎么样？卖不好的，那不用再想了。大众这个 5S 这个车哈，如果早出两年，我们再退一步讲，早出一年，它的热度就和现在不一样。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它应该是160还是170续航，对不对？160到170续航，那我随便拎一个哈，比亚迪秦220，银河 A7 225。我现在在这个价位当中，我可以拎出一大把国产车，不低于200公里续航，100多公里续航的10万块钱左右的插混车，通通推沟里边，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它能卖动。能卖动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它肯定能卖动，但是它一定成为不了主流。为什么呢？国产电动车和这个价位的电动车的插混，基本上都已经干到200以上了，对吧？它的竞争其实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你用100多打200多，你除了有大众这个品牌之外，其实你的车机系统和你的内饰其实并不占绝对性的优势。不占绝对性优势的时候，别人就一打一个准，一打一个准。你现在就230、240的续航，在10万块钱，基本上都已经开始普及了。而且本身插混就是一个小众市场了，就是插混和增程哈，它的市场份额会越来越低。插混本来就不是那种大众市场，这种情况之下，你续航又不是特别高的话，5S 这个车诚意有略显不足，就是这个情况啊。Q06 什么时候上市？本月底吧。我们希望 Q06 能认清目前的市场行情。我不唱衰 Q06， 我甚至认为 Q06 其实性价比很高，只要价格到位 ，Q06 就能买。大师看了一下 ，R60 只有520续航是宁德，700的不是。对呀 ，R06 这次叫520续航宁德智驾版，啊，您就买520就可以了。凯翼十月4万块钱的小车，300公里续航，这个小车呢，其实开起来哈，你就在市区开60、70公里、70、80公里，市区代步没有什么问题。就这个，因为它就卖4万，它不卖5万，它也不卖6万。你就4万这个价位当中，凯翼的十月也没什么太多对手。那主要同价位不都是糯玉米、小熊猫？哎，大家记不记得？哎，说到糯玉米、小熊猫，哎，张大师对市场的判断的准确程度超乎大家想象。我在节目当中，就今年年初和去年，今年年初我还说过同样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啊？今年年初我就说过，我说两门电动车就配卖3万块钱及以下，我说没说过这个话？我说过这个话的吧，啊，就是那些5万块钱的两门电动车，那都不用想，你的两年贬值率都超过50%。虽然说你贬的不多，你贬的不多，你比例多呀，5万块钱车贬到25000，你贬50%了，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多的。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对吧？2万块钱的小电动，就是那种两门电动车，最终在中国的售价肯定是2万多块钱，比老头乐稍微贵一点。我爸买的那个老头乐是15000，在南市场买的，你就多1万块钱就已经到底了。为什么呢？有人说你凭什么说这个价格？比亚迪 F0 最后不就29800吗？那你现在那两门电动车比比亚迪 F0 能贵多少钱？你一个电池总共就十几度电的电池，一度电我算你。一度电我算你多少钱？算你500块钱呗。你那个破电池也不值钱。一度电我算你500块钱，十度电就5000块钱，十几度电5、6千块钱，壳子10000块钱，你挣3000，23000，差不多。我跟你说，两门电动车就配卖20000多块钱，根本就毫无疑问，就这个钱啊，就这个钱。你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就海鸥赛道39800也不是什么时间问题，就是百分之百的，就是这种 A0 级的小电车。就要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哈，它往下杀到4万多块钱，最终杀到3万多块钱，然后两门的就是24000、25000、26000，就这个钱，就这个货，什么这个你也不要跟我谈它的安全性，没有安全性。就这种车，你稍微快一快，那风都能把你吹飘起来，谈什么安全性啊？但是比电动车、比摩托车要强啊，就这个情况啊。所以说不要想太多。知音标配和 T7 标配价格差不多，选哪一个？知音的档次肯定比 T7 要高一点啊，知音激光雷达是舱外的吧？你说的知音是不是带不带激光雷达的版本啊？那带激光雷达版本，舱外的激光雷达比舱内的这个激光雷达，那强的还是不是一星半点？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舱内激光雷达和舱外激光，就华为的激光雷达，大家就这样想吧。你听我的，有人说，如果有人跟你说舱内激光雷达和舱外激光雷达的水平差不多啊，你记得脱鞋打他脸就可以了啊，因为他是骗子。啊，舱内激光雷达，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舱内激光雷达，目前，比如说地下车库，啊，比如说地下车库，它的表现就不如舱外激光雷达，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表现。

还有呢，就是端到端的智驾，我记得现在舱外激光雷达不支持端到端，那这个舱外表现也要稍微好一点。还有一个啊，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发觉的一个观点，这个就只能问华为的各位车企的朋友了。我问一下哈，各位开华为车的朋友，比如说问界啊啊，比如说这个启境啊、逸境啊，朋友，你们到地下车库，到苏宁广场地下车库的时候，苏宁广场的所有停车位是不是都自动显示？这个点，非懂行人绝对说不出来。啊，你就包你就问那些汽车博主，他们懂个屁啊！那个，我就问你啊，舱外激光雷达 5.0 的车主，你没有去过苏宁广场，但是你到苏宁广场之后，苏宁广场的所有地下车位是不是自动显示？然后你的车到你们家小区，比如说你住湘逸江南，到你们家小区之后，你小区的地下车库的车位是不是自动显示？就是不是你的停车位，其他的你没去过那边是不是自动显示？为什么？因为你的后台、你的云端有被别人自动扫描的结果。我说的对还是不对？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对不对？问界的车主，那100%的，比如说问界，你现在你没去过湘逸江南，我举个例子啊，问界的车主，你没去过湘逸江南，但是今天你第一次到湘逸江南的小区的地下停车场，你下去之后，湘逸江南的地下停车场的每一个车位是不是都在你的地图上标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随便点击一个车位，你可以自动泊车，对不对？对不对？这就是舱外和舱内的区别。我告诉你，舱内就没这个功能。这个是什么原理你知道吗？因为这些车位曾经被华为的其他车主扫描过，然后上传到了云端，云端在你开车的过程当中下放到了你的车内。所以说舱外激光雷达的驾驶能力和停车场寻车位的能力要远远强于舱内激光雷达，你知道吧？说的再简单一点，这个就是华为云端共享的功能，这个功能舱内激光雷达目前做不到。那这就是区别啊，就是这个是我们就一说了哈，这个只有华为的车主能够感受到啊。然后部分舱内激光雷达的车主，你没去过湘逸江南，不，你就去过湘逸江南之后，你那个车位都不显示，区别就是这个。啊，因为你不要以为 Pro Max 和 Ultra 是完全一样的， Pro Max 和 Ultra 他们在部分功能上和一些核心的功能体验上是有天壤之别的。你不要以为你花6000和别人花12000或花15000得到东西是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啊，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个区别只有你开了之后才能够感受到啊。比如说泰山啊，蓝图泰山就是舱外激光雷达，但是这个车就现在拉的一裤兜子啊，卖不动呢。泰山卖不动，现在都没办法说了，就泰山现在卖不动这个价位。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不出我的意料，很多车企会在今年，现在我都不说未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的6月份，大概一年左右的这样时间，大概3个季度左右的时间，很多车企会在30万这个级别当中全面调整大六座的能源供应形式，全面切换成纯电的800伏或900伏啊，100%的，包括腾势现在已经是纯电了，对不对？然后包括泰山啊，包括等等，原来采用增压啊，或者说这个插混或增程方式来做的这个大六座，很快会全面切到纯电，我确定。啊，我确定这个你不用想。如果你们对纯电大六座感兴趣啊，比如说我就是要买纯电，我就是要大六座，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现在根本就不要动它。你大概在今年过年左右的时候，或者到明年4月份左右的时候，会出现一波大六座的集中纯电上市的一个高峰期。但是这个你愿不愿意等啊，就看你个人了。啊，好了，今天节目我们其实做的比较自然，如果说没有给您回的，您再说一下啊，来我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传奇向往的 E8 怎么样？这个车不热啊，其实 E8 没有问题，这玩意儿就是奥德赛的魔改版。传奇 E8 就是奥德赛，我开过传奇 E8， 这个车它的底盘，包括内饰，包括那个壳子，我觉得就是奥德赛照搬的。你就这样想啊。

雅，你记不记得雅阁有一个插魂雅阁，对吧？我就这样告诉你，那个 E8 就是，你就可以理解为插魂奥德赛，就是把那套系统给往奥德赛的那个底盘上去放，然后加快电池，就是传奇 E8， 就是这个情况。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我说到现在，我其实不是一个贬义词。奥德赛的稳定性没有问题，发动机没有问题，然后插混呢，反正续航现在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可油可电。传奇 E8 向往，你还买个 MPV， 你控制在，我觉得 E8 现在哈控制在16.7，就16.7这个价位，就有置换啊，有置换裸车你控制在16-17，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它其实就是个插混的奥德赛，只是奥德赛不做插混的情况之下，它开始去做这个，做了一个国产版，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油混的凯美瑞和新锐 Plus 选哪一个？这不价格不一样，不好比啊。新锐L 还没有正式上市，我估计本月月底能正式上市，上市以后再说。凯美瑞混动还是吉利的 IHEV， 都很好。其实论稳定，肯定是凯美瑞会更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丰田的混动是行星齿轮组，吉利的混动呢？相当于串并联，这你就理解为吉利相当于本田，丰田和他们其实不太一样，稳定性和高速表现其实还是凯美瑞会好一点。但是如果是市区用的话，吉利的 HEV 串并联模式非常适合城市用。我个人认为吉利这个混动并不弱啊，并不弱。这两天试了问道的 V9， 有点心动，从 M7 老款换过来合适吗？你 M7 老款有没有激光雷达？我就问你这个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 M7 老款有没有激光雷达？啊，老款的 M7 没有智驾。哎，我本来想说你有病的，真的，我不骗你啊，哈哈哈哈，我本来想说你有病，对吧？从 M7 带智驾的车，192线程激光雷达换成一个不带激光雷达的远近智驾，我这个纯纯有病啊！但是你本来就没有智驾，哈哈哈哈，本来就没有智驾，那就可以，这个对于你来说是提升，哈哈哈啊！我这样跟你说哈，嗯，就是对于你来说，你本身没有智驾。那么它对于你来说就是有智驾，那好歹比没有的是要强，然后再加上车又大了，然后呢又是310的续航，续航应该比你那个长，因为你那个应该是200公里续航，对吧？续航又长，空间又大，又带了其实一般般的远近智驾，这种情况之下对于你是提升啊，对于你是提升，这个提升呢是非常明确的，对吧？你看对于你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提升，是非常明确的提升，那我觉得就可以买。如果你是 M7 并且带智驾，你换这个车那纯纯有病啊！你开不惯的，你根本就没法开啊！但是你没有智驾，你换这个其实有提升啊，就是各方面其实是有一个飞跃的。i60 的700续航实际能跑多少度？你看温度啊，那温度低那就打折，温度高就打的折少啊。这个700公里续航，是。标700嘛，那冬天打折也正常，是不是啊？现在有首购补贴了吗？马上就出啊！张大师说出的就会出，你不要看南京今天出了，连云港马上就出。哎，张大师，这个还有500位朋友在直播间哈，我再没在直播间，我说我8月底的时候哈，和9月初我说没说过。你如果是首购在连云港市买车，现在提车的都要上当，这个话是不是我原话？我说没说过？我说你肯定上当。我这个话是我8月31号那期节目还是9月初那个节目，我说各位如果有置换您车随便买无所谓，因为你拿的是国家补贴，对吧？但如果你是首购，你拿不到置换补贴，拿不到省补，现在开票提车的都有毛病，你100%上当，我说过这个话的吧？我说过这个话的吧？那我可以明确告诉你，100%有，啊，今天南京已经有了，南京有就意味着什么呢？其实现在可以从南京过票的，无所谓，不用过票，连云港肯定有，20号左右，嗯，20号左右，我说有，不是我说有啊，就是国家还是会有一轮促消费，啊，这一轮促消费的开始的节点肯定是10月1号之前嘛，这还要说嘛？啊，但你想都不用想啊。原因是什么呢？今年钱没花了啊，今年钱没花了，因为今年的补贴呢
发得太慢了，所以说它不仅仅要通过置换和报废的方式来补贴给消费者，那么它一定是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我们再发，就是国家就是我要促消费，拉动消费，拉动经济，对吧，拉动车市，拉动房市，拉动这些东西。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十一之前出台首购补贴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而且也是国家肯定会做的一件事情。你说连港没有，那现在南京已经出来了，应该是补贴三个点嘛，对吧，最高是补贴多少钱，23得6，6000块嘞，对不对啊？啊，首购不是电车，针对的是电车和燃油车，这一次补贴大概率会按照百分比来补贴，比如说3个点4个点，对吧，这个账是好算的哈。有人说你这个账是怎么推论出来的，那我问你来，置换报废是多少个点，10、12个点啊，12个、12和15个点，然后那个是多少个点，那个是6个点和8个点，对不对，就是油车和现在我们就当置换嘛，油车是6个点，那个是8个点，你首购肯定不能高过6的啊，肯定不会高过6。那你从报废是12和置换是6，我们就有以油车为计，有以、以油车为例哈，报废燃油车买燃油车是12个点，对吧，那么置换买燃油车是6个点，那说明报废和置换是打对折，对不对，一刀切嘛，12和6嘛。那么用这个比例来算的话，那么首购和置换的比例应该是3。我聪不聪明？聪不聪明？那你想得出来啊，电动车是15啊，报废是15吧，那个是8，是不是打个对折呀，就一刀砍一半嘛，那就很简单了。那这样来算的话，那我觉得就是首购补贴就是我们打对折，油车是3个点，电车是4个点，那么24就是8000块。那你说你又是首购又没有置换，你买直接提车是不是啊？啊，你会不会是知道答案之后反推的？谁告诉我答案？谁告诉我答案？啊，这个就是对整个汽车市场的把控，这点水平还没有啊，没有这点水平还干个毛线汽车节目主持人啊？啊，好吧，很多说置换补贴没有了，有。置换补贴今年10月份都发不完，你相信我。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又白活了一个小时。天生之眼 B 和 i60 哪个支架好？ i60 好，文远之行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买车的朋友啊，可能都会有体会，热门车型提车是越来越难，等一两个月呢都是常态，有的甚至要等半年。有的车型呢，本来定好的配置，提车的时候发现被减配了，原因呢都是同一个汽车芯片短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芯片的这个话题，芯片短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对我们购车用车有哪些影响？还有就是国产芯片现在的进展如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阿月离的晚风心里吹。

其实说一说汽车芯片短缺的现状，可能很多人觉得啊，不就是个芯片吗？手机里面都有，汽车怎么会缺呢？这个还真不一样。汽车用的芯片呢，和手机芯片不是一回事儿。汽车芯片要求更高，要耐高温、耐低温、抗干扰，使用寿命也要长，生产难度更大。这几年芯片短缺，断断续续，到现在都没完全缓解。有的车企呢，因为缺芯片，工厂直接停产；有的车型呢，热门配置没货，只能买低配；还有的提车周期从原来的一两周拉长到两三个月甚至半年。芯片虽然小，却卡住了整个汽车行业的脖子，影响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得多。

第一个影响就是提车周期大幅拉长。以前买车啊，只要不是特别冷门的车型 4S 店呢基本上都有现车，交钱就能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门车型尤其是新能源车型基本呢都要等，有的车型等一两个月算快的，热门呢可能需要等三四个月甚至是半年以上。很多消费者吐槽啊，我钱都准备好了，车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为什么提车这么慢，就是因为缺芯片，车企产能上不去，订单排着队生产，还有的车企呢把有限的芯片优先供给高端车型，利润高的车型，中低端车型呢就只能慢慢的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车型配置调整和减配，芯片不够用怎么办？很多车企呢就开始调整配置，把芯片用在刀刃上。有的车型呢取消了一些不常用的功能，比如自动泊车、座椅记忆、氛围灯这些，把芯片省下来给更重要的功能。还有的呢更直接，原来的高配芯片直接换成低配的了，功能少了，但至少能交车。最让消费者不爽的是，有的车企减配不提前说，提车了才发现功能少了。Love

那么第三个影响的是价格波动，优惠减少呢，甚至加价。以前买车啊，多多少少呢都有优惠，有的车型的优惠几万很正常，现在不一样了，芯片短缺，车源紧张，优惠就没了。有的热门车型呢，甚至要加价提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型，这两年价格涨了好几轮。除了原材料涨价，芯片短缺呢也是重要原因。二手车市场也受影响，准新车的价格甚至堪比新车价格。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芯片短缺，为什么会缺芯片呢？首先是消费电子强产能，那么手机、平板、智能家电呢都要芯片，芯片的产能有限，汽车芯片的优先级不高就被挤掉了。还有呢，地缘政治的影响，地区冲突、贸易摩擦、出口限制也打乱了芯片供应链，还有就是汽车芯片本身的特点，生产周期长，认证复杂，不是说增产就能马上增产的，多种因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持续的芯片短缺。

面对芯片短缺，车企呢也在想各种办法来应对。首先呢就是调整生产计划，优先生产利润高、销量好的车型，把有限的芯片用在刀刃上，那些销量不好的车型呢就暂时减产或者是停产。其次呢就是寻找替代方案，有的车企呢开始用功能简单一点的芯片或者换供应商，只要能满足基本需求就行。还有的车企呢直接减配，取消一些非核心功能，先把车造出来再说。还有一些有实力的车企呢开始自己造芯片，比如比亚迪、吉利、蔚来等等都在布局自研芯片，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不会被卡脖子了。短期看是应对危机，长期看是战略布局。

以前呢，汽车芯片基本都靠进口，恩智浦、英飞凌还有德州仪器这些国外厂商占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么这几年国产芯片进步很快，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已经有企业能够做车规级的了，虽然和国际顶尖水平还有差距，但是基本能用了。还有就是功率芯片、传感器芯片，国产替代的速度也很快，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芯片，中国企业进步更快，电池管理芯片、电机控制芯片很多都实现了国产化。还有智能驾驶芯片，华为、地平线、黑芝麻这些企业做的都不错，有的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芯片短缺什么时候能缓解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芯片供应比前两年好多了，大部分车型的提车周期呢已经缩短了。一方面呢，芯片厂的产能在慢慢恢复，新的工厂呢也在建设；另一方面呢，国产芯片替代速度加快，能缓解一部分压力。但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贸易摩擦、出口限制、原材料涨价等等风险，这些呢都是变数。还有就是汽车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用的芯片越来越多，需求还在增长。总的来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0: 如果不是特别急着买车啊，可以再等一等，等等等，永远不会输。如果急着用车呢，尽量选择提车周期短的车型。好的，也是跟各位来提个醒，到了这儿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过往早已变得平淡。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理想的生活，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有赏心并肩的友人，有不离不弃的亲人，不求丰衣足食，只愿身心安暖。开始觉得健康的重要性，喜欢那些更长久的东西，温和地看着身边的一切，暗自留恋，浅喜深爱。开始学会了感恩，懂得平淡的过着，真实的爱着，健康的活着，甚至是那些忙碌都是一种幸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一个人的性格的确很难改变，但重要的是能否分辨哪些是性格，哪些是坏习惯。不要什么事都归咎于性格，或者总是用性格为自己找借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不清楚为什么而忙，就会忙不到点子上，因此浪费时光。你没有大事可做，就会在小事上纠缠不休，以至于忘了前行。你心中没有梦想，就会把蝇头小利当成追逐的对象。你不知道心中的向往，就会左顾右盼，越走越心虚。你不能成为心灵的主人，就会沦落为外物的奴隶。

日子总是这样，有时欢喜，有时忧伤，有时孤独，有时热闹，看似岁岁无情，却也沧桑有痕。记得要时常感谢自己的坚持，让生命在经历中日渐丰盈。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记得有首小诗中这样写道，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了。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豆绿，就要打点素裹秋霜了。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受年华，便已迟暮。许多简单重叠的日子就这样散了。生活不等人，举头仰首之间把有些东西隔到了光阴的对岸，而我们却习惯了数着时光里的落花，念着从前，可那些似曾相识的岁月里，又有多少时光是我们认真珍惜过的呢？

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别抗拒，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更不要担那些不必要的心，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还一边大喊救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住你的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些事会让你用眼泪哭，有些事会让你埋在心底里哭，有些事会让你整个灵魂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绝望和痛苦，所有人都会哭，而流泪往往不是最伤心的，你可能心伤入死，却依然面无表情。

过一分钟后才恢复正常。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有些人往往还把愚蠢叫做心直口快。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紫禁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故宫，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故宫经历了大大小小的200多次地震，但是它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曾经有研究人员按照1:5的比例，以中国古建筑榫卯斗拱的结构复制出了缩小版的故宫建筑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地震模拟测试。从模拟4.5级地震开始，到最高级别的10.1级，建筑模型从最开始的轻微晃动到摇晃得越来越剧烈，但让人惊奇的是，直到测试结束，建筑模型也只是发生了轻微的位移。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故宫如此抗震，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啊，它的立柱柱根采用了平摆扶歌的设计。这种设计是将柱根平放在一块石头的顶面，而非插入地下。地震作用力是很大的，如果柱根插入柱顶石内，在强大的地震力作用下，柱根很容易折断，并造成古建筑的破坏。而柱根平摆扶搁在柱顶石上后，在发生地震时，其会反复在柱顶石表面运动，不仅隔离了地震，而且地震结束之后，柱根可基本恢复到初始的位置，不产生破坏性，具有4两拨千斤的效果。也正是因为如此，故宫才能在建成的600年间，从一次又一次的地震中保存了下来。关于故宫的古代建筑，还有哪些秘密值得我们去探寻呢？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北京在古时被称为幽州，传说大禹治水之后，把天下分为9州，幽州就是其中之一。从汉朝到晋朝、16国、隋唐，幽州的名字治所范围时有变化，但位置基本不变。在唐朝，幽州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边关城，由于常年的战火，土地荒寒，那时的幽州是苍茫广阔、人烟稀少的偏远小城。自辽太宗会同元年起，幽州成为了辽国5个首都之一，被称为南京。元世祖至元9年，南京改成大都，并重建新城。明朝建文元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发起靖难之役。建文4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朱棣率军攻下了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城。第二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改北平为北京，4年后又下诏迁都北京。迁都既是朱棣的个人夙愿，也是国防的需要。北京处于中原游牧民族与北方草原部落势力的交叉点，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边关之城。在战争中，北京一直担任着瞭望点的角色，是临近中原的桥头堡和前哨站。 而在今天北京的房山区良乡，还有一座辽代砖塔，它虽为佛塔，但辽代以后一直用于作战目的。当时北方还存留有旧朝的部落，是明朝最大的劲敌。出于国防考虑，朱棣决定采取天子守边的方式，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向北方边境集中，以做好时刻迎战的准备。史书上虽未明确记载朱棣修建故宫的原因，但是从定都的选择到故宫的建设，我们可以猜到朱棣是在建设他的超级宫殿。朱棣建故宫，从侧面促进了南北地区的贸易往来，并加强了中央对于西北、东北地区的管辖，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有利因素。站在故宫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青蓝的天空，我们总是在想，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赋予了故宫生命力呢？天人合一是古人对宇宙、自然、人生及其关系的一种认识。在古代，天被认为是有人格意志的最高主宰者，对这个主宰者的崇拜架构起古人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宇宙观。老子就曾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建筑的形式、比例、线条常常受到自然万物的启发，以呈现出流动的美感。同时，建筑的意境和寓意也常常与天地之道相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故宫在布局、造型、空间、命名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轴线就是其中的代表。故宫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穿过代表皇权的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不仅如此，在乾清门以北左右还各有一条次轴线，两条次要轴线和中央轴线之间有斋宫及养心殿，其后即为嫔妃居住的东西六宫。故宫中轴线两边的建筑均是两两相对，体现了国语里所说的因阴阳之衡，顺天地之常的说法。这条中轴线不仅穿过北京城，而且可以无限延长，它的北方正是天寿山。来自昆仑的气脉经过秦岭、太行山、燕山等几大山脉，一路灌注到了天寿山。在古代皇家看来，这是奠定了王朝基业的靠山。再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欢迎继续收听。故宫就像一只魔盒，一座迷宫，又或者是命运交叉的城堡，它是一个神奇的场所，是现实空间却又带着神秘的色彩。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探究故宫的神秘感。故宫的神秘色彩很大程度上是由门营造而成的，那些石开石闭的门给故宫造成了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好像人们永远也猜不到也猜不透。门和墙的结合塑造了空间感，也形成了一种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墙把人们的视线控制在一个空间里，为墙里面的建筑塑造了宏大的震撼视觉效果。门又让我们的视线具有穿透力，冲破层层禁闭，抵达故宫的深处，探究其中的奥秘。打开门，世界立刻变得无限广大，关上门呢，世界就又变得很小。故宫的宫殿与宫殿之间都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宫门连接而成，层层宫门为这座不朽的建筑增添了无限的威严和神秘感，同时它们也默默地在注视着王朝历史的兴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思。故宫有四道大门，正门名为午门，其平面为凹形，宏伟壮丽。午门后面有五座精巧的汉白玉拱桥通往太和门。东门名为东华门， 西门名为西华门，北门名为神武门。故宫的四个城角都有精巧玲珑的角楼，角楼高 27.5 米，十字屋脊，三重檐叠出，四面亮山，多角交错，是结构奇丽的建筑。故宫的正门午门俗称五凤楼，东西北三面以12米高的城台相连，环抱一个方形广场，正中有重楼，是九间面宽的大殿，重檐五殿顶，在左右伸出两堵城墙上建有连通通脊的阁楼四座，明廊相连，两翼各有13间殿屋向南伸出，四隅各有高大的角亭辅翼着正殿。这种形状的门楼被称为阙门，是中国古代大门中最高级别的形式。这组城上的建筑形式巍峨壮丽，是故宫宫殿群中第一高峰。午门是皇帝下诏书下令出征的地方，每遇宣读皇帝圣旨，颁发年历书，文武百官都要齐集午门前广场听旨。午门当中的正门平时只有皇帝才可以出入，皇帝大婚时皇帝进一次，殿试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的三人可以从此门走出一次，文武大臣进出东侧门，宗室王公出入西侧门。故宫整体布局大体可以概括为左祖右舍前朝后寝的格局。左祖指的是太庙，即今天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清朝的时候里面供奉着各位皇帝的牌位。右舍指的是社稷坛，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园，里面有社稷坛五色土，象征立国之本。前朝后寝指的是故宫内部布局，前朝是以三大殿为中心的区域，是国家举办大典重大仪式的地方，后寝是以三宫六院为中心的区域，是皇帝日常办公及休息的地方。前朝后寝的分界线是乾清门。前朝最主要的建筑有三个，从南北依次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是紫禁城的门面，是我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建筑，重檐檐角的寿脊多达9个，皇帝登基、大婚、册封等重要仪式都在这里举办。太和殿北面的中和殿主要作用有两个，一是因为它离太和殿比较近，所以是皇帝参加太和殿仪式的休息室；二是这里也是皇帝接受朝拜的地方。中和殿北面是保和殿，主要作用也是两个，一是皇帝会在这里宴请重要的臣子，二是科举最后一关的殿试就在这里考。前朝不仅仅有三大殿，还有两幢比较重要的建筑，文华殿和武英殿。武英殿位于三大殿的西侧，明朝曾用于皇帝接见大臣，不过后来改为文华殿做这件事了。清朝的康熙皇帝则在这里首开皇家书局，类似于出版社，因为印书的质量极好，在这里刊印的书籍被称为殿本。也是因为这里书多怕火，所以清朝在南北设置了消防队，也就是机统处，用于整个紫禁城的防火工作。文华殿位于三大殿的东侧，是永乐皇帝给太子们的正殿，所以当时的屋顶上铺设的不是黄瓦，而是绿瓦。后来到嘉靖的时候，将这里改为皇帝自己休息的地方，就把绿瓦换成了皇帝专用的黄色琉璃瓦。春秋两季的经筵典礼就在这里举行。每当举行经筵典礼之时，都会请全国顶尖的大儒学者在此讲经论道。在康雍前三朝，皇帝的知识修养高，会在这里亲自发表舆论，满语和汉语各讲一遍。三宫六院是后寝的主要建筑，其中三宫由南到北指的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如果说太和殿是前朝和整个紫禁城的门面，那么乾清宫就是内廷的门面。后寝不同于前朝，是住人的地方，所以后寝的分布更像是一个个独门小院，住着皇帝、皇后和妃子们。 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这本书，为我们介绍了红墙建筑里的故宫往事，也探索了中轴线上的紫禁城那无与伦比的美。故宫作为中国最震撼人心的宫殿，地球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群，它不仅仅是中国建筑的骄傲，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丽丽胡说，这本书着重讲述了故宫的建造历史变迁，书中从古代礼制建制角度分析了故宫的建筑布局。读者雨下之后说，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故宫的建筑，另外文中配的照片都很不错，庄严肃穆。读者哈奇亚说，这是一本简单易懂的科普书，大致讲了一下故宫的建筑结构、历史变迁，配合摄影照片轻松读完。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亚龙湾。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25千米处，面积14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7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63平方千米。该湾三面青山相拥，南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海水能见度达20米以上，海湾近10千米长，沙滩好似一条环绕海湾的白色玉带，湾内风平浪静，海水湛蓝，被誉为天下第一湾。亚龙湾山清水碧，沙白石怪洞幽，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绿色于一体，加之海湾水温常年保持在23摄氏度以上，是个理想的冬泳、避寒、度假胜地，人们称誉为东方夏威夷。亚龙湾气候宜人，冬可避寒，夏可消暑，自然风光优美，青山连绵起伏，海湾波平浪静，湛蓝的海水清澈如镜，柔软的沙滩洁白如银。三亚归来不看海，除却亚龙不是湾，是游人对亚龙湾的由衷赞誉。亚龙湾属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摄氏度，绵软细腻的沙滩绵延伸展约8千米，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倍，海水能见度20米以上，海底珊瑚礁堡保存十分完好，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种，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海湾面积66平方千米，可同时容纳10万人戏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海滨浴场，而且也是难得的潜水圣地。亚龙湾的金母角、亚龙角，激浪攀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良好场所。此外，尚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等构成各具特色的风景。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图腾柱高26.8米，围绕图腾柱是3圈反映中国古代神州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4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读书小百科，蒙古草原上的石头书。你也许听说过石碑，但你知道草原民族也用石头写书吗？在蒙古高原上，古代突厥人会将重要的文字刻在石碑上，记录历史与英雄事迹，被称为鄂尔浑碑文。这是突厥语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有点类似书写在石头上的史书。其中最著名的缺特秦碑，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展现了突厥人对祖先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严光，字子陵，今浙江余姚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隐士，与光武帝刘秀是关系很好的同学。刘秀即位后三次请严子陵出山，均被拒。有一次啊，刘秀亲到严子陵的隐居地富春江畔去拜访他，严子陵却装作不认识，继续垂钓。后世赞扬严子陵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品质，就在他垂钓的地方建起钓台，即严子陵钓台。而对于严子陵，有的人认为他不畏权贵、超然物外，有的人则觉得他是对国事漠不关心、自命清高。本期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严子陵钓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汪曾祺是如何看待严子陵的呢？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我小时即对桐庐向往，因为看过影印的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知道那里有一个严子陵钓台，还听过一个饶有情趣的故事，严子陵和汉光武帝同榻，把脚丫子放在刘秀的肚子上，弄得观察天文的太史大惊失色。次日奏道：“昨天晚上克星犯地座，因此有人约做桐庐小游，便欣然同意。”桐庐确实很美。吴军与朱元思书是古今写景名作，

0: 自富阳至桐庐，100余里，其山一水，天下独绝，并非虚语。严子陵是余姚人，为什么会跑到桐庐来钓鱼呢？我想大概是因为这里的风景好。蔡襄说：“清风敦伯俗，岂是爱林泉？”恐怕敦伯俗是客观效果，爱林泉是主观愿望。 严子陵钓台在富春江边山上，山有东西两台，西台是谢敖痛哭天祥处，东台即子陵钓台。严子陵怎么会到山顶上钓鱼呢？那得多长的钓竿，多长的钓丝呢？袁宏道诗：“陆深六七旬，山高四五里，纵有百尺竿。” 岂能到潭底？诗有哲理，也很幽默。唐人崔儒，严先生钓台记就提出：“吕尚父不应尔虞，任公子未必钓鳌，世人明之饵，钓台之名亦犹是乎？”这是很有见地的话，死乞白咧地说这里根本不是严子陵钓台，或者死乞白咧地 去考证严子陵到底在哪里垂钓，这两种人都是傻帽。对严子陵这个人到底该怎么看？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有名的钓鱼人，一个是姜太公，一个是严子陵。王士珍《钓台赋》说：“渭水钓利，同江钓名。”这说的有点刻薄，不过严子陵确实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事迹很简单，《后汉书》有传：“大略位，严光，少有高明，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阳裘，钓泽中，帝疑其光。”
1: 后汉书未说明这是什么季节，但后来写诗的大都认为这是夏天。盛暑披裘，是因为没有钱，换不下季来吗？还是心境自然凉，不怕热呢？无从猜测。于是乃备安车，悬遣使聘之，三返而后至舍北军。他是住在警备部队的营房里的。 刘秀派了司徒侯霸去看他，希望他晚上进宫去和刘秀说话。严光不答，只口授了一封给刘秀的信，信只两句：“怀仁甫益天下乐，阿谀顺旨要领爵。”刘秀说：“狂奴故太也。”于是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严光躺着不起来，刘秀就在他的卧所。 摸摸严光的肚子，说：“多多子陵，不可相助为礼耶。”严光不应，过了好一会儿，才张开眼睛看了光武帝，说：“昔唐尧铸德，朝覆袭耳，是故有志，何至相破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于是叹息而去。过两天， 又带严子陵进宫叙旧，这回倒是聊了很长时间，聊困了，因供眼卧，光以足加地腹上，刘秀则抚摸严子陵的肚子，严子陵以足加地腹，他们确实到了忘形的地步。君臣之间如此很不容易。刘秀封了严子陵一个官，谏议大夫，他不受， 乃耕于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刘秀有《与严子陵书》，不知是哪一年写的，文章实在写得好。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唯此鸿业，若设春兵， 避之窗尾，虚帐而行，若其里不少高皇。

0: 和紫灵守镇也。积山迎水之风，非朕所敢望。汉人文章多短俏而情致婉然，光无此书亦足以明示。对于颜子陵有不以为然的，说的直截了当的是元代的贡师太，百战山河血未干，汉家宗室要重安，当时尽着杨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说得很清楚，都像你们反穿皮袄当隐士，这个国家谁来管呢？刘基的诗前两句比较委婉，伯夷清洁太公公，出处行藏岂必同，后两句即讽刺得很深刻，不是云台兴帝业，同江无用一丝风。刘伯温是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他当然不赞成颜子陵的做法。对于颜子陵颂扬的诗文甚多，不具引。
1: 最有名的是范仲淹的《颜先生祠堂记》。范仲淹有两篇有名的记，一篇是《岳阳楼记》，一篇便是《颜先生祠堂记》。
0: 此记最后的四句歌，尤为千载传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 范仲淹是政治家，
0: 功业甚著，他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很入世的。为什么又这样称颂颜子陵这样的出世的隐士呢？想了一下，
1: 觉得这是范仲淹衡量读书人的两种尺度，
0: 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这两面常常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立功与隐逸，或者各偏于一面，也无不可。
1: 范仲淹认为
0: 颜子陵的风格可以使贪夫廉，懦夫利，
1: 是大有功于明教也。
0: 我想及到今天，这对人的精神还是有作用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

0: 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天下家山水，古今推富春。美丽的富春江畔，除了有严子陵的钓台，还有一处七星濑。谢灵运的诗《石前水潺湲，日落山照耀》，苏轼的词《重重似画，区区如屏》，都是描写的七星濑。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一起品读潘向黎的文章《过沙溪集》，双溪冷，月溪明，从苏轼的词中去理解彼时的苏轼。船过七里滩，我知道七里滩又叫七里濑、七里龙。这一段南起建德市乌石滩，北至桐庐县鸬鹚溪口，全长23公里。两岸青山夹峙，以山清、水清、史幽、静幽为主要特色，有小三峡之称。在船上，两岸锦峰秀岭，前后水阶飘壁，倚窗眺望，满目清亮。半晌低头喝茶，方信手拿起一份介绍风景的册页，却赫然看到一首熟悉的词：行香子，过七里濑，苏轼。一叶舟轻，双桨红鲸，水天清，影战波平，渔帆早见，露点烟汀。过沙溪集，双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区区如屏。算当年虚老言灵，君臣一梦，今古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我大吃一惊，立即起身走到另一排座位旁，问当地的朋友，苏东坡写的是这里？人家是专家，很淡定地答，是啊。我还不放心，追问，苏东坡写的七里滩就是这个七里滩？词语一出，我自己也觉得问得呆，笑了起来。于是几个人一起笑了起来。眼前的七里滩居然是苏东坡写过的七里滩。来过好几次富春江，但是过去我从未把七里滩和苏东坡的这阙词联系起来。今日突然闻之，不禁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又有些许醍醐灌顶的眩晕和满足。那是宋神宗熙宁六年二月，在杭州任通判的苏东坡巡查阜阳、新城，放诏桐庐过七里滩而作的词。苏东坡笔下富春江山势之美、江水之美，俨然一幅水墨画。自然而然，他也想起了严子陵。那么他对严子陵和刘秀是赞是谈？对世隐的矛盾和进退的选择，他是怎么看待的？对严子陵的评价，历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仰慕是主调，但不是全部。也有一种看法说，严子陵在富春江垂钓是在钓名。唐代韩沃《招引》诗中就直说，诗人未会严陵志，不钓鲈鱼，只钓名。受这个看法的影响，也有人揣测苏东坡在这首词中也隐隐讥讽了严子陵。但依我看，苏东坡心里一直没有放下

归隐山水的向往，说苏东坡讥讽了严子陵，大概率是想多了。有人则觉得苏东坡是感叹不论刘秀是求贤若渴还是故作姿态，严子陵是一世独立还是沽名钓誉，终究只是留下缥缈的虚名罢了。这层人生虚幻的意思很可能有，毕竟人生如梦是苏东坡的调子。有人读出了一种调侃，觉得苏东坡在说严子陵当年白白在此终老，不曾真正领略到山水佳处。这个显然不对，虚老严陵是惋惜，惋惜他没有施展大才。有学者的看法公允平和，词作用清冷的笔触描绘旖旎如画的富春风光，词作弥漫着淡云舒烟般的惆怅，同时又体现出一种舒放的气度。这时的作者37岁，仕途的磨难既是后来的事，壮年的心中不免充满希冀。他感慨于君臣一梦今古空明，更在为严光算当年虚老严陵惋惜时，不经意透露了内心的志向。不像后来艰辛备尝之后，他说的就是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了。距离往往是相对的，七里滩有时候会变成70里滩。往日啊，这里滩险流急，行船难以千挽，快慢要看风力。当地有个谚语，有风7里，无风70里。而人生的道路也如此，机遇时运就是那难以预测而影响巨大的风。苏东坡的一生风波迭起，行船不易，所幸他的一生也是渐渐摆脱有风无风绝对影响的过程。有风7里时，他顺势从容扬帆，心里有入世的抱负和兼济天下的能力。无风70里时，他坚韧豁达，不强求，不执着，无缘无故翻了船，他也能想得开，干脆弃了船登了岸，也无风雨，也无晴，坐在岸边，悠然看江水融融流过。他知道，不论在水上或者岸上，所经历的皆是人生，而那不为任何人停留的流水是时间，在宇宙范围内一切都是小事。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有风无风，水上岸上，无非是人生。天地是旅舍，谁又不是行人呢？而大自然是永恒的，对优美山水的热爱和书写是永恒的。多少代人走过了，而富春山水依然旖旎如画。有一种美叫做富春江，有一种美叫做人文记忆。当我再次游赏七里滩，突然领悟这种融合了山水和人文的大美，才是美的国度里至高无上的。这种美如一个风华绝代而淡然出尘的佳人，超越了时光，在比严子陵钓台更高的高处，不经意地露出笑颜。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对于严子陵的选择，对于归隐的态度，苏轼的《灵璧张氏园亭记》中有两句就很好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开门而出仕，则跬步仕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知道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聚集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试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的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广州沙河市场，关注这里的档口小妹。

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身高高瘦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 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 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然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在沙河服装市场，不论实际年龄大小，在档口打工的女性都被称呼作小妹。 在这里，小妹是一个角色，一种处境。小妹们展示推销的靓女装将涌入全国大小女装店，看似简单的女装实则暗藏玄机。一件普通的上衣通过收腰和正肩的设计穿上身后会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曲线，这样的衣服在市场里很热门，在广州的街头也常看到年轻女孩 穿这样的衣服。女装售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也售卖对完美女性的幻想。在沙河沿街大小角落，女装档口遍布，水手服模样的小尺码上衣挂在一家小店门口，衣服上贴着照片，照片里穿同款上衣的是一个身材纤弱画着甜美妆容的女孩。一些小店招牌上写着校花公主的字样， 内墙贴着的模特照里，女孩跪坐在床上，向前挺胸，脸上打着粉色的腮红。档口小妹站在门前，是店里的动态模特。想要成为小妹，要先接受严格的凝视。招靓女，这是档口门楣上的招工告示里常见的词，具体意味着要体重90斤，能穿 S 码，会穿版。5月底，林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 打算追逐开女装店的，转了好久，林颖接连碰壁，临走前她选中最后一个目标，档口前戴着帽子的小妹背对着过道正在滑动手机。林颖走上前问她店里是不是在招人，小妹转过身，她戴着口罩，脸上只露着眼睛，这双看不出表情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林颖10几秒，随后她用很轻的声音说了句不招了。 打量的眼神让林颖很不舒服，她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只在市场里转了几个小时，她就接连被拒绝。这种打击让她再也不想做小妹了。她身高159厘米，体重98斤，本来自觉身材样貌处于中上水平，但和市场里的小妹一比，竟然显得有点胖了。小妹们都瘦得厉害，粉底厚重， 贴着长翘的假睫毛画着眼线，林颖承认浓妆确实衬得一些衣服穿得效果更好，这也令淡妆出门的她自惭形秽。小妹会主动选择化妆上班，有人觉得这稀松平常，有人意识到护肤品和化妆品消耗得很快，成为一笔固定的支出。化学品日日冲刷皮肤，也在他们脸上留下暗伤。 陈月的老板总是督促她化妆，她很不喜欢粉底在脸上挂一整天的感觉，尽管是翻动包裹后脸上冒汗，和粉底融在一起黏糊糊的。有段时间档口还有个小妹和她一起工作，另外的小妹性子比她软弱，尽管也不喜欢化妆，但她不敢抱怨。陈月会连续几天化妆，然后趁老板不留意的时候放飞自我，那个小妹也这样。 但过了不多久，他们又会被老板敲打。看到其他档口的小妹都妆容精致，他忍不住想，也许有的人确实爱美，
也许他们对这样的处境早已麻木。小妹各有各的不同，但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大体相似。中学或专科毕业后，能接触到的工作有限，若是不想忍受枯燥的流水线，那么在服装业发达的广州来档口工作便是一条好的出路。薪水6000起步，每天5点左右就能下班。一个休闲装档口的小妹喜欢把轻松挂在嘴边，很多人和她一样享受着规律的早下班时间，但这背后却暗藏代价。对于来来往往打货的人来说，小妹的容貌和身材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每天中午到下午3点前是市场生意最好的时段，拥有纤瘦貌美小妹的档口最为火爆，人头攒动。形成对比的是，做着朴素中年人的店备受冷落。29岁的小吴已经结婚生子，他身材瘦小，工作时穿着 T 恤和短裤，戴着口罩，露出的圆眼睛画着粉色眼影，令他看起来像是个初入社会的女孩。10几岁时，他在技校读药物制剂专业，打过一次暑假工后，就再不想去工厂上班。

也不想去药店柜台，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档口。她深深体会到，作为小妹，销售能力是一方面，但长得漂亮、身材好、拍照好看就已经赢了。

0: 档口里不断循环的生活消耗着小妹的青春，市场外的摩天大楼里，女性白领们到三十岁就会遇到阻塞上升的窄门，而在市场内这个更挑剔女性样貌与身材的行业里，年龄歧视更为残酷。老板曾跟陈月说，就喜欢招年纪小的小妹，不想招有家庭的。老板觉得小妹一旦成家，在档口就很难不看私人手机，总要抽点时间处理家事，若是小妹怀孕就得重新招人，若是小妹已经有了孩子就可能会时常请假。老板觉得这些事很麻烦，档口忙碌一天都不能离人。档口的工作简单，就是给来打货的人介绍产品、开单子，再把单子整理好交给仓库发货。发展路径也简单，无非是从普通的销售变成老板。很多档口小妹抱着将来自己开店的梦想，但细问下来他们却很少有明确的规划。他们模糊地知道开一个热门档口需要100-200万年费，这是个高昂的数字，足以让他们不再去想下一步，于是就耗着岁月蹉跎。一名中年小妹守在名为少女方的档口门前，店里今年流行紧身款上衣，她不习惯，还穿着普通的宽松白 T 恤。被问到想不想做老板时，她随口就说那肯定是想的啦，但她很快又补了句，在沙河入场的门槛很高，更为现实的期望是能一直有工作。中年小妹走在职业生涯的边缘，盘算着如果不能在档口做了，还可以去仓库做配货员。幽深的档口是个吞吃人格的地方，已经工作了一年多，陈月还是在档口活得很紧张，每天像是被一根紧拉着的弦拽着。她不敢多喝水，上厕所排队时间一久她就怕被老板骂。很多小妹一进女厕就会悄悄隔间门问句，美女快吗？当对方轻声回答快，才会稍稍安心下来等待。店里装着监控，老板要求小妹不能看私人手机，小妹们也很少交流，怕话多了会被老板骂。有天陈月发现临近档口的小妹是她老乡，她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对方却爱答不理。身体不自由，陈月也常感觉精神上也低人一等，老板常指责她没有小妹的样子，老板还教导她，就算老板错了她也不能反驳。老板曾觉得一个小妹说话不尊敬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又招了一个性格恭顺的。陈月发现老板们喜欢招潮汕地区多子女家庭的女孩，他们分析这样的女孩家里兄弟姐妹多，长辈重男轻女，从小习惯了听话与服从。一些恶劣的顾客也拿捏住小妹的处境，知道店里有监控，或是看到老板就坐在店里，清楚小妹们必须得态度好，进而提过分要求。有的客人明明不打算拿货，却还故意让小妹在大庭广众下换衣服给他们看，他们知道小妹不敢轻易拒绝。陈月想，似乎一些拿货的人很享受被捧着的感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档口之前，陈月曾被老板安排到工厂做配货，如今他在市场里怀念在工厂上班的时光。工厂虽然消耗体力，但工友处在正常且平等的氛围里，干活期间可以说说闲话，累了就一起喝点饮料。陈月是大专幼师毕业，实习期间他就感觉做幼儿园老师是一个很难有自我提升的简单工作。毕业前他想找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但在一个看起来不正规的招聘会上，他备受冷遇。这间一平米的档口是陈月看世界的窗子，形形色色的客人里时常还有外国人的面孔。有个常客是一个银头发的法国老太太，每次来打货都穿着简约优雅的衣服，还有外国人每次路过都会上前和她击掌，就给她紧绷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有的小妹和外国顾客恋爱，跨国爱情在外人审视下竟然也暗藏风险。这里中东和非洲客商最多，有小妹几年前嫁给非洲商人，成了纪录片主角。后来她的故事被恶意剪辑，她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非洲老公也被丑化。这些小视频仍在流传，评论者众多，是流量密码。在服装产业的每一环，女性从业者都要在挑战与风险中学着适应。27岁的玉子从小被男生嘲笑是大象腿，带着浓重的身材自卑长大。为了修饰身材，她对穿搭和选购衣服很有研究，后来渐渐萌生出自己做一个服装品牌的愿望。为了进入行业，玉子选择先去做女装带货主播。她身高1.68米，体重134斤，在女装界这属于微胖，一个被构建的观念。想在直播间卖出去衣服，微胖主播首先要证明自己是真胖。面对镜头，玉子穿着紧身吊带衫和5分打底裤，调整站姿，找角度挤出肚子上的肉。她的腰不算粗，但为了效果，每次上播之前她都会吃很多，好给看客们展示自己的大肚腩。来广州谋生前，玉子在心里不能接受如此直白的展现，但很快他想通了，想入行就得接纳这个行业的规则。玉子努力让自己显胖，有的主播则在刻意显瘦。他见过一个业内头部微胖主播，真人比网上的照片视频里要胖很多，很多主打微胖纯欲风的主播对外展现的形象都不合常理，他们有着明显的曲线，胸部和臀部丰满，腰却纤细，全是修图的功劳。售卖微胖女孩衣服的店对女孩的身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必须得肉长对地方才能穿出效果。玉子未来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能真的修饰微胖女孩身材的衣服，方向也包含纯欲风。以前她很讨厌这种风格，觉得这样的衣服很土，穿着也不舒服，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审美。后来她发现，这类露肤度高、颜色浅淡的衣服确实能显得人更修长，也能衬得皮肤白皙，有很多女性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衣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人们有时难以界定自己的观念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无形中受到了环境的塑造。女装对于女性的身材与审美的规训也是如此复杂与暧昧。只是在沙河服装批发城，没人去严肃思考理论，只有层层叠叠的靓女装，响动整日的推车滚轮摩擦地面，哗啦哗啦。除了到档

口拉送货的工人，男性在沙河并不多见。周五下午，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在档口间穿梭，给他直播间里的女性选购衣服。市场里不允许外人搞直播，为了躲避保安，男人蹲在一排衣裙下面，举着手机拍店里的商品。男人体型偏胖，衣着随便，他的助理却是个打扮精致的瘦女孩，充当着人形衣架，举着两件米色带碎花和蕾丝的田园风好价风上衣给观众展示。男人蹲在地上，用密集的话语催促着观众下单，喜欢就拍，穿不了也得拍。面对大都市女性的观众，他刻意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形象。

与女装城一街之隔的是两栋男装批发市场，在同一片烈日下，男装市场内却一片萧瑟。每年六七月是服装售卖的淡季，而在五月底的周末，男装档口已提前入冬。这里的档口普遍要比女装档口宽敞许多，却大都空空荡荡的，无人问津。守在男装档口前的大多是开店的中年夫妻，也有一些档口雇了小妹，但总体看来，不论女装还是男装档口，都几乎没有年轻男性在里面工作。一个烫着卷发小妹坐在卖男士牛仔裤的店面柜台后，她化着浓妆，明亮的顶灯衬得她脸色苍白。店里空调不足，她用手里的纸张做扇子，百无聊赖地扇着风。以前她也想去女装档口做小妹，但苦于没有熟人引荐。她说，女孩子都喜欢买新衣服，女装的款式翻新得快，好卖，不容易激货。男性则往往更注重衣服的质量，购买衣服的频率小。他快30岁了，尽管短暂身处冷宫，仍未放弃开一家女装店的梦想。市场外有互联网的角落，档口小妹免不了被留言消费的命运。一些沙盒市场的网络账号每天都会发布揭露行业乱象的推文，用一些污秽擦边的言语，截切的聊天记录，暗示档口小妹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小妹也消费这些故事。有一天，和陈月在一个档口工作的小妹笑盈盈地给她看手机，她一看正是那种账号的文章。小妹把这些故事当八卦分享，陈月却眉头一皱，感觉那文章很变态，带着一种侮辱的意思。眼看同类被侮辱贬损，却仍以看戏的心态笑对，这种钝感也被认作是生存智慧。很多小妹不想失去档口的工作，为了活下去，乃至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她们用麻木在四伏的危机中保护自己。陈月感觉到老板并不喜欢自己，一旦找到恭顺的女孩，很可能就会把她开除。但如果那样，她还是会换个档口再来。下午5点后，顾客稀少，市场会关掉空调，陈月却往往还要在档口忙半个小时。冷气消散后，档口变得像一个密闭闷热的铁笼，汗水让衣服与皮肤粘连。陈月忍着不适，把货物一件件打包，看着他们被拉走后，他换回自己的裤子，走出市场。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叶小荷在《严阵》中写道，当北京上海的人们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全县有近30%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95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她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1.5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

初次见到骑手罗琴时，人们的目光免不了被他头盔上大大的蝴蝶结吸引。鲜艳的红色和背景大片大片流色纱领的粗粒金领形成强烈反差。游客聚餐时也忍不住问他，你是沙漠边缘的美少女战士吗？在罗琴眼里，蝴蝶结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一位蝴蝶结女骑士身背数十斤救援物资，骑着摩托冲向火海，在前线奔忙五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来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地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八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七年前，她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嫁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她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次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时怀着二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6000-7000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叮，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海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她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她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她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她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在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和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骑手们的外卖站长，她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她们也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1/3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琴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有5人，本地骑手排行榜上送单量最多的头2名也是女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若羌县，只要稍微努力，当骑手的收入至少是服务员的两倍。生于1996年的姑娘董玉彤被骑手们称为神姐、大神，她是全县赚得最多的骑手，靠送外卖月入 1.5 万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工资，超越当地所有男骑手，成为单王。骑手的新工作让董玉彤一年收入接近20万，而若羌县的房价是3000多元每平。这个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的姑娘正计划着把买房提上日程。交通环境改善后，暑期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来若羌县探访神秘的楼兰烽燧和古城遗址，在沙漠绿洲台特马湖边看水鸟飞翔，带动当地线上线下订单量高速增长。数据显示，新疆巴州2023年暑期住宿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 490%，远超疫情之前。仅2023年前五个月，若羌县整体搜索量年同比上涨 588%。 这样的景象放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若羌被看作是新疆游的休整之地，对游客而言，吃喝玩乐等配套都不甚完备，只是一处不必久留的中转站。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若羌的荒是一个囊滚全城，一个喇叭全县听。镜头拉远，河若铁路的通车使居民从南疆出疆的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而看向近处，这条大路更为当地女性争取更好生活开辟了一条新路。铁路通了，新店开了，游客来了，订单多了。作为若羌女性骑手的前辈，罗琴十分看好这份工作的前景。钱我们女生能赚，娃儿女生能带，房女生也能买，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过上想要的生活。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传说《西游记》中女儿国所在地正是若羌县米兰镇。米兰河水库就是传说中女儿国的护城河子母河。这部名著中子母河带有的神话色彩很丰富，最典型的寓意就是生命起源。但在今天的若羌，女性们拖出一个新的事实，女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家庭与婚姻。

从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往南行，沙漠景观就变成了雪域高原。这里是平均海拔4127米的色达县，藏族姑娘贾热是当地仅有的七名外卖员之一，也是色达第一名女骑手。刚开始家里人不同意我送外卖，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贾热说，按照当地传统，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原本是在菜市场帮父亲卖酥油，抹不开面子叫卖，收入微薄。随着城区道路修缮，游客和订单一起多了起来，每个月多则上万，少则5-6千元的收入，让贾热不必像最开始那样在路上跑单，遇到父亲时会露出难堪的表情。贾热还说，入冬后会有狼下山找吃的，他们不止一次在街上遇到过，夜里路上没人，就开大灯滴着喇叭在狼身后驱逐，直到狼跑出城，一溜烟消失在城边的山坡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贾热语气平和但坚定，仿佛赶狼不过是想赶走一群在农村马路上啄米的小鸡。成为骑手后，贾热不再被困在从家到菜市场的两点一线，在色达城边，他时常能看到成群牦牛走到公路上堵住路。贾热开玩笑，我们遇到堵牛也不敢往前，也不知道谁比较贵。无论是罗琴还是贾热，许多跑外卖的基层女性仍在探寻这份工作在搞钱之外的意义，她们包括不与社会脱节、尊严感、存在感，甚至是家里丈夫和公婆太吵，图个清静。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在大连跑单的女骑手，宋轩是大专学历，上份工作是做了3个月的销售，32岁未婚未育，让她沦为被淘汰时的第一梯队。外卖这份工作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种被一视同仁的感受。去年冬天，草莓塔这款甜品很火，宋轩送出了很多单，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味道。杨丽生日那天，他也买了一个送给自己。看来华而不实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给人快乐。宋轩捧着手中的草莓塔尝了一口，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骑手这份职业在广大非一线城市的价值。在下沉市场，骑手职业的收入优势和当地同类型岗位相比更加明显，县城骑手队伍中出现了更高的女性比例，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女性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争取着向上的机会，抓住经济发展释放的各种新职业，为获得独立寻觅另一种可能性。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经说过，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在争取女性平等权益的道路上，她为很多人树立了榜样。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座风卷黄沙的西北小县城里，虽然女性主义还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却涌现了不少像女骑手罗琴、董玉彤这样的独立女性。她们通过职业选择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人生，他们正在成为一股力量。伴随着本地零售的蓬勃发展，本地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盘活，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许多工作在各个县城兴起。随着交通环境改善，2022年前3季度，若羌经济增速位列8州第一位。对于在小县城生活的女性来说，新的契机不再在远方，而是回归附近。成为站长后，罗琴添置了新车，带娃自驾到甘肃兰州、重庆旅游，他还计划去上海迪斯尼看看。还有那个拯救重庆山火的蝴蝶结骑手故事，罗琴曾经讲给过很多好奇的游客听，但今天他更愿意讲述自己在这里不断向上生长的故事。我们都是骑手，只是战斗的领域不同，回头看无垠的沙漠也是无垠的自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广州沙河市场的档口小妹和新疆若羌县的女外卖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案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

0: 亡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深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 第一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八集，谜团重重。
0: 周大增召集小队的人开会，警队有个小会议室，放着一张巨大的圆桌，大家把至今为止的材料都放在桌上，然后在一边的黑板上列举案件的方向。一，被害人的身份，至今发现了两具无头女尸，还有寻可燃今天从殡仪馆带回的一个人头。有了人头和身体的匹配，和失踪人口的照片对比一下，幸运的话很快就可以找到被害人的身份，最起码可以确定其中之一。一旦确定身份，可以通过线人或排查了解受害人身边情况，知道他失踪确切时间和地点。二，分尸的手段，关于凶手为什么要将尸体的头与身体分开，刑警队里有几种观点。王爱国他们认为是为了方便清理和丢弃，但是这样一来，为什么不分尸的更彻底一点？按照解剖学的观点，颈部带着非常坚韧的颈椎骨，是很难分尸的一部分。既然连头颈也可以切分，为什么不将其余部分也分开？岂不更易于方便抛尸？而另一种观点就来自于荀可然前一阵的一种猜测，他觉得单独把头和身体分离不是为了抛尸，也不全是为了阻挠案件调查。虽然颈部的横切面血管出血量较少，说明被害人是死后才被分尸的，但是这一步骤对于凶手也许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切下头颅是为了隐藏一些特殊的证据，或者是对凶手有特别的象征意义，但是他也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三，凶手的身份。周大增同样觉得脸上有着白斑的那个男人很可疑，决定由白灵和薛洋两个人专门追查这个男人的身份。从12号中午到晚上，调查废品回收站周围的目击者，来确定这个男人的身份。四，谋杀的预谋。按照以往的经验，谋杀这类案子，尤其是系列杀人犯，都不是天生就具有杀人的能力，很可能在这几具分尸之前，凶手曾经预谋过类似的却较轻微的犯罪。大增安排徐婉丽对近半年来未侦破的案件进行筛选，尤其留意年轻女子被绑架谋杀未遂或者和头部攻击有关的案件。
9: 王爱国，去见重案三组的组长，看看能不能调点人手过来。他们组最近刚破了一个贩毒案，正闲着呢。
10: 是。
11: 九月发现

0: 现的第一具无头女尸血型为 A 型，上月发现的第二具为 AB 型，人头小姐为 O 型血。
1: 那个头根本不是那两具无头女尸的。
2: 重案二组的人正在忙一个连环爆炸案，自顾不暇，周大增只能立刻调集了三组的人手，和自己的一组暂时合并，对前几具尸体的发现地点排查，希望能在引起恐慌之前找到尸身。无头小姐的身体和前两具都不同，被抛弃在森林公园的一角，一群烧烤聚餐的大学生闻到腐臭味，继而发现了她。当重案组的人首先赶到时，郁闷地看到已经有记者出现。原来学生们不仅报了警，还给电视台打了电话，黄色警戒线将媒体拦在现场外。荀可然蹲在已经腐烂了一半的尸体面前，用套着消毒手套的双手拨弄尸体的颈部，观察横截面。和之前两具尸身一样，女尸身上寸缕不着，身体由于内部器官产生的腐败气体而发胀变大，从小腹向周围延伸的尸绿已经很明显，在尸体颈部的窗口有许多幼小的蛆虫正在活动。
3: 荀姐，这个你别告诉我不是那个头的身体啊。
0: 应该是那个头的身体，你看这里头颈的横切面自左往右有一定倾斜，和头的横切面相符合，但是还必须回去验血和 DNA 再下定论。
4: 媒体都闻风而动了，看到尸体一个个都兴奋得和什么似的。我刚和局长通完电话，要开个媒体的通气会，暂时不能让他们乱写。可可，你这里有什么发现吗？
0: 女，20来岁，有可能是头小姐的身体。从蛆虫的生长状态来看，死亡时间不超过1星期，尸体腐烂中期，颈部为死后切开，具体死因要等进一步尸检后才知道。
4: 可能是头小姐的。可可，我看过你那个人头小姐，她的腐烂程度和这个可差远了，几乎没怎么地啊。
0: 人头上有福尔马林的残留，可能泡过。
1: 福尔马林什么东西啊？
3: 一种防腐烂的液体，用来保存尸体的，对吧荀姐？
4: 可可，
0: 福尔马林？福尔马林怎么了？如果这是头小姐的身体，那么头小姐被杀了之后，凶手把她的身首分离，把身体抛弃在森林公园任其腐烂，然后把头泡在福尔马林里保存尸体。头？他将身首分开不是为了抛尸方便，头才是关键，他把头泡在福尔马林里。
4: 哦，这家伙收藏这些人头。
3: 如果凶手收藏人头，那头小姐怎么会出现在废品回收站里啊？
4: 可可，那个人头完整吗？
0: 下巴处有局部创伤，我还没检查出来具体是什么东西造成的伤口，但是肯定也是死后伤。
4: 那么这家伙收藏人头也不是没有可能，前两具尸体的头也许被他保存起来了，但是回收站那个因为一些原因不完整，可能是在分尸或者之后意外损坏了，不满足他心中收藏的标准，于是就被抛弃在了回收站。
1: 变态！
3: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2: 大增和荀可然走到大学生群中。
4: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触碰过尸体，或者现场的任何东西？最好现在说一声，到时候查出你们的指纹的话，那就不好解释了。
2: 学生们摇摇头，荀可然转身打算离去。一只手抓住了他白大褂的一角。
5: 警察，那个真的是人的身体吗？
0: 这些孩子大概还是刚进大学的新生吧，脸上带着些许倔强的天真，他们不敢相信这世界上会有人做出这种事情，不敢相信世界会有如此黑暗的一面存在，一直处于父母和学校的保护之中，过着幸福的日子。他曾经是人，和你们一样20来岁，现在只是一堆有机物而已。 活着从来都是一种幸运。
2: 离开现场时，天色已经渐渐晚了。十一月的天气说冷还不是最冷，路边的法国梧桐都已经掉落了一半的叶子，光秃秃的树枝显得格外冷清。荀可然皱着眉往法医科走去，刚踏上长廊就看到了门口站着的徐婉丽。
0: 嗨。
5: 你好。
0: 有事？
5: 也没。你上次的那个伤。
0: 没事了，谢谢。
5: 队长叫你可可，原来是因为这个可可奶茶吗？
0: 要喝吗？
5: 谢谢。
0: 怎么还要来警告我别靠近你的周队长啊？
5: 我不是故意的，其实周大增嘛，是我一个亲戚，在队里我又不能提，上次我对你那么凶，对不起啊，我只是怕他和以前一样被坏女人骗。
0: 他以前被骗过？骗财还是骗色？
5: 几年前的事情了，谈过一个很漂亮也很厉害的女朋友，都快结婚了，结果这女人骗他帮忙去了美国，就失踪了。
0: 原来真有其事。
5: 人无缘无故失踪了当然着急，大哥队长找了很长时间，后来经过了很多波折才打听到这个女人本来就是利用他出国进修读书去了，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
0: 虽然看起来五大三粗，衣领都脱线了，皮鞋边角都是泥也没发觉，周大增居然还真有这么一段貌似浪漫而伤心的往事啊。
5: 哦，我和你说的这些不能说出去哦，大家都不知道的。
0: 当然，有个这么好玩的消息何必往外说，私底下狠狠捅几刀才好呢。队长大人，叫你提我姐姐。
2: 写完报告发了邮件，送走单纯的八卦妹子小徐，荀可然抬头就看到了门口有个人影晃了下又缩了回去。荀可然撇嘴一笑，走到门口一把逮住苏小哲。
0: 勇士来送死了吗？
6: 大王，臣的检讨书。
4: 吃饭去不去啊？
6: 去。
0: 不去。
6: 不去。
4: 人是铁饭是钢，老子请的是可可，人家姑娘家今晚还要熬夜验尸，你们这些臭小子挤过来干什么呀？
7: 嘿嘿嘿，队长，毛主席说男女是平等的。
8: 就是。
4: 平等你个头，你们几个人的钱自己付。
7: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从这儿到这儿，通通来一份。你们不用看我，其实我是个男人。
9: 大王，您上次不是说您是山上的妖精吗？下山来体验生活的。
0: 对啊，为师下山是为了找一妙龄女子回去做压寨夫人的。周队长，你有兴趣报名吗？
10: 好壮的压寨夫人呢。
4: 可可你个小丫头片子，给老子等着。
2: 菜上齐了，一帮人大吃大喝毫不客气。期间大增断断续续和小哲谈了案情的进展，然后荀可然不顾大家的哀怨眼神，又和小哲聊了聊今晚通宵要验尸的步骤。
1: 我觉得关键应该在那个头上。荀姐不是说前两具身体都好像被清理过了，比较干净，说明凶手毫不担心会在身体上留下什么有威胁性的证据。今天这个也是。但是人头像是一个意外，一个不在凶手计划内的事情。
9: 我也觉得他花那么大功夫把头切下来，就这么扔掉了，有点不合情理啊。那个人头真的是我们发现的尸体上的吗？
4: 现在还不确定。要等他们晚上验尸结果出来。可可。
0: 没事没事，小哲。总之今天晚上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要确定头和身体是否平。

0: 匹配，然后检验身体上的伤痕。不过我不抱什么希望，身体已经中度腐烂，能查出死因就不错了。最重要的是人头，检查它上面的福尔马林物质还有没有其他奇怪的物质，有没有象征性的伤口，最好还要根据人头现在的情况模拟出一张生前脸部画像，回头大松他们可以用来对比失踪人口或者悬赏知情人。
1: 巡姐，好多事情啊，今晚通宵我们也不一定能做完。
0: 小白同志，你对尸体的恐惧心理完全解除没有啊？上次的解剖课有没有长进啊？
2: 有，很有长进啊。我现在都不怕尸体了，真的。
0: 你不想帮我们，我也不勉强你。哎，我这几天啊都不睡觉的加班加点就是了。我身体吃不消没关系的，反正我早就看透生啊死啊什么的。
3: 百灵，你今天晚上协助法医验尸。可可，你放心，我今天晚上也陪着你。你们有什么最新的发现，我可以帮帮忙分析一下。
0: 周队长，你不必了。
3: 没关系。
0: 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了。
4: 验尸到一半，大曾说去隔壁办公室抽根烟。抽着抽着，荀可然他们就听见隔壁传来打呼噜的声音。
5: 军法统治，
1: 那你反抗啊？
0: 五十步笑百步。
1: 巡姐，血液匹配吗？
0: 都是 O 型血，血液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回去拿物证科再做一份 DNA 匹配测验，这样在法庭上比较有利。哎，你们那边的拍照工作好了没啊？
1: 快了快了。哎，巡姐，你看这脖子这里怎么缺掉一块？头颅接近脖子的地方有好几个创伤，用放大镜看类似某种啃咬的痕迹。
5: 啃咬？他不会吃人头吧？
0: 不会，他如果吃人头就不会泡福尔马林。防腐剂不能吃是常识，如果是要食用食物，应该会将尸体冰冻冷藏。从前几具尸检中来看，身体并没有被冰冻过的痕迹。
1: 我怎么看着这些好像是老鼠咬的？
5: 哦，这么说就像周队猜测的，因为老鼠的咬痕破坏了这个人头作为收藏品的价值，所以凶手就把它扔弃在废品回收站。
0: 聂森，
1: 巡姐，脖子上有什么东西啊？
0: 这里左边没有被咬坏的脖子皮肤表面可以看到掐痕，如果我没记错，前两具身体就有窒息死亡的迹象，心肺淤血，心外膜下点状出血。看这里，尸检报告都有记录，就是那时候身上完全找不到窒息死亡的直接证据，这个头正好弥补了前两具尸体的不完整性。
5: 提问，巡姐，我们说到现在，除了都是头被切下来的尸体以外，究竟有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说明我们遇到的是一个系列杀人犯？
1: 你以为这里是好莱坞啊？哪有那么多杀人还切下头的凶手同时生出来？
5: 周队长语录第一条，搞刑侦的一定要靠确切证据办案，严禁臆测。
0: 有一个细节可以确定我们在说的是不是同一个犯人。小哲，告诉我，头小姐的切点在哪里？
1: 切点？哦，你说他是从哪里被切开的呀？我看看啊，在第二节脊椎骨和第三节之间。
0: 那就对了，你们看这里，锯子锯开的地方恰恰正好处于两节脊椎骨中间处，相对于硬度较高的骨头，从肌肉这个地方切开又省力得多。这说明这个犯人很有可能有医学相关的背景，而且白灵，你可以去看我之前的报告，每一具尸体都是在第二和第三节脊椎骨中间被切开。你来算算啊，我们市也就这么大点儿，要是同一时期出现连切断骨头的位置都一样的分尸杀人犯会有几个？
5: 对，一个已经是天灾人祸了。
4: 清晨的阳光从玻璃窗里洒进来的时候，工作椅上的周大增悠悠地打了一个哈欠，才发现自己在法医科的办公室里睡了一夜。门被推开，荀可然依旧穿着白色的工作大褂，脸色苍白，手里捏着一份十几页纸的报告 往周大增面前的桌上一推。
0: 初步尸检报告，直接死因为被人饿死，喉部机械性窒息死亡，死后分尸。很幸运，在脖子上取到半个指纹，很可能是嫌疑人掐死他时候留下的。已经交到物证科和犯罪记录库里的做对比。人头被防腐剂浸泡过，脖子左侧有鼠类啃咬过的痕迹，身体中度腐烂，无法确认有没有死前性行为，但是取到了死者的指纹，也交给物证科了，基本上没什么特别的疑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会尽快对人头扫描做人像复原。啊，还有威力的分。
3: 可可，你怎么了？
0: 没事，低血糖而已，吃过早饭就好了。
3: 你整夜没睡觉，那两个小子呢？
0: 半夜里我就让白灵送小哲回去了，他今天不是还要去调查那个回收站的目击证人吗？
3: 可可，我突然想到一个不合时宜的事情。我知道上次我说的时机不对，但是我不能让你一直误会下去。
0: 什么？
3: 关于上次谈到你姐姐。
0: 不合时宜，等我有力气掐你的时候再说吧，我饿了。
3: 那走，我们先吃早饭，然后我送你回家休息。
0: 不回去，等下就在办公室里睡一会儿，我下午还要去参加个研讨会。
3: 什么东西啊？研讨会？你会参加那种无聊的东西？
0: 师母要我去，你说我敢不去？回头他和老爷子发脾气，老爷子通通都会赖在我身上，我冤呐，大人。
4: 常老爷子的夫人，也就是荀可然的师母，是市里实力派的外科医生，最近退休在家无聊，加入了一个民间医学研讨组织，组织上第一次开研讨会议，师母大人一指令下，要所有老爷子从医的学生统统去凑人头。
0: 老爷子还说了，谁说法医不是医生？哎，那个谁，小吴不是也去了吗？小荀，你有什么意见啊？回头老太婆不高兴了，你给我烧晚饭不成啊？
3: 小吴是谁啊？
0: 小吴是以前也在老爷子手里学过解剖课的学生，现职业为兽医。
3: 从法医到兽医，那跨度也挺大的。
0: 你嘴可以再咧大一点试试，我怕失手把你给解剖了。
3: 你怎么舍得呀？
0: 哼。
4: 白灵和薛阳在废品回收站里转悠了近一上午，从周围的小商小贩那里收集来了几十份说辞。
2: 唉，你说我小时候怎么就相信了书里说的，警察是一份又帅又狠的职业，锁定犯人，神速出击，那种调调。
6: 说的没错，制服又帅，去食堂抢饭的时候又狠。
2: 为什么刑警不能随时随地配枪啊？一点气势都没有。
6: 请问有人在家吗？
4: 一家又一家，用体力换取一点点可能的信息。跑了一整天，两人才排查完附近的所有居民。在小餐馆里点了两份盖浇饭，薛阳看着手里的小记事本，白灵正试图把自己跑断了的腿给掰直。
2: 哎呦，这一天呢，差点把脚都跑断了。
6: 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收集到的资料。
2: 去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用的我看就两份。
6: 我觉得也是。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

0: 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0: 第一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九集，常家聚会。
8: 去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用的我看就两份。一个是回收站东面杂货店老板说下午五点有一个脸上有白斑的男人来买过一包烟，另一个是回收站附近一个拾荒的老头。杂货店老板说那男人手里没什么东西，穿着一件紫色滑雪衫，胡子拉碴，说话带有本地口音。
9: 但是你看啊，拾荒的老头看到男人的时候，他手里有一个黑色塑料袋。我们来推算一下时间，先是在回收站西面的垃圾桶附近，拾荒老头看见这个男人手里拿着个黑色塑料袋走过，然后是回收站老板在黄昏时看见他在附近晃悠，接着是杂货店老板卖给他一包烟，这时候黑色塑料袋已经不在他手里了。
8: 嗯，这条时间线已经很清楚了，周围的人都没有见过这样一个脸上有白斑的男人，三个目击人也说是唯一一次见到这人。黑色塑料袋的消失时间和人头出现的时间相符合，看来八成就是他丢了一个人头在回收站里。喂，啊，我们在回收站附近。啊，行，我知道了。
9: 周队的电话？
8: 不是，小徐打来的。巡姐找到的那个人头不是没怎么腐烂吗？还有点人样。徐婉丽根据照片在失踪人口报告里找到了一个相似的女人，可能是被害人。下午王爱国和三组的人一起去调查。
9: 哦，
8: 嘿，小靴子，别以为老哥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在纳闷儿，小徐为啥不打电话给你说，反而给我说嘞？直说吧，你是不是看上徐婉丽了？嗯？
9: 你怎么知道？
8: 切，就你那傻样，你以为只要成天板着个冰砖一样的冷脸，兄弟我就看不出来你那点小心思啊？每次只有小徐给办公室的人倒水，顺便带到你的时候，你那张冰砖脸上才会有效。
9: 小徐他眼里只有周队。
8: 你傻呀你！你不知道周队是小徐的表哥吗？
9: 真的？那
8: 什么呢？回头别说是我露出来的啊！小徐那个啥，对周队热情是很正常的嘛。可你高兴的那样，没前途。
9: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8: 那啥，那不是墙壁薄吗？我的位子呢，离周队办公室又近。
9: 你偷听来的？
8: 老子光明正大搜集来的情报，什么叫偷听啊？
9: 没道德。
8: 你说啥？

0: 他自己呢也承认因为之前几个女人看不起自己，于是心怀报复。不过这次了。但是最令人想不到的是，我们很快又要见到他了。
1: 又犯事了。
2: 劳驾你们滚回刑警办公室去喷毒好吗？
0: 巡姐，这是正事儿。
2: 不就是个混蛋又犯事儿了吗？那就滚回你们审讯室去喷毒啊。总之别在我门口。
0: 不是，曾建明等下会到你这儿来。
2: 啊？
0: 他被谋杀了，尸体没了心脏。
3: 荀可然挂断手机，走进久违的医科大学副楼大堂。曾建明的尸体在几个小时前就到了法医科。安排好之后，荀可然还是按照计划来参加师母要求的研讨会。会议过程就如预测的一样枯燥无聊，让人忍不住就把思绪飘向了其他地方。
4: 根据白灵他们所说，曾建明被允许保外就医之后看起来很老实，安安静静地在医院里治病。排除他对徐丽做的那些事儿来说，他就是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年轻人。父母已渐渐年迈，一辈子老实本分，和警察打过交道的次数没超过三五回。从小学到大学成绩居中，没生过大病，没去过远方，不曾离经叛道，也不曾做过什么义举。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普通到不行的男人。但如果你深入了解，就会发现一些痕迹。曾建明交过三任女友，都不过几个月就散了。在家一旦父母提到相亲，他就会一言不发，拿起一个碗砸在地上，任其粉身碎骨，然后一天不说话。于是父母也就不再提这些事。只是之后有几个月，发现儿子常常会突然很高兴，也偶尔更沉默。直到徐丽的案子发生之后，警察找上门来，两位老人才瞠目结舌地了解到自己儿子做了些什么。
5: 报应！
6: 不管他做过些什么，也不该以这种方式死在这里。
5: 有什么区别？他做过那种事情，就该想到会有类似的报应。
6: 胡说什么呀？就算他是罪犯，他也是年纪大了的父母。只要不是法律判他死刑，并且按照正规流程来执行，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这样随便把他杀掉。苏小哲，不要以为上次的事情有别人帮你搪塞过去，你就可以继续这样为所欲为的胡思乱想。你是法医，不是法律。
2: 站着发愣没事干啊？去把尸体推进冰库里，在工作安排表上给他登记好时间，准备好明天尸检。啊，还有啊，前天我问你要的之前那具尸体分尸处的骨质微粒分析报告，去请分析老师加快一下进度。
5: 哦，
6: 不要护短。
2: 你不护短？那上次是谁帮我四处找人想办法解决掉了那个内部的处分？
6: 那个处分还不是因为你自己帮小哲顶罪，他在网上发的帖子你却在节目里承认是自己干的。要不是运气好，你现在还能继续当法医。这些事情有跟他说过吗？你有让他知道自己一时意气做的事情有什么后果吗？可可，这句话也同样是为了提醒你，就算做过任何天理不容的事情，死刑也是错的。
2: 喂，
7: 最后一个被害人的身份好像找到了。一周前，一个女孩报案说她姐姐失踪了，她提供的照片和你从殡仪馆拿到的人头很相似，年龄、身高、血型、失踪时间都符合。接下来只要找到被害人生前的医疗记录和遗骨做对比，或者和他生前用过的一些东西做 DNA 匹配，就可以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了。
2: 那他是做什么的？
7: 职业，坐台小姐。
2: 什么？
7: 可可，你知道的，就是性工作者。
4: 原本就根据第一具尸体的死前性交情况猜测过可能是做这一行的女人，但是当事实真摆在面前的时候，又让人不禁唏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不是什么好消息。从事性工作的女人在每座城市都有不少，她们流动性大，为了一点钱就可以将自己置身危险的陌生环境中。最麻烦的是，如果凶手认定了

0: 们为目标，几乎不可能阻止他继续挑选目标。只要给的钱高一点点，就一点点，就会有很多女人愿意放弃生命安全，除非抓到他。
1: 知道了。
2: 哎，
3: 身后传来轻微的声音，荀可然警觉地回头，看到一个大学教授打扮的男子站在不远处对自己微笑。这人穿着休闲外套，一副棕色边框眼镜后面藏着精明的眼神，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却让荀可然产生一种深藏不露的感觉。男人悠哉地走到荀可然身边，站在窗沿旁，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荀可然抬起左手，男人嘴里叼着烟，顺着荀可然手指的方向看去，一个醒目的标志贴在他背后墙上，禁止吸烟。
2: 唉，算了，能遇到一个和我一样受不了里面长篇大论的朋友，不抽烟就不抽吧。
1: 研讨会大多都是这样的。
2: 我不是来参加研讨会的，我来找一位专业人士，可惜他今天好像没来，那一大堆医学术语可把我给听得稀里糊涂的。
1: 你不是医生？
2: 不是，我是考古所的。咦，名片到哪里去了？抱歉啊，口袋太多。找到了，是考古研究院顾问李一季。
0: 一个考古的为什么要来参加医学研讨会？不过这和我也没关系。
2: 你是法医？
1: 啊？
2: 别紧张，我没什么别的意思，职业毛病，我鼻子比较灵一点，我闻到你身上有点腐尸的味道。
0: 上午安排将被害人尸体送到医大进行处理的事，那时候的确打开过尸袋，确认过里面腐烂的尸体，连这样的味道都能闻到。
1: 就算我身上有尸体的味道，医生多多少少都会和尸体打交道。
2: 但是没有多少医生会对腐烂的尸体接触很多。
1: 你能闻到我身上腐尸的味道？骗人的吧？
2: 不止，很有趣，你身上不只有消毒水的味道，还带着甜甜的巧克力味。
0: 这人如果不是提前了解过我，就真的是有点惊人的敏锐嗅觉了。
2: 多管闲事也是我的职业毛病，你别介意，我并没有恶意。
1: 李先生，你做考古会对那些古人的一生是非做对错的评价吗？
2: 没有对错，考古还原的是历史，是事情的真相，谁对谁错根本没有关系。你知道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吗？
1: 嗯。
2: 墓前为自己立一个光辉灿烂的纪传，常常是很多想要名垂千史的人的愿望，但是武则天就留下了一块无字碑，很多人说是因为他想让后世来评价他的功过是非，我倒觉得恰恰相反，是他觉得无需给后世什么交代，他开创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代，他花一生的时间做了他认为了不起的事情，然后死去，后人会说什么，对他来说又有何意义？每个人都在做自以为是对的事情，重要的不是别人认为的是非，而是你心中认定的目标，你说呢？
0: 对，他们是谁，他们做过些什么，其实都不是我应该关心的，重要的是他们被杀了，被人用各种方法出于各种理由给杀了，抓住做这些事情的混蛋，查清真相，才是我法医荀可然应该做的事。
1: 对，你说的对。
2: 喂，是我，我见到他了。没错，你说的很准，真不可思议，衣服上还带有腐尸的味道，身体里却散发着糖果的甜味，那双眼睛真干净的够可以啊。那件事啊，那件事不急，不过荀可然的确是个有趣的选项。
3: 开完研讨会，荀可然和几个同门师兄弟被师母一同抓回家，去庆祝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天晓得荀可然多么想逃走，但是看到师母开心的和过年似的， 离开的话一点也说不出来，于是昏昏噩噩也被抓去常老爷子家吃晚饭。
4: 哎，小寻呐，听刑警队长说你现在带个实习生啊。
1: 嗯，一个实习生，中医大学的，叫苏小哲，你想见他？
4: 好啊，反正老太婆还在烧菜，你叫他来一起吃饭吧。
1: 行，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3: 苏小哲很兴奋地答应了。让荀可然没想到的是，兴奋的苏小哲叫上了好奇的小白，好奇的小白溜走的时候被周大增看见了。于是当荀可然打开常老爷子家的门时，三个大男人一块站在门口。
5: 常老爷子好，我是苏小哲，您可亲可爱的徒弟的徒弟。
6: 常老师傅好，我是刑警队的白灵，您热情的仰慕者。
4: 你们快进来呀，快进来，家里暖和，来来来，坐坐坐。
7: 常师傅好香啊，有饭吃啊。
1: 你来干嘛呀？
7: 等会儿当免费司机送你回家。
3: 吃完饭，很自然而然的，一圈人开始谈到手头的案子。大增将现在调查的进展给常老爷子汇报了一下。
4: 清洗尸体这事儿不是什么人都做得来的。
1: 所以我说这人啊一定有医学方面的背景。
4: 清洗尸体、泡福尔马林这两件事很像是一些医学研究用尸体之前会做的准备工作。这人可能有点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你们可以从市里几大医学研究院查查看。
7: 好，明天我就安排人从这些工作地方查查，看有没有脸上有白斑的男人。
4: 白斑？
6: 就是我们在回收站的时候问到的线索。
4: 这事儿做的有点蠢啊，明知道自己脸上有明显标记，还在有人看到的地方转悠抛尸。
1: 清理尸体是一件很细致的事情，需要仔细、耐心、大胆和经验。抛尸之前清理尸体，除了出于习惯就是出于谨慎。但是明知自己脸上有标记，还冒着可能被看见的危险去抛尸，大胆但是很不理智，这里面很矛盾。
4: 对，有矛盾。小寻呐，合着尸检的情况你来还原一下他杀人的过程。
1: 首先他挑选受害人，花钱雇他们跟自己回家，或者去某个他事先准备好的地方进行性交易。在床上他将女人双手绑起来，一边坐一边掐对方的脖子，应该是为了从中获取快感。根据尸体窒息死亡的表象，明显可以说明他多次掐对方的脖子直至掐死。事后他将尸体从脖子切开清洗尸身，确认没有留下任何能与自己联系上的证据，然后将头颅浸泡在福尔马林里收藏起来，将尸身找到无人的地方随意抛弃。
6: 我明白了，寻姐，你是想说这个人有两种明显矛盾的特点，一方面他很大胆，甚至在丢人头的时候显得有点蠢，另一方面他清理尸体的时候很细致，抛尸很谨慎，对吧？
5: 或许这人真的有两种人格，不是经常有一些侦探剧里的犯人就是这样的吗？精神分裂或者多重人格什么的。
4: 这人是不是精神分裂不需要多加关注，你们刑警队长应该教过的，抓犯人要的是线索证据。你刚才说的那个脸上有白斑的男人还有什么目击证词吗？
6: 除了脸上有白斑，嫌疑人的身高啊、体貌等都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征。
5: 难道不能在媒体上发通缉令吗？就白斑这个特点
7: 还不行，这事我和局长谈过了，现在发布媒体通告还太早了，我们手里根本就没有有力的证据，也没有嫌疑人画像，一怕打草惊蛇，二怕引起群众的恐慌。再说了，你要怎么公布啊？难道这有一个专门挑坐台小姐杀害的连环杀手出没呀？一旦发布这样的消息，大家都放心了，会认为自己还是安全的。然而万一凶手改变受害人类型，对其他落单女孩也下手或者怎么样，到时候被群众口水淹死前，你先会被自己的悔恨给拖垮的。
6: 那曾建明呢？一个是没有头，一个是没有心脏，这两个案子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做的？
7: 不一样。
6: 但有相似的地方啊， 都是随意抛尸，都是缺少了身体的一部分，比起普通的谋杀都多了点步骤。
1: 基础有些相似，但进一步从处理尸体上说，没有任何细节明显一致。砍头和挖取内脏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就好像豹子吃肉和鳄鱼捕食一样，看起来对人都有危险，但他们是两个物种。
3: 大曾转头看了他一眼，失笑。荀可然恶狠狠瞪了他，而这一来一去都被师父长风看在了眼里。
4: 凡事没有一定，我刚才说了，你们先不要主观肯定什么，主观臆断最危险。哎呀，不说这些工作上的事情了，小雪，我还没找你算账嘞。啊，上次帮你安排的相亲你干嘛不去啊？啊，你到底谈对象没有啊？你也不小了，你看看你一个姑娘家家的，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啊，上次你爸爸还给我打电话说这事儿呢。
1: 哎呀，师傅，你少抽点烟啊，万一被师母发现怎么办呢？
3: 老爷子一愣，然后迅速把手里的烟往身边的白灵手里塞，还没来得及把身上的烟灰给弹掉，老太太就手持扫帚冲进了书房，探照灯一样的眼睛刷刷刷地照过来。常老爷子双手放两侧，站直微笑，三代良民。
8: 你抽烟了，死老头子。嗯，
3: 老爷子纯真的微笑摇头。
8: 张嘴。
3: 老爷子保持天真的笑容继续摇头。
8: 叫你张嘴别和我装傻，你肯定抽了，张嘴我闻闻听见没有。
3: 老爷子捂着嘴巴踉踉跄跄往沙发上逃，老太太依依不舍地追过来，老爷子忙不迭躲到刑警队长身后。
7: 老爷子没抽烟，没抽烟，真的真的，烟味都是我们几个抽的。
3: 荀可然微笑地从书房侧门溜走，背后老爷子投来怨念的目光，反正他现在是没胆量张嘴骂人的。常老爷子家坐落于医学院不远处的一老式小区，三层楼的小洋房是老爷子家祖传的地产，书房侧门出去就是一个小院落，种着一大棵桂花树，秋天的时候在树下坐一会儿，头上会洒满掉落的小桂花。荀可然在小院的台阶上坐下来，夜凉如水，桂花早已消尽，这座城市的冬天总是带着水蒙蒙的寒冷。摸摸口袋，荀可然才发现珍宝珠吃完了，刚才在饭桌上也没吃什么，又开始想念妈妈烧的鱼。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习惯把温柔与期待尽数交付旁人，反复迁就，不停妥协，在一段段关系里消耗自身情绪，等到满身疲惫才恍然察觉自己始终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我们总执着于奔赴他人，渴求对等的回应，却忘了最该用心善待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为不值得的人委屈退让，不必困在失衡的情感里自我拉扯，学会把偏爱留给自身，懂得释怀所有落空的期待，好好经营内心的安稳，才是半生最通透清醒的活法。

世间情爱本就没有纯粹的分界，从前以为感情非好即坏，分明清晰，直到历经拉扯才懂人心从来混杂明暗，热烈与冷淡交替上演，执念困住过往，回忆反复拉扯思绪，那些纠结的取舍，难分对错的纠葛纠缠心底，不必执着分辨是非对错，接纳感情里的混沌与参差，放下非要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执念，与遗憾和解，在冷暖交织的岁月里慢慢和自己释怀。风里

0: 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所有只剩回忆的日常。明明满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的通透，而是无数次自我安抚，反复练习与过去和解的漫长过程。

曾不顾一切热烈奔赴一段感情，倾尽所有释放赤诚，像盛放的花般毫无保留展露真心，可满腔热诚换来无尽拉扯与伤痕，炽热的爱意慢慢磨成心酸，执着纠缠只会不断消耗自己，再绚烂的盛放终会凋零，不必困在破碎关系里苦苦挣扎，学会收起盲目热烈，放下错误的执念，好好护住自身温柔，让荒芜心底慢慢长出平静，不再为不值得的人与事肆意燃烧自己。看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旁人总劝我及时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一份心底的执着，不后悔每一次交付真心，坦然接纳所有起落，顺着本心走完这一段属于自己的路程。

0: 感情里最怕拖着不肯清醒，明明早已察觉隔阂渐深，温柔慢慢耗散，却总抱着一丝侥幸等待转机，任由犹豫拉扯彼此消耗，不合适的羁绊拖延越久伤痕越重。与其在敷衍与冷淡里自我内耗，不如早点看清真相，果断放手，及时止损，放过双方，不必沉溺虚假温存，主动结束内耗，才能保留体面，奔赴下一段自在安稳的生活。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California。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继续收听。
5: 曾经全心全意托付的真心，在一次次失望中慢慢碎裂，那些说好的长久承诺尽数落空，无数深夜独自消化委屈，挣扎着不愿承认一切早已变质，反复拉扯只会徒增煎熬，索性斩断所有牵绊，放下放不下的过往，不再困在残缺的回忆里自我折磨，允许一切关系走向终点，和破碎的自己慢慢和解，独自走出满是伤痕的过往，寻回完整自在的自己。

总在午夜陷入虚幻的念想，梦里重逢那些早已走远的人，温柔画面真切的让人分不清虚实，醒来只剩无边空落，明知过往已成泡影，仍忍不住反复沉溺这一份虚假暖意，贪恋片刻圆满不愿抽离，可幻境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清冷，再动人的旧梦也留不住失去时光，终要逼着自己走出虚妄，放下抓不住的幻影，坦然接纳只剩孤身的现实。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空空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化妆已经成为了每个女性必备的一项重要技能。越来越多的女生呢，会通过化妆来提升我们的气质，提高自己的颜值，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来聊聊化妆的一些禁忌。化妆不仅能够改变我们的气质，提升颜值，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加自信。那么，想要化好一个精致的妆容，一定要避开一些雷区。第一条是，底妆别再假白不自然。尽管一白遮百丑，想要打造自然好看的妆容，选对粉底色号是关键。首先呢，就要分清楚黄调和粉调的概念。常见的粉底色号呢，可以简单的分为黄调和粉调。选择粉底产品的时候呢，需要根据自己的肤色，先大致决定自己要选择粉调还是黄调。其次呢，要认清自己的肤色，皮肤的颜色可以分为冷调、暖调和中性皮。如果你戴金色饰品更好看，那么你的肤色就是暖调的。如果你觉得戴银色、白金饰品更好看，那你就属于冷调肤色。然后呢，要根据面部与脖子之间的皮肤颜色来选择，这样可以避免造成过白或者颜色过深。可以同时涂抹三种及以上相似的颜色来进行对比，然后呢，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最后要选择比皮肤颜色深一个色号的粉底，因为用过粉底之后，我们通常都还是要用粉饼或者是散粉来定妆的。如果粉底的颜色太白，出妆的效果就不太好了。深一个色号的粉底结合之后的妆容才会刚刚好，提亮肤色，而且呢也不会显得假白。第二条，睫毛膏要仔细卸。睫毛膏卸不干净发生在不少女生的身上，久而久之呢，睫毛就会变得容易断裂不健康。单纯用洁颜油来卸睫毛膏是可以的，不过最好将洁颜油或者是睫毛卸妆液先倒在化妆棉上，把睫毛呢当成夹心饼干一样，等到洁颜油溶解了睫毛膏之后，就能够顺利的卸除睫毛膏了。 第三条，眉毛别只画一条线。走在闹市区，还是会看到有不少的女生把眉毛用眉笔画成两条线。可以将眉笔呢呈45度角，以晕染的方式来画。折中的方式除了利用眉笔画出眉形之外，利用最近流行的眉粉稍微的晕染一下，才能够营造出毛发般的自然效果。第四条，补妆前先吸油。有些女生呢在补妆的时候啊，理所当然的会拿起粉饼往脸上猛拍，却忽略了脸上分泌的油脂。一天下来，这些结块的粉妆就会卡在你的眼角皱纹、嘴角，让人看起来好像老了10岁，也让整个妆花了、脏了。原因就出在多数人爱补妆却不吸油。所以啊，记得补妆前呢，要先利用吸油面纸把脸部多余的油脂吸附干净，再来补妆，才能够有比较好的效果。第五，补妆从 T 字开始。相较于全脸角质厚度与出油量，两颊都不应该是下手的第一考量。不过，不论是补妆的时候还是去角质的时候，很多女生都会直接从两颊开始。从今天起改掉这个坏习惯吧。补妆应该是从 T 字与额头先开始，因为这些地方呢非常容易出油。两颊只要是补上极少量，甚至不用补也是可以的。去角质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培养手势应该从 T 字再到脸部周围，最后呢才是两颊。还有第六条，别忘记了清洗刷具。化妆的同时竟然发现以前涂两下腮红就红了，怎么今天用相同的刷子沾附相同的腮红，却得不到与以往相同的红润？这时候呢，你该检讨刷子是不是太脏了。刷子的清洗非常重要，刷子不仅容易藏污纳垢，刷在脸上的同时呢，也会吸附到脸上的油脂，久而久之，沾粉能力也会跟着下降。所以，养成定期清洁刷具的好习惯，对脸部以及彩妆品都是有好处的。第七条，遮瑕膏要用得高明。脸上长了痘子、黑斑、黑眼圈，恨不得取之为快。的确，精致底妆风潮的影响下，脸上有什么瑕疵都得好好的遮住才行。遮瑕膏呢，也成为了女孩子们化妆台上的必备品。不过啊，色彩选择可得小心为上。如果瑕疵不太明显，遮痘的遮瑕膏颜色不要太深，自然就好。不能单涂在痘痘上，周围呢也要上一点遮瑕，才会显得自然。遮黑眼圈的颜色要比肌肤色彩稍微的深一点，才能够遮得住。若是整片的大块颧骨斑，最好使用粉底液调和遮瑕膏，这样会比较自然，也不容易产生色差。还有，液状比膏状或者是粉末状来得容易推匀，新手上路最好选择容易推匀的质地。再来说说第八条吧，粉底液加粉饼等于妆太厚。上底妆最失败的例子啊，就像是戴了假面具，完全看不出来原来的肤质状态。很多人会遵循传统上妆的方式，先上粉底液之后再直接拍粉饼。近几年来裸妆风当道，这种画法可真是太落伍了。粉底液与粉饼绝对是要分开来使用的底妆产品，如果上了粉底液，上蜜粉就好了。粉饼呢，就放在包包里，等到脱妆的时候补妆用就可以了。第九条，脸上色彩只取一个焦点。化彩妆的时候，有的女生呢会迫不及待地尝试着将各种颜色都涂抹在脸上，其实就跟穿衣服的道理是相同的，在眼睛、双颊以及唇彩三个当中选一个来作为焦点就可以了，千万不能贪心，什么都想往脸上揽。当眼妆色彩很重，记得腮红与唇彩最好是淡一点。相对的，如果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画眼妆的话，那么明显的唇色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加精神。最后的第十条，唇线和眼线要自然。

女人有两条线不能乱画，一条呢是眼线，一条是唇线。有一阵子流行纹眼线，把眼线呢纹得又黑又粗，现在可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最新流行眼线的画法不是沿着睫毛根部来画，而是更近了一步，画在睫毛与睫毛交界的地方，越贴近眼睛越好，越自然。还有啊，最好不要再描绘出小一号的唇形了，这样呢也会看起来很老气。不妨利用唇线来打底，再涂抹上唇蜜，如此一来呢，显色度高，又不会让双唇有油腻感。如果说化妆对女孩子的影响除了容貌方面，我觉得更多的是给女生带来了自信。学会化妆后的妹子呢，都是自信满满的。人一旦有了自信，生活就会变得与众不同。希望亲爱的你找到适合自己的妆容，换一种生活姿态。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每天早晨一觉睡到自然醒，在上班的路上遇到年迈的老人，能主动给老人让个座，晚上回家的时候，自己最爱吃的东西早已有人做好放在锅上热着。节目下半段呢，我们就来分享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这篇文章，一起来探讨一下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饥饿的难民来抢劫，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觉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了，家具像破烂一样被丢到了街上。在杂货铺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买廉价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瞻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在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慌失措，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到机关去办什么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有人声杂叠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去投票的人不必担心政府作票总统作假。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水果摊上仍旧有最普通的香蕉，市场里仍旧有一笼一笼肥胖的活鸡，花店里仍旧摆出水仙和银柳，水仙仍然香得浓郁，银柳仍然含着毛茸茸的包。俗气无比大红大绿的金桔和牡丹一盆盆摆满了骑楼，仍旧大红大绿俗气无比。银行和邮局仍旧开着，让你寄红包和情书到远方，药行就在街角，金铺也黄澄澄地亮着，电车仍旧叮叮响着，火车仍旧按时到站，出租车仍旧在站口排队，红绿灯仍旧 红了变绿。消防车仍旧风风火火赶路，垃圾车仍旧挤挤压压驶进最窄的巷子。打开水龙头，仍旧有清水流出来。天黑了，路灯仍旧自动亮起。幸福就是机场仍旧开放，电视里仍旧有人唱歌，报纸打开仍旧有字，饭店门口仍旧有外国人进出，幼稚园里仍旧传出孩子的嬉闹。幸福就是寒流来袭的深夜里，医院门口急诊室三个字的灯仍旧醒目地亮着。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儿，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幸福就是头发白了，背已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两副烧饼油条，回头叫你起床。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门口，带来一个手电筒。幸福就是在一个寻寻常常的下午，和你同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来电话，平淡问道，我们正要去买菜，要不要帮你带鸡蛋牛奶？你的冰箱空了吗？幸福就是虽然有人正在城市的暗处饥饿，有人正在房间里举着一把尖刀，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设计一个恶毒的圈套，有人正在荒野中埋下地雷，虽然如此，幸福就是你仍旧能看见在长途巴士站的长凳上，一个婴儿抱着母亲丰满的乳房用力吸吮，眼睛闭着，睫毛长长的翘起。黑沉沉的海上，满缀着灯火的船缓缓行驶，灯火的倒影随着水光荡漾。15岁的少年正在长高，脸庞的棱角分明，眼睛晶亮地追问你世界从哪里开始。两个老人坐在水池边依偎着，看着金鱼，手牵着手。春天的木棉开出第一朵迫不及待的红花，清晨4点，小鸟忍不住开始喧闹。一只鹅在薄冰上滑倒，冬天的阳光照在你微微扬起的脸上。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关于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或许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对于幸福的诠释也就各不相同。但不论哪一种幸福的复述，都是源自一个人内心最温情的认知和最丰裕的感受。幸福不是脸上的虚伪，而是内在的需要。幸福不在别人眼中，而在自己心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于飞，我们明天见。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

0: 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18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18日发生过什么事。1043年9月18日，范仲淹实行改革。1393年9月18日，活财神沈万三逝世。1783年9月18日，瑞士著名数学家欧拉逝世。1851年9月18日，《纽约时报》创刊。1903年9月18日，清末爱国将领冯子材逝世。1981年9月18日，鲁迅故乡咸亨酒店孔乙己重新开张。1982年9月18日，第一个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在北京逝世。1983年9月18日，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开幕。1993年9月18日，中国大百科全书集齐出版。1995年9月18日，马拉多纳创建世界球员工会。1996年9月18日，移动通信首次跨国联网。1998年9月18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在美国成立。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发。2009年9月18日，太阳系外发现首颗密度接近地球的行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393年9月18号，历史上的今天，被誉为是活财神的沈万三逝世了。在我们国家古代十大首富当中，起点最低的那就是沈万三。他出生在元朝浙江的一个村子里，全家呢是世代种田，没钱没文化。而他的哥哥也就是因为太穷，所以才病死的。所以在沈万三发家致富之后，很多人都说那个穷小子啊，就是在池塘里捞到了一个聚宝盆才变成首富的。那么大家会不会像我一样非常的好奇，这沈万三到底是怎么赚到钱的，有没有我们能够学习的地方呢？这一问题，我本着自发帮大家去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啊，就查阅

他开始日夜琢磨赚钱的事儿，几个步骤走下来简直就是王炸。第一，利用好当时元朝鼓励发展商业的政策，拿着种地的钱在周边开超市、开酒店、开钱庄，把势力范围呢从苏州逐渐的扩展到了周边其他的城市。第二，人家会搞运输。沈万三他自己发现啊，自己所在的周庄，哎，这地理位置是非常不错，水路四通八达，所以就开始搞起了运输行业。这样一串联，周边的短途运输也就直接被他所垄断了。那就在这个时候，沈万三发现北方连连征战，元朝人又不会种粮食，他们每年都需要从南方大批大批的购买粮食。沈万三心想，江南水乡这个好地方，粮食充足，如果自己能吃下这一块运输业做官家的生意，那才算是正经的大生意呢。于是人家说干就干，就开始和官方搞合作，倒腾运粮这些事儿。靠着运粮，沈万三打通了全国的运输路线。第三，老话讲，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打通运输之后，沈万三又积极联络海外的商人，搞起了海外贸易，做了瓷器、丝绸、香料的生意，来来回回的把自己硬是倒腾成了元代首富。那基本上这个时候的沈万三，其实他的商业帝国已经很完善了，海内外贸易都有，运输线路也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大事儿，让他能够安稳地从元朝首富变成明朝首富。沈万三发财之后呢，就主动开始做好事儿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做公益。人家修桥、修路、建学校，哪里缺钱他就补哪里，所以啊，他被百姓们叫做是活财神。那因为名声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所有的农民起义军都想要和他强强联合。而沈万三他本身就是一个汉人，为元朝做事呢就是奔着钱去的，如今朝代更迭，他恨不能马上把元朝扔了，直接跟着明朝老大哥走，所以这些合作他基本上都冲着结善缘去了。这也是为什么一场朝代更迭摧毁了无数的元朝首富，却唯独把沈万三留了下来。一直到朱元璋的洪武年间，沈万三都是百姓们爱戴的首富，堪比明朝的钱袋子。所以啊，总结一下，这沈万三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个人努力和战略决策、时代发展更是缺一不可。他的这套模式简直太厉害了，就是放到现在也不过时。所以大家伙都学会了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下来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81年的9月18号，鲁迅故乡咸亨酒店孔乙己重新开张。那大家知道这当时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把这酒店开起来的吗？鲁迅在小说《孔乙己》当中是塑造出了一位身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又经常到咸亨酒店赊账喝酒，以及窃书怎么能算偷呢，不多不多，多乎者不多也啊，因为这些文字所以成为妇孺皆知的旧式迂腐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名扬四海。那大家知道这当时的咸亨酒店是哪年开的，这掌柜的是谁，是怎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开起来的呢？我们来一一为大家解析。有人啊之前就翻阅鲁迅的胞弟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还有周作人的《鲁迅故家的败落》等等书籍之后知道，咸亨酒店是在清光绪甲午年，也就是1894年开张的。酒店的第一任掌柜名字叫做周仲祥，谱名叫凤包，啊，比鲁迅要大10岁。根据《周氏宗谱》记载，傅盆桥周氏家族原来住在周家老台门，后来人口繁衍，一部分搬到过桥台门、新台门，搬到新台门的分为兴、利、成、李、义、信六大房族，这鲁迅呢是兴房的，周仲祥是义房的，所以论辈分鲁迅得叫人家叫叔叔。那大家知道周仲祥的父亲是谁吗？我猜你肯定不知道，来解释一下啊，周仲祥的父亲叫做周娇生，这位呢是鲁迅到南京水师学堂教书，就是受这位祖祖在那儿做监督的原因，这个监督也就是指的现在的校长。那先来说说周仲祥，来看周作人是怎么描述周仲祥的，说某一年道考落地后，他发奋用功，一夏天在楼上大声念八股文，音调铿锵，犹似唱戏，发生了效力，于光绪十年，也就是1893年考取了秀才。那个时候的鲁迅他还在寿靖吴的三味书屋读私塾，周仲祥考中了秀才，自然要接着考举人啦。不料这个时候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老爷子出事了。根据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里面记述说，那年乡试，周老爷子跑到苏州拜访他的同年浙江的主考官殷如章，为周家的五家亲戚子弟通关节，他把每家送的2000两银子凑起来的10000两银票塞在一个信封里，差仆人徐福送到这殷大人的船上。送去的时候呢，殷大人正在和副主考一起坐着喝茶聊天，接了信封不便打开，随手放在旁边，打发徐福回去。徐福啊，没见过世面，不懂人情世故，走到外面就嚷嚷道说，你收了人家的钱，你总得打个收条吧。哎，所以大家后面的事儿应该能猜到了，这行贿的事儿就此败露，鲁迅爷爷周福清呢也就因此下了大牢。鲁迅的父亲周伯仪、族叔周仲祥等等周氏家族的子弟也都被牵连，所以被取消了考试资格。周家出了科举案之后，江河日下， 据说为了扭转窘境，几个亲戚啊东挪西凑的借了点钱，在新台门斜对面开了一家酒店，指望着能够有点长流的细水好补贴家用。因此呢，周仲祥临危受命担任酒店掌柜。这秀才出身的他给酒店取了一个相当响亮的名字，就是咸亨，取自周易第二章易经坤卦，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光绪甲午年，也就是1894年，咸亨酒店在周家新台门对面开张。周仲祥虽然说饱读诗书，但经商做生意还是初试娘肚皮头一遭呢，做掌柜哪是那么容易做的呀，所以大约两三年之后，咸亨酒店关门倒灶。后来周仲祥经人介绍呢，先后到绍兴上大陆博业小学、明道女子学校去教书为生。鲁迅出生于1881年，咸亨酒店呢是1894年开张的。这开张的时候鲁迅已经13岁，他肯定看到和知道咸亨酒店开张和倒灶的。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就是以咸亨酒店发生的故事为原型而写的，是在1919年的4月份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乙己》当中的咸亨酒店掌柜是一副凶脸孔，经常抱怨小伙计样子太傻，还取笑读书人孔乙己又偷东西了，但孔乙己所欠的19个钱后来也就不说起了。文章最后这样写着，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19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19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正是这篇小说当中所塑造的孔乙己的形象，让咸亨酒店同样名闻天下。然而啊，真正让咸亨复活的是1981年，是鲁迅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全国各地呢就开展鲁迅纪念活动。到1990年12月，越城区物资局下令绍兴市综合商业公司兼并咸亨酒店，同时任命综合商业公司经理宋金才为咸亨酒店的总经理。这第二版的咸亨酒店呢，是从东昌坊的周家新台门对面移到了秋官地，也就是现在的鲁迅中路西边，北靠咸欢河，距离周家新台门大约是一箭之地。新咸亨是坐北朝南。在这之后，咸亨酒店被慢慢的唤醒，在宋金才的手里一步一步成长扩大，直到2010年扩建升级成为一家5星级鲁迅文化主题酒店，并且全国各地都开有连锁店。这里呢，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18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

0: 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学教授莎拉曼宁佩斯金用比小说更揪心的真实病例带你潜入大脑的微观战场，一个 DNA 字母的错位能让杂技演员的身体失控，一种畸变蛋白质能让准新郎陷入无法控制的痉挛，一粒肉眼看不见的维生素缺失能让人编造出从未发生的记忆。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麦克贝洛斯是在高中走廊里第一次注意到艾米霍姆斯的人，那个高挑的金发女孩总是被一群朋友围着，笑声能穿过课间嘈杂的储物柜碰撞声。他当时只是个刚入学的新生，矮他两级，只敢隔着餐厅偷偷看他。而艾米呢，其实啊也在看他。那个沉默寡言的男孩身上有种同龄人没有的沉稳，可两个人谁都没开口，就这么着错过了整个的青春期。麦克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海军陆战队，退伍后像父亲和祖父一样当起了锅炉维修工，在高空悬挂的铁链和千磅重的铁块之间讨生活。他结了婚又离了婚，艾米呢也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独自的抚养孩子。20年后，他们在老家的一家杂货店重逢，麦克终于把当年没说出口的话说了出来，约他出去。艾米发现这个曾经害羞的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个幽默宽厚浑身肌肉的成熟男人，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一起做饭，一起锻炼，互相引荐各自的孩子。麦克订了去维克斯和凯克斯群岛的机票，准备在白色沙滩上向艾米求婚，戒指盒就藏在卧室的衣柜深处。但生活从来不会按剧本走，那个夏天他们和朋友一起去海滩度假，艾米第一次察觉到了异常。麦克一反常态地避开了所有人的目光，独自走到海岸远处，坐在沙滩上盯着海浪发呆。一向开朗的他几乎不跟人搭话，艾米起初以为他只是累了，可回到日常之后情况急转直下。麦克开始盗汗，早晨醒来时整个枕头都是湿的，换了床单添了风扇都没用。他重新捡起了戒掉多年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好像要靠着那点尼古丁把胸腔里没来由的恐慌压下去。他的心跳快得要冲出喉咙，哪怕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也坐立不安。他尝试用运动和酒精来让自己放松，但所有曾经管用的方法都失灵了。等到海岛的旅行临近时，麦克的状态已经明显的不对劲儿。在飞往群岛的航班上，艾米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他的膝盖，他突然伸直腿朝前排座位狠踢了一脚，惹得陌生人回头怒视。艾米赶紧缩回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回到酒店，下台阶时，麦克竟然绊了一跤，整个人僵硬地摔倒在地板上。他原本是那个在高空作业时如履平地的锅炉工，现在却笨拙地像换了一个人。那天晚上，他在酒店房间里无缘无故地暴怒，用拳头砸墙，石灰块都被震得簌簌地往下掉。艾米不得不打电话叫保安来把他带到单独的房间过夜。第二天早晨，麦克坐在餐厅里茫然地看着他说，我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发过脾气，那枚藏在

盒子里的戒指始终没能拿出来。整个假期在压抑和困惑中草草收场，两人谁也没有享受到沙滩和阳光。回到美国后，麦克的行为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一天，艾米发现他坐在前院的摩托车上，死死地盯着栏杆，嘴里嘟囔着收费站的事儿，说着说着就摔倒在了草地上。又有一天，他把车窗外的蜘蛛网当成了困住艾米的陷阱，发短信问他，你还好吗？外面一定很可怕。他开始坚称自己是美国总统，向看不见的人发号施令。最离谱的一次，艾米半夜下楼，发现他只穿内裤和鞋子坐在厨房餐桌旁，手里攥着一根钓鱼竿，说要带他离开这里。救护车成了常客。在医院里，麦克问艾米，走廊里那个人是不是我朋友？其实那里只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他记不住自己为什么住院，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到了这个阶段，麦克的身体也开始背叛他，他全身痉挛，哪怕只是轻轻地动一下手指都能够引发连锁反应，肌肉像通了高压电一样疯狂地抽搐，他的牙关咬得死紧，牙齿几乎要咬碎舌头，整张脸扭曲到变形。医生们尝试了热敷、冷敷、物理疗法、肌肉松弛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止住那些爆竹般此起彼伏的抽搐。半年里，他在医院和康复机构之间来回的折腾，各种检查做了一轮又一轮，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给出确切的诊断。直到有一天，救护车把他送到了格雷格·麦卡锡工作的医院。麦卡锡是出了名的疑难杂症专家，他注意到麦克的症状，痉挛、焦虑、出汗、意识混乱，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组合。麦卡锡怀疑麦克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具体来说是身体产生了一种不该存在的抗体，正在攻击他的神经系统里某个关键环节。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他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医生对麦克的这个判断背后的科学线索要追溯到19世纪末。西班牙科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在1888年用隐染法观察鸟类大脑切片时，发现神经系统的结构并不像当时公认的那样是一张连续的网络，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细胞组成的。他拿着显微镜和载玻片跑到了柏林的学术会议上，当场让同行们亲眼验证，最终推翻了统治神经解剖学多年的网状理论。那些独立的细胞后来被命名为神经元，但神经元之间如何沟通又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1921年，德国神经学家奥托·勒维在半夜梦里灵光乍现，他跑到实验室用两颗青蛙心脏做了个简单却天才的实验。他刺激其中一颗连着神经的心脏，让它跳慢，然后把浸泡过这颗心脏的液体倒到另一颗没有神经的心脏里，结果那颗心脏也跳慢了。这说明神经元会释放化学信使分子，通过液体来传递信号，那些分子后来被统称为神经递质。在所有神经递质里，最小的一个叫做甘氨酸，它的作用很朴素，帮我们放松肌肉，卸下一天紧绷的神经。甘氨酸需要找到神经元表面的受体分子才能发挥作用，就像钥匙必须插进正确的锁孔。而麦克身体制造出来的那种抗体恰好把甘氨酸的锁孔给堵死了。免疫系统本该保护我们免受外来入侵，可有时它会把人体自身的分子错当成敌人。麦克体内的抗体附着在甘氨酸受体上，
使神经元再也受不到放松的指令。麦卡锡在麦克的脊髓液里找到了这些抗体的证据，至此诊断他所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致病根源就是那些叛逆的蛋白质。治疗方案很快跟上，大剂量的类固醇药物压制了麦克的免疫系统，血浆置换清除了血液中的有害抗体，另一种药物则摧毁了那些持续产生抗体的细胞，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不到一周，困扰了他大半年的痉挛就停了，头脑也像乌云散尽的天空一样逐渐地清明起来。他拿记号笔在病房的白板上颤颤巍巍地写下，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停止爱你。随后医护人员调整了呼吸管，他第一次用自己沙哑的声音给艾米留下了语音留言，我能说话了，给我回电话。拔掉呼吸管之后，他开始重新练习咀嚼吞咽，用嘴唇和舌头配合着发出不同的音节。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扶着墙一步步挪动萎缩的肌肉。几个月后，他从康复中心搬回了艾米家的一楼卧室。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他拄着拐杖走到原来的珠宝店，退了那枚旧戒指。他觉得那枚戒指象征的是厄运，于是他重新买了一枚新的。他跪在艾米家的厨房地板上说，我从高中时就爱着你，你愿意嫁给我吗？麦克的故事里，叛逆的抗体是罪魁祸首，但身体破坏大脑的方式远比这更诡谲。有时候出问题的不是某种不该存在的蛋白质，而是原本正常的蛋白质被强行的扭成了另一种形状，然后这种变形的蛋白质会像病毒一样感染周围的同伴，让他们也跟着一起变形。这种匪夷所思的机制最早是在一个已经绝迹的疾病库鲁病身上揭开的。库鲁病的故事始于1950年，公共卫生官员文森特·齐格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闻听一种怪病，福尔部落的一个年轻女性坐在篝火旁剧烈颤抖，数周内死亡。她深入福尔部落，目睹患者抖得抓不住手中的物品，脸上挂着空洞笑容，却查遍文献无人能识。1957年，卡尔顿·盖杜谢克加入考察，他们验血验尿，显微镜下不见任何常规病原体，但疾病明确传染，且只侵袭女性与儿童。盖杜谢克将患者脑组织注入黑猩猩，数月后猩猩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传染性被证实，元凶却成谜。类似的海绵状脑病变也见于克罗伊茨费尔特雅各布病，英文缩写是 CJD。一位退休的化学家突然站不稳，手抖失刃，脑电图显示特征性节律波形，发病仅一个月便离世。1976年，盖杜谢克获诺贝尔奖，但真正谜底直到1982年由斯坦利·普鲁西纳揭开。他将感染脑组织反复纯化，排除所有已知生物体，最终剩余物只有蛋白质。他创造软病毒一词，却面临悖论，无 DNA 的蛋白质如何繁殖？答案在折叠方式，正常软蛋白呈螺旋状，错误折叠的扁平蛋白会迫使周围正常蛋白效仿，像多米诺骨牌般扩散，最终摧毁脑组织。这是库鲁病、 CJD、 疯牛病乃至阿尔茨海默病的共同底层逻辑。书中其他故事同理，亨廷顿病源于 DNA 重复序列，哥伦比亚痴呆家族因单核苷酸突变，额颞叶痴呆来自基因微错位， NMDA 受体脑炎让患者幻想丧失，免疫系统攻击自身受体，酗酒者的虚假记忆因硫胺素缺乏，而百年前横扫南部的糙皮病仅是因为缺少烟酸。把上述疾病区分开的原因只是几种蛋白质的折叠方式，几个原子的空间排列不同，
所以一个正常人与疯子之

之间真的只有一个分子的距离。读完《理智与疯狂：神经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与生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它既没有用煽情消费苦难，也没有用晦涩术语拒人千里，而是冷静地讲述每一个分子如何改变一段人生。它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健康的脆弱，珍惜每一个清醒的当下，是这本书教给人们的最重要的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理智与疯狂：神经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与生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放映员说，这本书最震撼的是行动是让预测成真的观点，不是先有想法再行动，而是我们通过行动让大脑关于身体的预测变成现实。读完后才明白，这些年我一直活在自己编写的剧本里，还以为是命运的安排。读者黑客说，书的后半本给出了希望，既然体验是预测的产物，我们就能够通过重构语言，改变叙事，来黑进自己的预测机器。这是一本让你在颠覆认知后还能拿回一点点主动权的书。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东岳泰山，古名岱山，又称为岱宗。传说昔日盘古开天辟地，用自己的身体变化创造了世界，他的头变成了泰山，故而泰山被称之为至高无上的天下第一山，成为五岳之首。泰山主要风景名胜点有56处，如泉水干裂的五盘池，古柏参天的柏洞，犹如云梯的18盘，耸入云端的南天门，白练高悬的黑龙潭瀑布等。而纷至沓来的文人墨客也使得泰山成为罕见的历史人文荟萃的游览胜地，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如岱庙、王母池、鸿门宫、窦母宫、武松亭、南天门、碧霞祠等等。泰山顶峰看日出，历来为游人所向往，也使许多文人墨客为之高歌。日出之时，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旭日发出的第一缕曙光撕破黎明前的黑暗，使东方天幕由漆黑而逐渐泛白，慢慢透出暗红色的光芒，直至最后变成耀眼的金色，喷射出万道霞光，最后朝阳如同火球一般跃出水面，腾空而起。整个过程宏伟壮观，在瞬息间变换出千万种多姿多彩的画面，令人叹为观止。与旭日东升相对的晚霞夕照，也是泰山一个独特的美景。当雨过天晴，天高气爽，夕阳西下的时候，站立于泰山极顶之上，仰望西天的晚霞，只见朵朵残云如风似鸾，夕阳将柔和的余晖慢慢洒向大地，在夕阳的映照下，云峰之上均镶嵌着一层金灿灿的亮边，闪烁着奇珍异宝般的光辉，山顶的景物在一层一层的着色，云彩的颜色五彩缤纷，奇异莫测。水池彩笔染长空，几处深黄几处红，清泉泻万仞，落日遇千峰，古人的诗句将泰山晚霞夕照之美书写得淋漓尽致。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2: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2: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2: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清晨悦动力，
10: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6: 话题有热议，
11: 当季的这个韭菜，
6: 港城最头条，
12: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6: 资讯新鲜报，
12: 来关注网络
6: 记者在现场，
11: 商业模式到底能
6: 热线再追踪，
11: 做热门线，
6: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也是918事变纪念日。那么警钟长鸣，铭记历史，新的一天愿您平安出行，一路畅通。先来关注天气，连云港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9到29度，19号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18到29度。江苏气象提醒，未来几天呢，全省依旧是多晴少雨，18号东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气象专家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可能正在形成，预计11月至12月前后到达峰值，并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世界气象组织研判，本次厄尔尼诺持续2027到2月份的可能性接近100%。专家表示，江苏今年出现暖冬的概率较大，但平均偏暖不等于全程温暖，冷空气仍然会频繁南下，气温起伏明显。秋季降水呢，可能是南多北少，极端的降水更容易发生。到明年夏季，长江中下游等地降水可能偏多，暴雨洪涝风险较高。江淮、江南、华南高温热浪也会更明显，江苏呢也需要提前防范。另外，秋季花粉过敏进入高发季，干燥晴天花粉这个风险更高，雷暴天气呢极易诱发雷暴哮喘。阴雨天后1到2小时呢是相对的舒适窗口，但是雨停天晴浓度还会反弹，过敏的人群请做好防护。更多的即时路况和出行信息，请持续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那么也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
1: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2: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2: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2: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谱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

宝的特质，同时充满挑战，独具魅力。这项赛事奉行运动员优先、观众、媒体、赞助商友好的原则，对比赛水域水质、赛道设计、交通时速、安保医疗等保障条件要求极高。比赛场面宏大，观赏性强，广告载体丰富，现场观众人数这个庞大。赛事呢，能够全方位展示城市形象与活力，是体育与文旅、体育与城市的完美结合。咱们连岛景区呢，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近6.7公里蓝海大堤与陆地相连，岛上山海相依，林茂沙细，大沙湾、苏马湾等优质天然沙滩与绵长海岸线相映成趣，海水清澈，生态优良，优美的自然风光，优质的水域条件和成熟的城市配套，为设置游泳、自行车、跑步三段赛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与铁人三项融入自然、成就自我的运动理念高度契合。值得一提的是，连岛已经被列入文化和旅游部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全国有序提升发展的重点海岛。此次承办亚锦赛，正是其资源优势与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凭借出色的办赛条件与组织能力，连岛在综合评审中脱颖而出，成功拿下赛事承办权。承办亚洲铁人三项锦标赛是连岛景区推动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赛事期间，亚洲各国顶尖铁人三项选手将齐聚连岛，同时赛事将坚持全民参与、普惠共享的发展理念，带动更多群众了解参与铁人三项运动，培育壮大相关产业，弘扬拼搏坚韧自律的铁人精神，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新动力。目前我市已经全面启动赛事筹备工作，下一步将加快推进比赛场地建设、游泳水域水质监测、赛道布置、安全保障、医疗急救及赛事服务等各项准备工作，健全完善竞赛组织、服务保障、新闻宣传等配套机制，努力实现赛事安全、精彩、有序，力争把2027年亚洲铁人三项锦标赛办成一届精彩、圆满、难忘的体育盛会。一场赛事燃动一座城，以体育为媒，以山海为约，连云港正以更加开放、充满活力的姿态走向世界。

近日，一段连云港惊现童话公交车的视频火速出圈，温柔画面戳中无数网友。相关视频在连云港发布、苍梧晚报、连云港日报等平台收获大量点赞，评论区热度爆棚，不少网友留言想来打卡这辆治愈公交车。还有热心网友主动提出，愿意无偿捐献家中闲置小玩偶，用点滴善意为这趟温柔巴士再添一份暖意。网友的暖心期许呢，没有停留在口头，自发捐赠玩偶的温柔节目也悄然上演。这趟爆火的神仙公交，这就是连云港公交集团推出的202路夜间霓虹巴士，也被不少市民称为海州专属时空公交。每天晚上7:30，202路夜班车准时发车，成为海州夜色里一道亮眼风景线。车身流动的彩色灯带熠熠生辉，车厢里随处可见可爱玩偶、创意涂装，夜色加持下，氛围感直接拉满，成为城市夜间限定浪漫。这条线路呢，更是含金量十足。它从海州古城驶出，途经双龙井、鼓楼、海州实验中学等充满老城烟火的站点，一路直通万达广场、苏宁广场等现代繁华商圈。一头是千年古城古韵，一头是都市新潮烟火，一趟公交车完成古城与新城的温柔时空对话。整车的治愈氛围源于公交团队的暖心初心。公交车司机刘孝东表示，打造这趟特色夜班公交初衷十分纯粹，希望每一个晚归的乘客都能拥有一段舒心温暖的乘车归途。车厢里的玩偶大多是小朋友的闲置玩具，变废为宝，装点车厢。就连刘师傅也拿出了自己孙女的玩偶亲情加持，小小玩偶摆满车厢，乘客一上车，一天的疲惫瞬间被治愈。不少家长呢，特意带着孩子前来打卡，把乘坐霓虹巴士当成一次特别的亲子出游。有小朋友还郑重地把自己的阿贝贝送上车，说我长大了，让他陪着晚归的叔叔阿姨吧。想打卡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记好线路信息。202路霓虹巴士运营区间为双龙井往返万。

0: 达广场，双龙井站发车时间是19:30、21:20，万达广场发车时间是20:10、22:05。途经双龙井、鼓楼、海州实验中学、石棚民居、孔望山、海洋大学、通冠校区、万达广场等站点，票价2元。您可以下载车来了 APP 实时查询公交动态，精准掌握乘车时间。一趟霓虹巴士，一车童真善意，让港城的夜晚温柔又治愈。有空不妨坐上这趟童话巴士，邂逅属于连云港的夜色浪漫。秋意渐浓，流感呢即将进入高发期了。目前海州区流感疫苗已经到货，海州区各预防接种门诊均可以预约接种。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建议尽早安排，为全家添上一层健康防护。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2027年度，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无接种禁忌的人群接种流感疫苗。近日，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不少市民就关心哈，为什么流感疫苗要年年打？去年打过，今年还用再打吗？答案是需要每年接种。一方面呢，接种后一般要2到4周才能产生抗体，保护效果通常只能维持6到8个月。等到下一轮流感来袭，体内抗体水平大幅下降，防护效果就会变弱。另一方面，流感病毒极易发生变异。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预判当年流行的病毒毒株，生产新版疫苗。去年的疫苗对今年新流行毒株的防护作用有限。特别提醒，流感不等于普通感冒，流感绝不是简单的重感冒，病情严重时可以诱发肺炎、心肌炎。老年人、小朋友感染后更容易发展为重症，接种流感疫苗核心作用就是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那么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最合适呢？推荐9到10月接种。我市流感高峰大多出现在11月至次年3月，现在接种刚好在流感高峰来临前建立保护屏障，即便错过了黄金时段，整个流感季呢依然可以补种。针对今年疫苗选择，疾控部门表示，今年国内上市的3价疫苗够用，不用刻意等待4价疫苗。那么这个乙流的这个毒株呢，就是某一系的这个毒株，自2020年后已经基本没有流行。今年国内上市的3价疫苗可覆盖北半球主流流行病株，保护力充足，早接种早安心啊。哪些人建议优先接种？6月龄以上无接种禁忌的市民均可以自愿接种，优先推荐60岁及以上老年人、6月龄到5岁儿童、在校中小学生、慢性病患者以及医务人员、托幼机构和学校教职工。那么惠民福利方面，农村地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免费疫苗正在采购中，预计10月开放接种，具体实施呢请留意官方的通知。那么接种时要带好证件，儿童呢携带预防接种证，成人呢携带身份证。那么发热或者处于急性病发作期，请暂缓接种，并且如实告知医生自身的健康状况。接种完成后要在门诊留观30分钟，无异常再离开。目前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接种门诊都可以咨询预约。海州区呢已经公布了接种点，其他县区后续也将陆续公布。疾控部门温馨提醒，接种疫苗不等于一劳永逸，日常防护同样不能松懈，勤洗手，多开窗通风，流感高发期尽量少去人员密集的密闭场所，如果出现发烧、浑身酸痛等流感症状，请及时就医，不要带病上学上班，早接种早防护，为自己和家人多添一份安心。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欢迎节目的收听。大家呢可以通过调频 F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连云港手机台或者说是我的连云港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看视频播出的话，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同时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互动。

最近呢，东莞实验中学一名高三学生被食堂工作人员教育了一番，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高三学生的一顿夜宵。那么为什么教训他呢？起因就是高三学生相较高一高二学生晚下晚自习20分钟，学生提议校方食堂保障高三学生的夜校供应，结果呢，食堂工作人员回怼说，老师想你考年级前100名，你能做到吗？你爸妈要你考上985，你能达到要求吗？不要老要求别人满足你，要学会换位思考。据某媒体报道说，9月15号，东莞实验中学针对此事回应称，针对食堂夜宵热门菜品供应不足问题，学校已经通过增设夜宵用餐窗口、增加餐品种类和数量、增派人手等措施，全面优化食堂管理，提升学生用餐体验，对言行不当的食堂工作人员做出停岗处理。学生提出的呢，他只是就餐保障的事情，却被偷换概念，变成了一场关于成绩的质问。不得不说，这样的回复呢，思路确实清奇。从程序上说，学生向食堂提建议，本是食堂发现问题、改进不足的契机。正确的操作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能满足学生要求的，尽力尽心去满足。那么确实有困难的，也可以做一些解释说明。新学生提需求、提意见，劈头盖脸一顿质问式的教育，哪有什么服务学生的意识呢？这种家长式的做派，既暴露了个别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的缺失，也说明了涉事学校后勤保障管理存在不足。况且学生提出的只是夜宵供应不足的问题，备考压力之下，高三学生需要更完善的后勤保障，其中饮食是基础。让高三学生为夜宵供应问题而苦恼，进而浪费时间和精力向食堂提建议，这本身就是校园后勤服务的失责。而拿着成绩标尺评判学生有没有资格要求别人满足你，这样的反问本质上是对学生合理诉求的漠视，也把成绩至上的思维错用到校园服务场景当中。那么此事最该换位思考的是涉事学校食堂。高三学生晚自习延迟下课，其用餐保障本该有着相应的安排和分年级错分供餐预案，食堂图省事，反倒指责学生不会换位思考。这种居高临下的说教是一种责任的推卸，也伤害了学生的情感与信任。学校呢，对涉事食堂工作人员停岗、增加夜宵供给是及时的纠偏。就个案而言，这事呢算是有了比较圆满的结果，但其折射的校园管理中的价值观偏差更值得警惕。夜宵供应怎么就跟成绩挂上钩了？食堂工作人员看似无意的对比，代表了校园环境中某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成绩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这种观念甚至已经渗透到食堂后勤等服务环节，由此以学生为中心就会异化为以成绩好的学生为中心。教育的底色是育人，育人先要尊重人。成绩可以是学生的奋斗目标，但不能成为衡量其诉求是否合理的标尺。校园里分数固然重要，但完整的人格、被尊重的感受同样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顿夜宵的小事，照见的正是教育不该失掉的温度。善待每一个学生的正当需求，才是校园治理应有的模样。

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

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经历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膘肥体壮，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每年开湖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是在9月25日前后，记住，这之前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仔细着点，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自己去到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三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的三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规格，699老饕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风景游人。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三公三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是三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元的尝鲜款已经全线售罄，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全部3折预售。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